能量消耗，它基本上也得到18到20度电，因为它车太大了。然后另外呢，还就是它整个的这个车身结构啊，估计还得进一步再看一看。这个它车身结构呢，现在，目前来看它的刚性这些还没公布啊，因为这个大的车要看它的车身的刚性结构。另外呢，这个发布了很多什么音响啊，因为搭载了法国蒂瓦雷的音响，7.1.4的音响布局，2200瓦的音响，27个扬声器等等等等，这些配置都没什么问题啊。然后带后轮转向，转弯半径5.2米，啊，都是同级第一的41.99度的前轮转向角，后轮转向正负是7度啊。它这个跑得远还得靠电池啊，它这个，你看它的最高的。它这个电池组130度电，这已经是现在目前我能看到的最大电池组的车了，130.15度电，那些什么概念？你再猛点干150度了，你之前我看最高的就是116度嘛，宁德时代的116度电，它这个130度电，130度电带来的就是车身极重，所以说它能跑到950的公里数，主要就是电池太大了。

再来看一下奥迪 A8 啊，大家有看微信有朋友在发了，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吧啊，尽量打电话，电话0871-6534-6918啊。目前奥迪 A8 啊，它的一个 edition 的纪念版本，然后这个限量88台，以纪念奥迪 A8 停产，就是说预计今年年末就停了 A8， 未来相当一段长的时间再无 A8 销售。预计新一代的奥迪 A8 有可能在2030年才会上市，啊，所以说这个说句不该说的啊，这玩意儿你说二手车该买这东西，二手车商该在年底的时候囤点19款的，那估计好卖，因为一到一停了都没有了。但是你这个如果想买啊，什么时候买？我估计再等一等，等到今年个8、9月份买。买它 3.0T 的低配版本啊，那个是值得你买一个的。就如果说真喜欢这种 D 级轿车，哎，商务接待、家庭用途，买个 3.0T D 级轿车，到时候价格我估计也会很便宜。

我说这现在终端的价格确实很好啊 ，A8 现在的终端价格包括 2.0T 的 2.0T 40多万都包牌包税了， 3.0T 的呢我估计也快到了啊，价格也得下来了啊，因为你毕竟你那边的七系你都干到贷款都40多万了，你 A8 你40多你不卖不行啊。另外再来看目前新一轮的成品油的调价窗口啊，今天是18号24点开启，机构预测原油变化率已经达到了-5.69%，汽柴油下调420美吨，折价啊，这个价格将下调0.32到0.38%。

0: 0.55、0.87、0.33，哎，然后就基本上到这个数了，然后慢慢就该往下调了啊，该下调。现在92啊，我看92的最高点应该出在8.9左右，95出在9.48左右，啊，这是以这个北京为例啊。然后现在目前全国的价格呢，应该现在还在往下降，这个，但很多朋友说什么时候能降到，比如说降到过年之前啊那段时间，哎，或者说这不是过年之前，就是那个2026年、25年的价格，25年年底的价格，估计还得要点时间。为什么？第一点呢，就是现在的国际原油价格基本上稳定在70块左右，这个价格呢也是偏高的。如果说这个美伊冲突啊彻底的这个谈判 OK 了，基本上它现在的价格要降到60左右。它回不到50啊，它回不到之前的50。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回到50的话，它有一些这个原油啊现在产量没那么大，你不能说一下这个谈判好了全部恢复之前的这个量产。你第一，你原油的有些这个基地给干炸了，然后另外一点呢，你这个航运你还得恢复一段时间啊，对吧？你所有这些全部统一以后，哎，然后基本上这个价格要想降到50啊，就是我们说国际原油价格降到50，估计等到今年年底啊，今年年底。嗯，行吧，那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广州继续回来啊。
1: 好，
2: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
7: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即时路况。
10: 交通91.8，平安贝贝。
11: 端午假期，云南多阵雨，出发前查好目的地和沿途的天气，有暴雨预警改天去或者是调整路线。车上多备一件雨衣、一把伞、一双鞋子，不被天气打乱行程才是聪明玩家。
12: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13: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12: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13: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12: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4: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科学减重一起来。提到减重，很多人关心的是新型口服减肥药注射针剂的优势和劣势，但其实健康减重的重要场所在厨房和餐桌，而不是药房。为什么要重视厨房呢？一，治标与治本。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健康减重有治标和治本的区别。药物或代餐可能在短期内影响人体新陈代谢或个人

进入2026年，国内成品油的零售窗口啊，第11轮调价窗口，其中8轮上调窗口，2轮这个下调窗口。目前累计出现了10轮油价变化，92上涨，分别上涨0.07、0.16、0.14。

0: 人食欲，但无法改变长期的饮食结构和生活习惯。厨房代表一个人自己选择和制作食物的能力，是养成健康饮食习惯的源头。二，可持续性。我们不能长期吃减肥药，但却可以学会做健康餐，并长期坚持自己做饭。在厨房里制作营养均衡的家常菜，你很清楚自己放了多少油、糖和盐，这是最精准的能量控制，是能坚持一生的健康减重方法。三，避免未知风险。很多非处方的减肥产品成分不明，效果存疑，使用后可能对肝脏、肾脏、心血管系统、内分泌系统造成潜在的负担。而天然少加工的食物，其风险是可控且已知的。如何靠饮食打赢减重战？大家要转变观念，把厨房看作自己的健康营养管理中心，而不是简单的填饱肚子的地方。购买食材是第一步，选择新鲜的蔬菜，尤其是深色蔬菜、绿叶蔬菜、优质蛋白质，包括鸡蛋、鱼、虾、鸡胸肉、豆腐等，还有全谷物如燕麦、糙米、藜麦等。食用健康的脂肪，如橄榄油、茶籽油、亚麻籽油、坚果等。少买或不买高度加工的零食、含糖饮料、油炸食品、精致碳水化合物等。其次，选择健康的烹饪方式，多用蒸、煮、白灼、快炒、烤、凉拌代替油炸、油煎、红烧、糖醋。再次是做好备餐，花点时间提前准备或处理食材，或一次性做好两至三天的健康便当，避免在忙碌或饥饿时图方便而选择不健康的外卖。最后，学会看食品标签，即使购买包装食品，也要养成看营养成分表和配料表的习惯，了解自己吃进去的到底是什么成分。此外要注意摆正减肥药或保健品的角色位置，在医生或营养师的专业指导下，处方减肥药或某些营养素补充剂，如维生素、矿物质等，可以作为减重的辅助手段，弥补饮食难以达到的部分或处理特定的健康问题，但它们绝不能替代健康饮食和身体活动这两个健康减重基石。把精力、时间和预算更多地投入到学习营养知识、购买优质食材、研究健康食谱、坚持规律运动上，才是最可靠、最根本的减重路径。下面播出工作动态。大理弥渡山区乡镇首个方舱 CT 投用，近日依托紧密型医共体统筹帮扶与技能赋能，大理州弥渡县牛街彝族乡卫生院成功开展方舱 CT 检查服务，成为全县首个开通此项服务的山区彝族乡镇卫生院，切实降低群众就医成本，有效破解深山群众 CT 检查路途远、看病难的就医堵点，进一步健全了县域分级诊疗体系，夯实了山区医疗卫生服务根基。据悉，方舱 CT 设备投用以来，卫生院依托医共体远程阅片技术指导，质控帮扶优势，持续优化检查全流程，可常态化开展头颅、胸腹部、脊柱、四肢关节等多部位 CT 检查，全面满足群众疾病诊断、健康体检、急诊筛查、慢性病复查等多样化就医需求，检查结果精准可靠，诊疗服务高效便捷。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2: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1: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2: 向您展现云南味。

0: 健资讯。
1: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与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警惕蚊虫传染病。天气升温后，蚊虫肆意滋生，很多人只觉得蚊虫叮咬只是发痒起包，无需刻意防护。但事实上，蚊虫是夏季重要的传染病传播媒介，蚊子、隐翅虫、螨虫、跳蚤等不仅会引发皮肤不适，还可能传播疾病，老人、小孩及体质偏弱人群风险更高。一、警惕，这些疾病都是蚊虫传播的。蚊子是夏季高危传播媒介，可传播登革热、蚁脑、疟疾等疾病，感染后会出现发热、肌肉酸痛、乏力等症状，严重时可损伤神经系统，雨后积水环境蚊虫激增，感染风险大幅上升。隐翅虫本身不咬人，但体内含有强酸性毒液，夜间易飞入室内，拍打揉搓后会导致皮肤出现红斑、水泡、灼烧痛，处理不当易留疤，引发皮肤感染。螨虫、跳蚤多滋生在床上、宠物身上，叮咬后会起成片红疹，瘙痒剧烈，夜间症状加重，抓挠破损后易引发细菌感染，过敏体质人群不适症状会更严重。二、居家防蚊妙招，从源头阻断滋生，彻底清理积水。蚊子幼虫依赖积水存活，定期清理花盆、托盘、水桶、地漏、空调积水，保持厨房、卫生间、阳台干燥，每周大扫除一次，阻断蚊虫繁殖。做好物理防护，及时修补纱窗、纱门，睡前检查蚊帐完整性，老人小孩卧室优先物理防蚊，安全无刺激。夜间减少强光照明，避免幼蚊入室。定期除螨驱虫，每周高温晾晒被褥床品，定期清洁床垫、沙发缝隙，保持室内通风干燥。家养宠物需定期驱虫清洁，减少跳蚤滋生。三、户外高效防蚊，远离叮咬。优先穿浅色系长袖长裤，遮盖皮肤裸露部位，蚊虫更偏爱深色吸热衣物。外出前涂抹含避蚊胺、派卡瑞丁、驱蚊脂的正规驱蚊产品，防护持久有效。避开清晨、傍晚蚊虫活跃时段，减少在积水、草丛、树林长时间停留。四、蚊虫叮咬后正确处理，不踩坑。普通叮咬，用肥皂水或清水冲洗患处，冷敷止痒，涂抹正规止痒药膏，杜绝抓挠。遇见隐翅虫，切勿拍打，轻轻吹走即可，沾染毒液后立即清水冲洗，出现破损及时就医。紧急就医情况，叮咬后红肿扩散、流脓、感染、持续发热、全身起疹，需立即就医排查传染病风险。下面播出工作动态。云南启动基层卫生监督驻点帮扶。近日，云南省卫生健康综合监督中心启动2026年基层卫生监督驻点帮扶带教工作。此次驻点帮扶带教选取怒江、迪庆、西双版纳、昭通、普洱、德宏六个州市及所辖县市区，覆盖医疗机构依法执业、职业卫生、传染病防治、放射卫生、妇幼健康、中医药等六个方面，集中在五月至九月分批实施，每批时间不少于两周。带教对象主要为新入职、岗位调整及执法能力较弱的基层监督员，采取理论授课加现场实操加案例研讨三位一体模式，旨在进一步强化卫生监督队伍建设，提升基层卫生监督人员的执法办案能力和综合管理水平。据悉，云南省卫生健康综合监督中心将常态化推进基层卫生监督驻点帮扶带教工作，构建省市县三级联动机制，推动全省卫生监督队伍能力整体提升。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嗯，

0: 糖。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2: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妈，我上班去了。
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7: 好嘞。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8: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6: 2027款丰田格瑞维亚将于7月2日正式上市，作为年度改款车型，新车在延续现款整体设计基调的同时，针对智能化与舒适配置进行了多项针对性升级。内饰与配置层面，新车将换装15.6英寸大尺寸中控屏，同时取消了传统物理按键，让中控区域更显简洁科技。记者了解到，宝马专为中国市场打造的新世代 iX3 长轴距版将于今年8月下旬开启预售，并计划在第4季度完成上市。值得一提的是，新车 CLTC 综合续航里程突破900公里，成为豪华品牌中首款续航超900公里的纯电 SUV。近日，记者了解到，新一代理想 L6 计划于7月正式上市。新车电池能量将由现款的36.8千瓦时提升至51千瓦时， WRTC 工况纯电续航里程达

0: 234公里，相比现款车型提升明显。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2: 不要紧张，不必慌张，改变不了的情况就先放一放，让你紧绷的神经喘口气。人生其实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真正的勇士敢于暂时认怂。胡彦斌，看情况。

0: 到底啥情况了？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2: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九一点八，小宁说车。
3: 好了，北京时间的10:35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发微信啊，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啊，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直接发问题过来就行啊。然后要么打电话发问题都可以啊。看看微信啊，宁哥，现在大多数车都设计怀挡，这个问题你怎么看？我觉得怀挡说实话有挺好用的，这个东西各有各的好处。怀挡呢，如果你用顺了，你基本上你这个比如说倒车呀、前进呐、这手部操作。哎，非常的优雅。以前的怀挡就是为了优雅啊，然后做的。然后现在的怀挡呢，是因为现在有很多都是，你像电车啊，它其实没有所谓的这个机械档位的，它就是个电门啊。你这个你这个，比如说前进你就正向，倒车就逆向，就仅此而已。它就是一个电门，虽然你这个电。

电门你不需要在这个通道做一个设置一个挡把了，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你设置在哪儿都行，你设置在天花板上也可以，你够一下也行，对吧？你开飞机似的摁一下也行。所以说它这个东西它就是个线，它就是个电线，你想在哪儿都无所谓。你看特斯拉为什么在屏幕上，因为它就是个信号传输。所以说现在的电动车其实怀挡多是因为它放在哪儿都 OK 都没有问题。以前的这个档位呢，因为以前很多是机械结构，哎，你放在这个两个座中间，哎，你比如说换挡啊，这个以前最主要的就是你这个手动挡，哎，你这里面是有插播器的，哎，是吧？这个拨哪个档进哪个档，那都要靠你的这个插播，就是你的手动嘛。你到了自动挡阶段呢，你一开始的蛇形挡也是要卡位的，卡每一个孔位的。那现在呢，那有很多都不需要了。你看现在很多都是电子挡把，电子挡把它其实就是一个电信号传输。所以说现在这个档位你可以设计到哪儿都行，其实。来，我们来再看微信平台问题啊，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

应该看了 V9X， 这个车觉得不值这个钱，又说不上来，嗯，后面不说了。我说实话，这个车呢，我认为它定价还是偏高的。你说它值不值这个钱？我觉得如果它价格再合适点就可以。最主要就是这个价格啊，价格真的是有点偏高了。我认为按照它现在的，第一是体量，第二是它整个的车型，这个车卖个20大几万，我觉得都没毛病。现在唯一就是定价太高，你看现在市场上没基本上没什么热度啊。

后轮转向真的好用吗？很好用。那后轮转向其实还得看怎么调啊，这跟你这样讲，就是还得看它的底盘质感是怎么调出来的。后轮转向只在你转弯或者高速巡航的时候，哎，会有一些改变。你这个改变呢，你得对车，你尤其是低速过弯的时候，你感觉更大，因为它这个一个是往左，前轮往左的时候，后轮往右，哎，你这个逆向或同向，你比如说倒车啊，同向，或者说你一起拐弯的时候，它就一起拐。就是在你低速的时候它可以分为两个向，就是等于说它这个要调，你比如说你倒车的时候有可能就逆向，你同向转弯的时候有可能就是同向，你明白吗？这个还是好用的，还得看底盘怎么调，我觉得没什么太大问题啊。

请个奥迪 A8 3.0T 价格会到多少合适？3.0T 现在 3.0T 我估计是啊，一汽大众都不想让它降，一汽奥迪啊不愿意给它降，如果一汽奥迪愿意降估计早降40万以内了，因为你按照七系也都40万以内啊，它现在的价格我估计还得50多，这个价格还是偏贵的啊。你正常你看735的价格你就给它比出来了，735的价格应该比 A8 贵才对，现在的 A8 价格已经反比这个735高了，所以这个事儿呢我瞅一眼啊，现在的50甄选是889800的指导价，现在全部优惠完我估计昆明能还得50出头，但是有很多地区啊，你比如说天津啊中区啊已经到了40多了，已经到47左右了，它这个50甄选的价格我觉得到45左右合适啊，45左右合适，高了45我觉得。

0: 来，我们来先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肚子憋，肚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
13: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9: 烫青猪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9: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0: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9: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好嘞，北京时间10:45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看看哪些问题啊。大家可以发微信，电话都可以，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

邢老师，博智七正常的电耗能到多少？我估计得到15左右，14到15啊。正常的轿车为到14、15差不多。

新老师，拿沃尔沃 S60 换 XC90 有什么政策吗？政策应该是有5万还是6万置换补贴啊，我忘了，它这个是非常高，5万还是6万。但是这个车呢，现在的 XC90 啊，现在你只能干到只能是尽量上到致远，因为致远它都不是真皮了，它都不是哪怕真皮了，它都是叫环保合成皮，基本上就是铬了。你非得到再往上致雅，但致雅的价格又高了，这个您自己看看。我觉得家用啊，上个四驱致远够了，四驱致远啊，但是四驱致远其实没以前的配置高。

LS9 的半幅方向盘在急打方向的时候会存在安全隐患，要加全幅方向盘吗？全幅方向盘它只是这个问题，它的 LS8 和 LS9 它那个有半幅的，还有那种这个窄的方向盘，还有这个全的，全的呢它会挡它的信息，它那个屏幕呢毕竟是前面一块大屏挡顶着的，但如果全幅呢会挡一部分信息，我觉得问题不大。你要是喜欢全幅的，你就因为它有现在有选择嘛，你选个全幅就 OK 啊。

0: 长安起源 Q05A06 怎么选？这两个价格价位差着呢啊！我的建议就是看您自己，就是喜欢轿车，喜欢 SUV， 喜欢 SUV 就上 Q05， 喜欢轿车就上 A06， 就那么简单啊！但是它的起售价格差着 ，Q05 起售价格8万块钱嘛，你现在优惠完6-7万块钱，你现在长安起源都在10万出头啊！看看您的预算。接通0548，喂，你好。
1: 哎，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啊，刘老师，我问一下，我是一个货车，
0: 嗯，
1: 封闭式小货车，然后它是左前轮到翼子板的距离比右前轮到翼子板的距离矮了1厘米。
0: 哪年的货车？
1: 啊，就那种封闭式的小货车。
0: 我哪年的？哪年的车？
1: 2017年的。
0: 前轮后轮？
1: 前轮。
0: 就左边前轮比右边前轮这个间隙小嘛，对不对？
1: 对
0: 啊，正常的。
1: 就它过减速坎，就两边感觉左边的弹力就没有右边那么大。
0: 嗯，是的。几个方面，第一方面呢是这个车悬架本来就一般，另外一点呢，你左边经常坐人，右边经常空载，它就会出现这个情况。你只有换悬架，换那个减震器。
1: 换弹簧不可以，要减震一起换。
0: 弹簧基本上没问题，减震器才有问题。
1: 嗯，好的，就现在开短时间没什么问题吗？
0: 没问题，你就一直开着也没问题。
1: 好的，好的，
0: 嗯，
1: 好，谢谢啊。
0: 哎，客气，拜拜啊。
1: 好，拜拜。
0: 嗯。

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肚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
1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6: 好重啊！
17: 我帮你，
18: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9: 跳绳技术，
20: 准备。
17: 体在跃动。
2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2: 美在旋转。
23: 大扫除啦，
24: 我来拖地，
25: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6: 北京时间11点整。
2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8: 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026年端午小长假期间，即6月18至22日，共计5天，国铁昆明局集团累计发送旅客达到159.6万人次，日均31.9万人次，同比增加6.9万人次。6月19号为客流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40万人次，同比增加2.3万人次，增幅为6.1%。其他方面，6月17号，本届南博会完成交易数据对外发布。展期全网直播764场，线上交易达到5.78亿元，全网观看量超过4.69亿人次，总金额超257亿元。展会有效激活延边跨境电商活力。云南农大农业微生物实验室酿酒酵母优化研究刊发国际权威食品期刊，改良发酵工艺适配云南野生菌，高原果蔬深加工可大幅减少食品添加剂使用，提升预制菜发酵食品的口味和安全品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2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

0: 北京时间的11:02，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情况。来看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部分机场的和景区的天情况啊。晋宁正和公园多云转阴天，18到27度；西双版纳王宁出风景区小雨转阴天，24到33度；富民天马山阵雨，19到27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阵雨转小雨，19到28度；昭通宜良孝老坝小雨转阵雨，15到22度；丽江古城阴多云转阴天，16到27度。腾冲环热海中雨18到21度，东山红土地大雨转中雨22到33度，普达索国家公园小雨转阵雨10到22度，玉溪月潭温泉阴天19到28度，昆明金殿风景区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大理古城多云转阴17到26度，楚雄伊任古镇多云转阴19到28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阵雨转小雨19到29度。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08天气预报，我是姓宁，我们一会儿见啊。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7: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8: 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6: 融合汽车文化，
8: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6: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北京时间11:04啊，来看看微信平台问题。一个小时间，11点到12点，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问题啊，跟车有关都行。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啊。

0: 来看看微信啊。奥迪 A 8跟735哪一个更好一些？那没有好与坏，这东西你看哪个外观你喜欢哪个就干哪个就行啊。开起来的风格不太一样，奥迪呢就是四驱的稳，然后那个宝马七系呢，现在这个大鼻孔这个设计呢，我觉得这个气场也挺强的啊。你要喜欢的话，现在这个价格我觉得也合适，因为现在735都是3.0T 了嘛。接通9420，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哦，新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咨询要个二手车，我知道这个值还值多少钱？
0: 好，你说哪个车？
1: 2014年的那个君威。
0: 2014年的君威，才5万公里
1: 啊？啊，5万公里都不到。
0: 2.0、2.4、1.6T 哪一个配？
1: 1.6T 的红色。
0: 啊，那红色不行啊。红色太难卖了，现在。2014年，我想想啊，车还好哈。
1: 车是好的啊。
0: 我想这个
1: 好少吗？
0: 这个红色啊，我跟你说啊，估计车上最多给个10000块钱。
1: 哦。
0: 因为为啥？这个红色男的不买，女的呢又嫌着款式老，她也不会买。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车就很尴尬，这就最多就一万出头，我觉得差不多了。嗯。

0: 好的好的好的，
1: 行吧，你看看那这个卖了，我说没啥意义，不行留着吧，有用的地方就留着。
0: 好好好，
1: 嗯，好，
0: 反估计就一万出头点哈。
1: 对，有一万出头，白色呢还能到个一万四五、一万五六，我估计差不多。
0: 哦，

2012年高尔夫六1.6手动舒适，现在卖多少钱？多少公里啊？看公里数。你要小心，老师，吉利几何 A Pro 走后轮上方会听到咔啷咔啷响的声音，那种不平的路会这种声音，平整路就没有了。还是悬架，悬架弹簧，弹簧上方估计有矿量啊，有矿量，你走回来咔啷咔啷响。可以不用解决，就想点就想点吧，问题不大。

0: 来看看微信啊，那稍等啊，把微信翻一下，微信都是路况。宁哥你好，汇报一下，买了一个朱丽叶280，红色，但是有两个面补漆存在色差，色差很明显。问两个问题，第一，色差怎么办？第二，发动机用什么机油？谢谢。放用什么机油得看您是哪一年的啊？看您是哪一年的车，是 2.0T 的高功率低功率，是200 HP 还是280 HP？ 然后有色差呢，你就重新做漆，只能啊。你要想做好，你就只能重新做漆。你要觉得重新做麻烦，你可以贴膜啊。你比如说你红车贴红膜，红色的膜也可以啊。反正看你这两种方式啊都行，看看咋整。接通1921，喂，你好。
1: 哎，你好，是你老师。
0: 哎，你好。
1: 就是想咨询一下，我现在这个车是有差不多107000了，就是奔驰 GL 开的300，这个变速箱油现在保养换不换？
0: 100300公里啊？
1: 107000了。
0: 7000，一直没换过是吧？
1: 没换过。
0: 哪一年的车？
1: 21款的。
0: 21款的可以换了。
1: 可以换了是吧？就正常的保养就行了。
0: 对，正常保养，换个火花塞换过吗？
1: 火花塞换了。
0: 啊，火花塞换了行了，把这个变速箱油换了就行，问题不大。等到下一个保养周期一起换就行了。
1: 啊，就是一起给它保养就一起换了吗？
0: 哎，对，一起保养一起换就行。
1: 哎，好，好，谢谢大家。
0: 哎，客气，拜拜啊。
1: 哎，好，哎，好，再见。
2: 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如果假期要出远门，提前检查车况、轮胎气压、刹车片、机油、防冻液、玻璃水、全车的灯光，不要等出发那天才忙活，发现问题都没时间修，跑长途车况好，心里才踏实。

0: 北京时间11:15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看微信平台问题啊，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啊，0871-6534-6918。新哥在网上看了一个福特探险者进口2017款，那17款是老款的啊，就是那种大方头老款的，要100,050，贵吗？18年的，看公里数，听着价格会有点高啊，听着价格有点高，还得看看公里数，公里数看看车况。5764，喂，你好。
1: 哎，我那个2022年的 GLC 260豪华版，然后左前灯换过，然后后门左后门那里做过漆，那卖多少钱？
0: 什么颜色？
1: 黑的。
0: 那
1: 公里数的话有88,000了。嗯，
0: 公里数也大了啊。
1: 嗯。
0: GLC 260哪个配置？22年的哈。
1: 22年260豪华版。
0: 260的豪华，我想想啊。260豪华22年。
1: 左前灯是在4S店换的原厂的。
0: 那次维修多少钱？
1: 那次，因为是对方的选择，然后我们自己是出了2000多块钱吧，好像是。
0: 不是，一共那次的维修，整个的维修单维修多少钱？我得看看你这个到时候九宫格会不会亮，你万一到时候你查出来九宫格亮了，那这价格就往下砸了。
1: 我们都忘了，好像8-9千吧，就换了一个灯。
0: 不止，一个大灯才8-9千块钱，不可能。贵在两万块钱左右。
1: 对，当时就是那个灯，就是也没坏，它就是那个灯罩有点开裂，
0: 灯罩啊，
1: 就换了个灯罩，对，就是一体的，
0: 对，灯罩差不多。现在车商给您的价格17万，刚
1: 才没问过，
0: 17万出头，哎，卖个人能卖18万多，基本上这个数啊。
1: 好，谢谢啊。
0: 哎，客气，拜拜啊。8586，喂，你好。
2: 哎，老师啊。
0: 哎，你好。
2: 我问一下你，我的这个是2016年的时代思域。
0: 嗯。
2: 就是前我保养的换机油的话，一直是换0-20的嘛，对不对？
0: 对。
2: 啊，就是现在的机油的话，这个标准特别多，什么低灰分的喽，什么标，什么就是 C5 喽。C7 认证那些，就我想问一下，像这么老的时代思域也没什么颗粒捕捉器，要不要要求什么标准，还是正常的一般的正常0-20就可以了？
0: 你现在油耗多少？
2: 一般就是6点多，七左右。
0: 那行，还加0-20就可以了。
2: 啊，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像现在新的那些什么低灰分的什么，
0: 不用管，
2: 还有什么很多病啊，不用管是不是？
0: 不用管。
2: 啊，就是正常的0-20，正牌的机油就可以，是不是？
0: 是的，
2: 好，我就想问一下这个问题。好，
0: 一般低灰分的都是 SQ 级别，你加到 SP 级别就够了。
2: 那些低灰分的还有什么认证标准？那些机油主要是针对新车还是怎么说？
0: 它的就是抗阻性高。
2: 就是
0: 等于说你这个正常的摩擦，它会产热，那个产热很少。而且呢，它就是这个摩擦系数低，就抗阻高，就摩擦系数低。
2: 你说像这个像十年的老车，基本上以前那种正常机油是没问题的，是不是？
0: 没有问题啊。
2: 好，谢谢。好，那就这个问题，谢谢各位老师。
0: 您客气，哎，拜拜啊。
2: 好，拜拜。
0: 你好，我50码的时候，过了一个10多厘米的深坑，这种会不会有什么影响？会跑偏？那你看你有没有？你看你过得快不快？这个东西呢，就是你很慢过也没问题，你很快蹭一下过去也没问题，就怕呢你是不快不慢，当一下过去，是这个道理吧？你50码的时候过，你如果没有听到特别的响声，啊，就问题不大。我怕的什么？我都怕不怕跑偏？我怕你是轮的变形，我怕你是轮毂变形，你知道吧？你要轮毂没有变形，就问题不大。

0: 接通9024，喂，你好。
1: 你好，金老师。
0: 哎，你好。
1: 我想问一下，我是记得我也23.5万公里保养需要多长？
0: 你机油换过，不是变速箱油换过没？
1: 换过一次。
0: 啥时候换的？
1: 12万还是20万？
0: 那你就正常开吧，那等到个25万再说吧。你这都该换换了，你正常没啥问题就正常开着就行。跑高速多是吧？
1: 高速多，对。
0: 高速多问题不大，能耗损伤小，你就正常开吧，25万再说吧。
1: 嗯，好，谢谢。
0: 嗯，客气，拜拜啊。嗯。星哥看了网上有 S 级的照片了，和 E 长得一模一样，你说这一代会卖得好吗？卖得好不好，这玩意儿你得看经过市场啊来看，毕竟 S 级它这个市场地位在这儿，它只要没有出太大的错，问题都不大啊。但是我是觉得确实很像 E， 那跟 E 这个站一块儿没什么太大区别，尤其是你买一个白色的 E 跟白色 S 级，那你这是都大差不差，说实话。因为白色显大嘛，那黑色会看出来有点区别的。45 TYSI 豪华动感的 Q8 能带得动吗？带得动啊，没问题。极狐 T1 跟起源 Q05 毛病故障率哪个高一些？这种电车嘛，其实没什么故障率，说实话。你就正常开，开个4-5年，你要是它有啥故障率？但我觉得 Q05 的质感会好一点啊，着重去看看 Q05。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妹妹嫂嫂，
2: 91.8哈巴拉，压死的哟！
3: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2: 91.8哈巴拉。
3: 哎，小妹妹啊，明天就是端午节了，提前祝你端午节快乐。
4: 妹妹，快乐。

0: 哇，你太不严谨了，端午节嘛应该是祝福安康。严格的说呢，端午节是个祭祀的日子，世界文化名园屈原投汨罗江而死，所以呢不能福祝快乐，说祝福的话呢最好是用祥瑞和安康。
1: 哎呦呦，这个尴尬了，可是真的还是要多读书啊。不过我们关于端午节我还是认得的多呢。其实对于端午节的由来也是众说纷纭啊，有屈原说、伍子胥说，还有曹武说等等，但是影响深远的说法是纪念屈原了嘛。我们说起屈原嘛，这个就要好好的夸夸了。我们都认得屈原创立了楚辞，他还有好多代表作，像那离骚啊、天外、九国九章、远游、谱局等等，都值得好好的读一下。
0: 那我觉得这些传统文化真的是不可以丢噶，还有节日的各种习俗更是要认的。
1: 说的好呢，其实端午节的习俗啊，除了吃粽子、赛龙舟，还有学过艾叶插蒲、挂五彩栓，还有喝雄花酒、拍香囊、寻插竹、端午鱼、去五毒等等。现在感觉很多传统的习俗啊，都慢慢的就没得的了。
0: 是的嘛，以前小时候呢，戴白锁好几级那个，手上、脚上、脖子上拴的都是。哎呀，现在感觉好像很少有人戴了。
1: 那今天赶紧戴起来，多好笑呢！啊，也归讲这个，明天就是端午节了，今年放假三天，还有呢，记得按传统的文化传给下一代噶。祝大家端午安康！再温馨提示一下，粽子虽然美味，但是也不能贪嘴，因为粽子它不容易消化。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大幕拉开，一戏一生，谁做主角，唱尽人间悲欢，守得一腔赤诚。跟随王菲空灵悠扬的歌声，一起去感受时代沉浮，传承秦腔雅韵。王菲，主角。

亲王步步高。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3: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2: 一语点破。
1: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2: 融合汽车文化，
1: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铿锵车语。
2: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4: 北京时间11:38，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啊。来看看微信平台问题啊，说，这个什么问题啊？说现在另外这个电车现在60,000公里，赛电建议把变速箱油和防冻液换了，后买多少公里或再保养，防冻液相隔多长时间，还有我的油车从新车到120,000没换防冻液，这都不用管啊，你现在都不用管。大家有问题打电话0871-6534-6918啊。行行 A7L 什么时候改款 ？A7L 目前来看不知道，因为上汽奥迪动作慢，他其实不把重心放在这顶上了，他觉得不太挣钱。他跟 A6 如果换同平台的话，我估计还得要段时间啊，还得要点时间。买这个车，我现在建议就看到四五奢享。它带 RS 这个竞速套装，那个价格卖的太高了。对，我说实话，这个性价比不高啊，你就买到这个四五奢享就够用了。

0: 来，我们来接通线上听众啊，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啊。来接通1946，喂，你好。
1: 啊，心灵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想问一下，我这个是个分成的车嘛，然后不是，基本一年就跑2000公里，就是用那个油了嘛。
0: 嗯。
1: 然后我问一下这个。机油是不是半年要换，还是一年去换，还是怎么换？
0: 机油吗？
1: 啊，对对对。
0: 什么车你是？
1: 理想 L7，我基本都是用电跑的。
0: 啊，所以说你的这个发动机只是个增程器，也不怎么用是吧？
1: 啊，对对对。
0: 一年一换吧。
1: 一年一换个。
0: 对。
1: 哦，好的好的。
0: 一年一换或者一年零几个月都行，都无所谓，因为它的这个。它强度非常非常低，它只是说它的这个润滑效果有可能没有以前好，但也能润滑，所以说一年零个几个月都没什么问题。
1: 哦，好的好的，
0: 好，你们以后少加点油，因为油汽油有可能会分层啊，这个你到时候注意点，就是每次你要是不太用油，油就少加一点啊。
1: 哦，
0: 就是汽油啊，
1: 好的好的，
0: 好好，拜拜啊，
1: 好，拜拜，

来，我们来先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大家有问题打电话发微信，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直接发问题过来就行。来，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啊！

0: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3: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4: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精细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5: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请个特斯拉的头顶上那个膜是贴还是不贴？我建议不贴啊。你就是你要是觉得真晒，你贴膜说啥也没有用。那现在膜说隔热，那玩意隔不了多少。我的建议，你不行就买一个那个什么，网上有各种改件嘛，那个吸的、粘的，你这物理隔绝是最好的。物理隔绝啊，你要真想靠膜那些没有用，依然晒头皮。

秦老师你好，给父亲买一个进口 SUV 途锐 2.0T， 现在价格合适能入手吗？是不是要停产了？是的啊，他最后一批车了，这基本上 3.0T 2.0T 也都最后一批了，如果现在买的话可以买的。 2.0T 基本上30，你要谈的价格要谈到30万左右，30万左右是可以谈的。你得看有最后一批车是没有备胎的，有一批最后要倒数第二批车是带备胎的啊，你看一下。十几万我抄底冒险家行不行？宁哥我都说了这车要不成，林肯真的不行，林肯毛第一是毛病实在太多了啊，第二点呢，现在林肯在国内卖的也不怎么地，那以后呢也堪忧。秦老师，我是2018年的高尔夫，1.4T， 想换新款的300，区别大吗？我说实话，区别倒并不大，但你要说有什么本质区别没有？这一点五 T 确实比你之前那个1.4T 好开，而且我不知道你这是280还是230。如果你要是280，你就别换了，啊，你就别换，你就开着你就行了。你要是230，你想换，我觉得还有点意义，因为现在110多千瓦嘛。118、113千瓦，它的功率 更高了，开着更好，因为它低扭强。这第三，这就是属于1211 EVO 的发动机，更好一些。你看，还得看您自己。如果您要是觉得哎，挺喜欢高尔夫的，我就想一直开着，换个新款的，自己开着舒服，那就换。如果你要是280呢，我说实话，我认为没有太大必要啊。帅哥，马自达 BZ6。EZ6 吧，电动车说说呗，怎么样 ？EZ6 没有它 EZ60 好，啊，如果你要是买 EZ6 的话，我不建议买，因为马自达 EZ6 属于它第一代跟长安合作的产品，然后马自达负责把底盘调一调，然后就卖。说实话 ，EZ6 品质一般，但 EZ60 品质不错。这东西我觉得就是像两个车企干的 ，EZ6 一般啊。你要想要马自达的电动车，上 EZ60 好不好？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一个选择都刻画着未来的轨迹。毒品，一次选择，多重后果。它不仅盗走健康，更夺取未来，撕裂家庭的温暖。
2: 撕裂家庭的温暖。
1: 但是，希望从未离开。每一个拒绝，都是向健康和幸福的迈进。让我们一起，为了爱，为了生活的美好，勇敢地说不。禁毒，从我做起。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3: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3: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4: FM 九一点八，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8: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雅欣提示，目前城区多个路段车流比较集中，主要是春城路从福德立交桥往洱河巷方向，北京路从唐双路往永平路方向行驶缓慢，龙泉路上从汇通大道口到文西巷方向，西昌路从气象路到环城南路的一段，人民东路上从西昌路口往环城西路这一段，寻金街铁皮巷附近，还有环城南路的海埂路附近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此外，在二环快速方面，东二环大树营立交桥到杭瑞高速，南二环杭瑞高速至关南立交桥方向车流集中，进出城的高速方面呢，昆玉高速出城方向广卫立交桥附近，进城方向是在民权村立交附近，都有较长距离的缓行，建议进出城的车友们可以考虑从彩云北路或是昆石高速来绕行。交管部门正在各个关键节点展开全力疏导，也请途经的车友注意避让，前往火车站方向的车辆可以提前从南坝路或春城路绕行，其他道路目前通行是基本保持正常。接下来再关注一下我们信息员朋友们补充的情况。首先，91号信息员注意到，北京路在北向南方向联茂通讯城门口这里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占据中间的车道，提醒大家留意。6号信息员观察到，在关南路的往永平路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有通行缓慢。另外呢，关南大道上还有交通事故。57号信息员观察到，在关南大道的出城方向，玫瑰湾交通银行附近的这个路段上，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占据左侧的车道。过往的车友注意观察，小心避让。 高速公路上提示，云南交投提示，元墨高速公路在墨黑往元江方向，在墨江和南溪站间，之前因为道路养护施工对道路通行有一定的影响，有短暂的临时交通管制。那么在二十分钟前呢，施工结束之后，道路已经恢复了正常的通行。
7: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9: 据气象部门预报，6月17号，重庆、贵州、云南部分地区有强降雨。18号起，主雨带北台，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西部等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他方面，6月17号，官方复盘南博会便民保障工作。展会期间投放地铁达到6106列次，开通5条临时公交专列，展馆配备免费摆渡电瓶车，7000余名高校志愿生全程服务。7月17号起，镇康125庄界至宣来检查站公路启动改扩建工程，施工至2027年6月16号。沿线交管部门增设绕行指示路牌，引导过境车辆通行替代线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1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8: 天气方面呢，这一节我们一起来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2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各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楚雄多云转阴，19到28度；玉溪阴，19到28度；曲靖小雨转中雨，18到28度；大理多云转阴，17到26度；昭通小雨，16到23度；蒙自小雨转阵雨，22到31度；普洱小雨，20到28度；景洪小雨转阴，24到33度；宝山小雨，19到25度；文山小雨转阵雨，21到31度；临沧阴，18到27度；芒市大雨转小雨，22到28度；丽江多云转阴，16到27度；香格里拉小雨转阵雨，10到22度；卤水小雨，23到30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 FM 91.8。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天气方面呢，接下来我们要关注一下来自云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发布的重要天气快报。昨天我省东北部、东部边缘和西部边缘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局地短时强降水，在西北部局地则出现雷暴大风。预计今天昭通市南部、曲靖市、昆明市北部、楚雄州北部、丽江市东部、文山州东部和北部、红河州南部、宝山市西部、德宏州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曲靖市中南部、昆明市、楚雄州、丽江市南部、玉溪市、文山州、红河州、普洱市东部、宝山市西部、德宏州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中东部、南部和西部边缘有雷电、局地短时强降水、冰雹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首先来关注一下过去24小时的天气实况。从6月17号的8点到今天早上的8点，昭通市南部、曲靖市东南部边缘、文山州东部、宝山市西部、德宏州都出现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在昭通市北部、曲靖市东北部、临沧市西部、红河州南部、大理州东中部和西部都出现了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是降下阵雨、局部中雨。全省累计降雨量100毫米以上的有4站，那最大的是富宁县归巢镇的旧寨盘鸭站，有达到了137毫米，50到100毫米的有75站，20到50毫米的有255个站，10到25毫米的有781个站，占总站数的11%。全省平均降雨量达到了5毫米。那么接下来呢？未来48小时之内，预计昭通市南部、曲靖市、昆明市北部、楚雄州北部、丽江市东部、文山州东部和北部、红河州南部、宝山市西部、德宏州应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到19号，曲靖市中南部、昆明市、楚雄州、丽江市南部、玉溪市、文山州、红河州、普洱市东部、宝山市西部、德宏州北部应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应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来看昆明主城区，在今天白天是阴天见多云，20到26度。明天呢是阴有中到大雨的天气，气温在18到23摄氏度之间。在今天夜间呢，则是阴有小雨的天气，气温在18到20摄氏度之间。特别提示，未来24小时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预计在6月18号，昭通市南部、曲靖市、昆明市北部和东部、文山州北部和东部、红河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和普洱市北部和东南部、临沧市北部和南部以及德宏州、宝山市、怒江州南部和北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3级，风险较高。其中昆明市东川区、昭通市巧家县、鲁甸县、曲靖市瞻邑区、麒麟区、会泽县、宣威市、富源县、罗平县、红河州、绿春县、德宏州、盈江县、梁河县、芒市、宝山市、龙陵县、腾冲市、怒江州、贡山县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2级，风险高，请注意防范。

明天就是端午假期了，那云南省气象台也专门发布了2026年端午节假期天气预报，预计端午节假日期间，受低涡切面和冷空气影响，云南中东部、西部边缘和南部边缘都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其中，6月19号，明天中东部、西部边缘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0号，中东部和西部边缘、南部边缘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21号呢，西部边缘、东北部都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需要特别注意防范中东部和西部边缘地区降雨叠加可能诱发的山洪和地质灾害，同时防范强降雨以及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和旅游带来的不利影响。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的关注一下各州市的

0: 德宏州西部、昭通市北部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有阵雨，局部中雨。这个端午节呢，降雨将会是一个主旋律。温馨提示，端午节期间，我省中东部、西部边缘强降雨落区与前期降雨偏多区域是重叠度高，致灾风险大，需要加强防范山洪灾害、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另外，假日期间强降雨及强对流天气会对交通旅游带来不利影响，建议相关部门加强交通运输和景区运营等安全管理工作。以上我们关注的是云南省气象局专门发布的端午节天气预报以及重要的天气预报。
1: 我是工人，
2: 我是教师，
3: 我是警察，
4: 我是送快递的，
5: 我是医生，
6: 我是司机，
7: 我是战士，
8: 这
7: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8: 就是时代的声音。
7: 91.8，我来了。
0: 中午好，各位听友，各位车友，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1.8，我来了。那今天呢，到了周四，我们今天呢要开启新一期的奇妙的野生动物之旅了。那今天我们会去动物世界里的哪个部分去探访，或者说要认识什么样的动物呢？这个事情啊，得从最近两个比较让人关注度高的事情开始说起。第一个呢，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年的蚊子挺多的那在今年的春夏季的时候，其实相关的防疫部门呢已经做出了一个提示，今年呢蚊子的这个数量会比较多，所以呢要注意防范。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最近啊，咱们云南的一位小哥哥这个在种桃子的，结果呢非常悲催的发现这个桃子招虫了，被啃得坑坑洼洼的。小哥哥呢非常的郁闷，就拍了一段视频，然后发在了网上，抱怨吐槽说，哎呀，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硕果都被这些虫子给这个先享用了。结果呢，这个无心插柳，插柳是柳成荫啊，细心的网友发现，在他的视频当中，啃桃子的是些啥虫子呢？居然是这个喜欢甲虫爱好者们非常喜欢的很多品类特殊的一些甲虫。于是呢，就有网友建议他说啊，哎，你就不能够这个啊，养养这些甲虫卖给我吗？小哥哥也是个听劝的主啊，迅速呢就办理了相关的资质，就开始饲养这些甲虫，然后呢就把这些被咬了的桃子和他养的甲虫呢就打包寄给这个需要的网友，然后呢也赚了一些钱，然后呢还好着的桃子呢还是按照正常的途径卖桃子，于是呢他就赚了2份钱，哎，然后呢网友就给他都点赞了。哎，这件事情呢引起我的思考，不管是蚊子还是甲虫，它都是我们特别熟悉的一个品类，那就是昆虫。我们知道啊，昆虫是这个地球上所有的动物生命当中数量最多、分布最广、品类最丰富的一个庞大的类群。那今天我们就大体上的、约略的、这个浮光掠影的来了解一下咱们昆虫家族都有些什么狠角色吧。那当然了，要和大家分享这个内容呢，一样要请出我们云南野生动物园的自然导师西西老师。西西老师您好。
9: Hello，Hello， 主持人，上午好。
0: 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节目开始的稍晚一点，不过好菜不怕晚啊。那说到这个昆虫家族，西西老师能不能先给我们来定义一下，应该怎么去理解这个昆虫家族？
9: 昆虫家族的话，其实前几期我们给大家简单的介绍过一些关于昆虫的知识。其实我们要辨别哪些小动物、小虫子它才真正属于昆虫，那其实可以教大家有4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我们如果在野外发现了一个小虫子，我们首先去判定，看一下，仔细观察它的身体是不是分为头部、胸部、腹部3个独立的体段。那如果它身体

0: 的这个头胸腹的一个结构，那我们就可以大概判定这个昆虫它是属于昆虫中的一种。那第二点，我们其实很多昆虫我们见得到的，在现在尤其在这个夏季能见到的大部分昆虫，它们已经被叫做成虫。那成虫的话，它们统一都是有六条腿。
1: 哦，如果只长四条腿的肯定不是昆虫了。
0: 对，那四条腿八条腿的其实我们就已经可以排除掉了，它们是不属于昆虫的。那第三点，很多成虫它们其实是有翅膀的，大部分昆虫的话它们是有两对翅膀，当然可能在这个昆虫家族中它有一部分它在演化的时候由于它的一个环境影响到它，所以它可能翅膀会退化了，比如大家说到的跳蚤、狮子这一类呢，它们的翅膀呢就已经退化掉了，但是它们依然是属于我们昆虫家族中的一员。那最后一个特点，所有昆虫大部分其实是长了触角的，因为触角它对于昆虫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感知器官，然后它们需要用触角来感知环境，来闻气味，还有寻找食物，所以这个是他们必须得有的一个装备。那其实综合四点，我们简单给大家来概括，就是怎么辨别昆虫。第一个，它的身体是有三段的，分为头、胸、腹，然后六条腿，一对触角，两对翅。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昆虫。
1: 嗯，我们来画一下重点啊。什么是昆虫呢？不是说个头小的就肯定是昆虫喽。那三段身体，六条腿，一对触角，大多有翅膀，这个才是昆虫。好吧，那我们把我们身边的这个个头相对小一点的这些小家伙们区分出来哪一部分是昆虫了。那昆虫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比如说他们的觅食啊，他们的这个繁衍啊，等等等等。那在广告之后就请西西老师接着来带我们去探寻昆虫的世界。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4: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3: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4: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4: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5: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6: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08，及时路况。
1: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还是要提示大家留意，这是端午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啊。今天我们的城市道路交通呢是显得繁忙很多。现在二环快速系统上，从福海立交到关南立交全线呢车流量都比较大。另外呢，从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这一个东向西方向的流量也较大。城区之内呢，还要提示大家留意的是，目前春城路从福德立交往尔河巷方向，北京路从唐双路到永平路，龙泉路上汇通大道到文西巷一段，西昌路从西巷路口到环城南路一段，人民东路从西昌路往环城西路的一段，寻金街的铁皮巷附近，还有环城南路上海埂路口附近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车友们呢，请特别留意，注意相互礼让，也保持耐心。那今天在城贡区这边，老城这边啊，在老路上现在也是这个交通非常的拥挤的状况啊。那特别的提示大家，在新城路上目前呢

0: 从龙城购物中心一直到三岔口这一段啊，双向车流量都是非常大的，也特别提示大家留意。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关注一下145号信息源提示，北京路在北向南方向金龙饭店对面有大巴车和公交车擦碰到了一起，占据右侧和中间的两个车道，经过的车友注意观察，小心避让。进出城的高速公路上呢，现在昆玉高速公路上还是在小板桥到民权立交的入口这一段呢，是车流量非常大的，提示大家呢格外的留意。那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提示一下，省道15号线的罗巴高速从罗平往广西方向，在格莱河一号桥这里今天进行桥梁修复施工，为了确保行车安全呢，目前呢纳色峰海至多伊河收费站仍然实行半幅封闭半幅双向交替通行，每30分钟交替放行一次，预计恢复时间待定，过往的车友留意现场指挥人员的指挥，按照指示行车。云南交通之声特别提示，近期受持续降雨及地质环境影响，南涧县无量山镇辖区内地质灾害频发，其中国道215线的无量山集镇的路口这里已经发生了山体滑坡地质灾害，目前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在国道215线的南涧县无量山集镇路口无量山镇的集镇路口正在实施全路段的封闭管控，提示小型客车可以从无量山镇集镇道路集镇内的道路来绕行，其他车辆呢请注意从无量山收费站转南井高速公路来绕行，建议呢可以从安定收费站出高速公路，这样呢就可以绕开这个南涧无量山镇这个国道215线在无量山镇的这个路口这里发生的地质滑坡导致的交通中断了。96号信息源提示，城区内金湖路从北向南的方向，在金湖路过益雅路路口这里有车辆停靠在路右边的第二条车道里头，为什么会停在这儿呢？这是个很大的安全隐患啊，过往的车友注意观察，小心避让。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2: 端午假期云南多阵雨，出发前查好目的地和沿途的天气，有暴雨预警改天去或者是调整路线，车上多备一件雨衣、一把伞、一双鞋子，不被天气打乱行程才是聪明玩家。
0: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1.8我来了节目中。今天是周四，我们继续带大家在奇妙的野生动物世界里面去徜徉。那今天呢，我们走进的是昆虫的世界。刚才呢，来自我们云南野生动物园的自然导师西西老师给大家简单的画了一下究竟什么是昆虫。哎，那我们也来画一下这个重点啊。简单的来说呢，就是3段身体、6条腿、1对触角，大多有翅膀。这个呢，你大概率就可以判断它就是昆虫咯。那么除了这些以外，昆虫还有一些什么样共同的特点呢？继续请出西西老师。那西西老师，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是昆虫身上会大多数都共有的？
3: 其实准确来说，今天我们还要聊的一个重要的知识点，其实是昆虫的嘴巴，它的专业学名呢叫做口器。因为我们其实很多昆虫，它们的食物来源是非常多样的，它有些是喜欢吃朽木，还有喜欢吃花蜜的，还有一些可能会吸血的，还有一些会吃腐肉的，甚至还可能会去吃其他昆虫躯体的。那我们其实通过昆虫观察昆虫的嘴巴，就是它的口器，大概是可以判定说它是属于哪一类，它是吃花粉的还是吸血的这个昆虫，就可以判定出它的一个食性。那其实现在根据它的一个结构和功能划分的话，我们主要有昆虫是有5种口器。第一种就是咀嚼式口器，咀嚼式口器的话，它其实形象一点比喻，它有点类似于我们人类的嘴巴，它和我们，只不过它没有像人一样有牙齿。这个咀嚼式口器的话，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种昆虫口器。它跟我们人一样，它的嘴巴也是有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组成。然后呢，但是我们人的嘴巴里面是有牙齿，但是昆虫的话它是没有牙齿的。它主要用它的上颚来进行，用它的上颚来捕食。 或者去吃东

0: 所以在它扇肉的前端的话是有一个类似于比较锋利的小尺子，这个尺子的话我们现在叫做切须。因为很多咀嚼式的昆虫，有这个咀嚼式口器的这类昆虫呢，他们会用他们的上颚呢去切割一些叶片或者切割一些水果。那在它的后半部分呢，还会有一种它的没有那么锋利的，它会有一些会用它后面比较粗糙的这个上颚部位呢来磨碎食物。所以它其实总结来说，它的这一类有咀嚼式口器的这类昆虫，它和我们人类的口腔牙齿它其实是有一点点相似之处的。而那咀嚼式的口器它会出现的哪些昆虫呢？大家很熟悉的我们的昆虫蝗虫、蟋蟀、螽斯、蜻蜓、螳螂、蟑螂，甚至还有甲虫、蚂蚁，这一类呢它都是属于咀嚼式的昆虫，有咀嚼式口器的一种昆虫代表。
1: 嗯，原来如此啊。那也就是说这些昆虫有很多呢都是吃这个植物性食物的啊，所以呢它的这种咀嚼式口器磨碎叶片呐、去磨这个刻这个树皮呀、估计都挺好使的。那这个是咀嚼式口器，还有呢一共五种，那么第二种是哪种？
0: 第二种的话它叫做虹吸式口器。虹吸就大家一听可能就应该有点印象，它有一种类似于我们的一种现象，
1: 有吸管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有一点点像我们的吸管。那虹吸式口器的话，它主要针对的其实是我们的蝴蝶、飞蛾这两类，才是属于它们特有的一种口器。因为我们知道飞蛾、蝴蝶，大家去观察会发现它的嘴巴会长长的，会有一个卷曲着一样的类似于触须的这个部位，其实这个就是虹吸式的口器。因为当他们不捕食的时候，他们会把他们的这个像吸管一样的嘴巴给它盘卷在一起，那要它去吸花蜜的时候啊，或者吸一些腐烂的动植物汁液的时候呢，它就会把它的这个口器伸开掉，像一个小吸管一样的就可以吸到这一些汁液。所以这一类昆虫，它们蝴蝶和蛾类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它们的口器就是虹吸式的口器。那第三类更熟悉了，就刚刚主持人在前面也提到的，这今年蚊子特别多，蚊子的它的口器，它专业的一个学名叫做刺吸式口器，就是很简单比喻，就是这一类喜欢吸食动物血液的，还有一个植物汁液的一部分的昆虫，它们的口器就像一个空心的注射针头。然后它要取食的时候呢，它就会把它的这个口器扎到这个动物的动植物它的一个体内，然后去吸食汁液，所以这一类就叫做刺吸式口器。
1: 原来动物的这个口器这个形态非常多，咀嚼式口器、虹吸式还有刺吸式，那还有呢？
0: 还有一类的话，这个叫做噬吸式，舔舐的噬。这个噬吸式口器呢，它主要就是我们的苍蝇，大家会注意到苍蝇它们在去叮咬一些东西的时候，发现它的嘴巴前端其实是有一个椭圆，有一对椭圆形的像我们海绵一样的吸盘的一个部位，这类它就是被叫做噬吸式口器。因为它通过像海绵一样的口器，它的去舔食这个食物的话，它更容易能吸收到很多东西。
1: 这是噬吸式口器啊。
0: 对，
1: 苍蝇就是这一类。原来苍蝇还跟其他那几个比如说像蜻蜓啊什么的，它们还完全的不一样啊。那第五种呢？
0: 第五种的话叫做嚼吸式的口器。嚼吸式口器的话，它这一类口器主要就是它既可以咀嚼固体的一个食物，它既兼顾了就是我们说到的第一种叫做咀嚼式的口器，然后同时还兼顾了一种，还有点类似于我们的蝴蝶他们的一个虹吸式的一个口器，就是既可以吃固体的食物，又可以吸收液体的食物。比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昆虫就是我们的蜜蜂。蜜蜂它就是一个典型这样的一个口器，因为他们在筑巢的时候，他们是需要去用嘴巴去衔一些泥土的。那他们采蜜，大家也知道蜜蜂采蜜，它采蜜的时候呢，它又会通过这种口器，类似于吸管一样的这种口器呢去。

0: 去吸收花粉，所以他们这个就是属于一个嚼吸式的口气。那还有一个大家很容易一说到蜜蜂，那我们会联想到一种比较凶的马蜂，这个可能大家都想都属于蜂，那这个是不是也是属于嚼吸式？这里要纠正一下，我们的黄蜂、马蜂它们其实属于咀嚼式的口气，所以就是在野外一旦被这两类蜂叮到的时候还是比较痛苦的，你可能一边被它的蜂刺给蛰到，一边还可能会被它的嘴巴给咬到。
1: 哇，原来是这样，难怪这个我们对马蜂的攻击完全是毫无招架之力，原来人家的这个手段比较多。
0: 对，然后其实这里的话是给大家简单的，我们可以通过口气去区分这个昆虫它的一个食性。其实今天重点的话，我还是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我们说到的甲虫。这个甲虫大家可能也很常见啊，但是我们今天要聊的是昆虫家族中的大力士，它们有一个名称叫做犀金龟，就是犀牛的犀，就是一想到名字带了犀的，像什么犀鸟啊、犀牛。我们很容易联想到这个东西，它的体型肯定是比较大的。那其实刚好我们的犀金龟它也是这个算是我们甲虫里面体型最大的一个家族了。
1: 嗯，因为昨天在花园里见到了一只绿色的甲虫，它的身体就是看壳的那个部分啊，就有点像长方形，然后头上也是带两个角。那这个有可能是吗？
0: 这个因为像这两年我观察昆明，可能比较现在在野外飞的最多的就是绿金龟，就是那种金龟子，大家经常叫的。那我们其实，这个犀金龟的话，它的外形有一点点像，但是呢，它的体色没有我们见到的那种绿色、金色的那种金龟子颜色那么亮。它们通体大部分像犀金龟的话，大部分它们的体色都是以黑色还有棕色为主。
1: 原来如此，那我们就今天呢就来认识一下这个昆虫家族当中的大力士犀金龟。其实要说呢，昆虫当中的大力士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蚂蚁就可以举起它八倍于它体重的这个物体啊，所以从这个比例上来讲，这昆虫界里的大力士是很多的。那为什么犀金龟会被誉为昆虫界的大力士，它有什么独到之处呢？广告之后呢，西西老师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吧。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除了提示大家留意昆玉高速回程方向小板桥到民权立交这一段呢道路缓行，另外呢还要提示大家留意的就是我们南二环目前南二环上的交通压力相对较大，一个呢是从福海立交到关南立交双向现在这一段上是双向啊，另外呢就是从石虎关到福德立交这些路段上流量是相对比较大。城区之内呢还要提示大家，一个是在 在金湖路北向南方向，在金湖路过益雅路路口这里有车辆抛锚在右侧的第二条车道上，后车小心。北京路上在北向南方向金龙饭店对面还有大巴车和公交车擦碰到了一起，

0: 两个都是这个体量比较大的车啊，现在他们占据着右侧和中间的两条车道，提醒大家留意。那57号信息员还观察到关南大道出城方向玫瑰湾，在交通银行这个位置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占据左侧的车道，车友们也请格外留意。
1: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高速公路上重点提示省道15号线罗巴高速公路上的情况。今天在罗平往广西方向的格莱河一号桥这里有桥梁修复施工，目前呢是实施这个全新的一个交通组织方式啊，在纳策峰海至多伊河收费站之间是实行半幅封闭，剩余的半幅来双向交替通行这样的交通组织方式，每30分钟会单向的交替方行一次。那各位车友呢一定注意以服从现场管理人员的指挥，预计呢恢复的时间只能是待定。
2: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0: 2027款丰田格瑞维亚将于7月2号正式上市。作为年度改款车型，新车在延续现款整体设计基调的同时，针对智能化与舒适配置进行了多项针对性升级。内饰与配置层面，新车将换装15.6英寸大尺寸中控屏，同时取消了传统物理按键，让中控区域更显简洁科技。记者了解到，宝马专为中国市场打造的新世代 iX3 长轴距版将于今年8月下旬开启预售，并计划在第4季度完成上市。值得一提的是，新车 CLTC 综合续航里程突破900公里，成为豪华品牌中首款续航超900公里的纯电 SUV。近日，记者了解到，新一代理想 L6 计划于7月正式上市。新车电池能量将由现款的36.8千瓦时提升至51千瓦时。WLTC 工况纯电续航里程达234公里，相比现款车型提升明显。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于2026年6月30日就结束了，你办理了吗？
3: 还没有呢。
1: 如果符合申报条件，要抓紧办理。涉及退税的早一天申请早一天退税，涉及补税的，如果逾期未申报，将产生税收滞纳金，面临税务行政处罚，影响个人信用。
3: 明白了，我这就去办。
4: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2: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91.8，我来了，我来了。
0: 91.8，我来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海燕。今天周四，我们继续带大家在奇妙的野生动物世界里头徜徉。那今天我们走进的是昆虫的世界。刚才我们说到啊，昆虫的世界呢，当然它们有共同的特点，不过呢，昆虫世界里也是千奇百怪。那接下来我们走进一个重点，那就是昆虫家族当中的大力士吸金龟。其实呢，昆虫世界里绝大多数的昆虫，它都可以举起比自己的体重大好几倍的这样的物体，所以其实昆虫是整个动物世界里头的大力士。那为什么吸金龟会被称之为是昆虫家族当中的大力士呢？我们来认识一下它。继续请出我们云南野生动物园的自然导师西西老师。那西西老师，吸金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5: 其实今天重点给大家讲，是因为我最近也是和我的一个个人经历有关，因为我最近在养两只吸金龟，所以就想着给大家聊一聊这个吸金龟。就是大家刚刚主持人也提到，就是说很多昆虫它其实也是属于大力士，那为什么单独拿这个吸金龟来出来讲？其实是因为这个吸金龟它的体型，我觉得在昆虫界里面已经算是巨无霸了。
0: 哇！
5: 就是我现在养，我们现在在照顾的两只细金龟呢，它的大小已经跟我的手掌大了，跟一个成年人手掌大小，它的体长呢是达到一个成年人的一个手掌的一个长度了。
0: 哇，这么大呀！
5: 对，所以就想给大家聊一聊这个，因为提到这个细金龟的话，大家可能认识的要少一点点。其实细金龟它们最出名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们头上都是长了犄角的，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角。然后而我们，它其实细金龟呢，但是细金龟这个只是它的一个专业的一个学名。那还有一部分就是喜欢养昆虫的小小伙伴呢，可能更熟悉他们的外号叫做兜虫，也叫它大兜虫。就所有的细金龟，我们都会将它称为大兜虫。那其实叫它兜虫，就是因为像细金龟它们其实是只有雄性它的头部才会长了犄角的，那雌性它是没有犄角的。它们的犄角长得很像我们古代将士的一个头盔，就是打仗经常会戴的那种头盔，所以会给它形象的叫它做兜虫。那像我们很多兜虫的话，我们这边就简单就是以兜虫来简称它们。像兜虫的话，它们的体型非常明显，就是我们最近在养的两只大兜虫，就一只叫做南洋大兜虫，一只叫做长鼻大兜虫。这两个虫呢，它的体长就是已经达到了我们成年人它的一个手掌的长度了，所以可想而知它的体型就要大于我们很多昆虫。还有一点就是像细金龟、大兜虫这一类，它们的犄角其实以力量非常非常的大。就以我们的大兜虫南洋大兜虫来说吧，南洋大兜虫呢，它是可以举起大于它体型850倍的重量的食物。
0: 850倍啊！
5: 对，
0: 难怪即使放在昆虫界，它也是妥妥的大力士啊。
5: 所以可能就会有点夸张，如果换算到我们人身上，就相当于一个成年人，你是可以举起一辆车的，就是比较夸张的一点说法。所以就是说，可以真的它算是昆虫界的一个大力士了。那我们其实很多像这种雄性它的一个大兜虫，它们的犄角也是非常有意义、有重要作用的。一个方面，第一点就是它们在打架的时候，我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看到过甲虫打架，它是一个有点好笑，就是它们甲虫如果相互长了一只脚的时候，它们是通过脚去把对方给顶倒的。那其实大兜虫它们的脚呢，比其他甲虫更厉害的点在于，它的甲虫它的脚呢会像一把剪刀一样的，是可以开合的，所以他们打架的时候呢，就会经常会，两个大兜虫之间打架，然后用它的脚去夹住对方的身体，然后把它掀翻掉。这个就是他们脚的一个作用，就是用来战斗的。那还有一个作用，
0: 这个感觉有点像龙虾的那个螯，是不是？大钳子一样的。
5: 对，他们会用脚，因为像南洋大兜虫，它是长了三个脚。也叫三叉戟，也就是有点像我们的三叉戟。他们打架的时候，他就是直接用他的三个脚去插住对方的身体，直接把他给掀翻掉。这个就是他们打架的一种方式。那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他们会顶住对方，他们会把脚直接扎入到对方的一个腹面，然后把他丢出去。所以这个
0: 就是那个武侠小说里头说的，给他插出去。
5: 对对对，就是给它插出去。还有一个更厉害，因为刚才说到它的脚的力量非常大，他们如果脾气比较暴的大兜虫，他们打架的时候是会把对方的身体都给夹断掉的。
0: 哇，
5: 所以他们的力气是真的真的很大。因为我们最近在养它的时候，我们也是养到一个比较暴的、脾气比较暴的大兜虫，就是给它喂食的时候，用那个叶子给它喂食的时候，它直接会牢牢地夹着那个镊子，我们要使很大力气才能把那个镊子给扯出来。然后，
0: 这个实在是让我们没有想到。但是，这个细金龟，大兜虫确实特别的有意思啊。认识它们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那这两只大兜虫，你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发现？那在广告之后接着来跟我们分享。
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

0: 哭，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这一节呢，我们还是关注目前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集中在西昌路二环以内呢，是西昌路南端北向南方向，在云纺路口这个位置。另外呢，就是南二环。南二环呢，现在主要是从关南立交、经福海立交，特别是到了宁波立交全线，车流量都比较大，尤其是在大关这个附近啊，都有缓行的情况。另外呢，从关南立交往福德立交方向，目前呢流量也较大。此外呢，石虎关立交这里，一个是往福德立交方向流量较大，另一个呢是沿昆石高速出城方向到加油站这一段呢，现在车流量也比较大。再有一个就是昆玉高速公路在回城方向，目前仍然是小板桥到民权立交入口这里有缓行，车友们在经过这些路段时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听众朋友，各位车友，关注完路况，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91.8我来了节目中。那今天是周四，我们的奇妙的野生动物之旅啊，正在昆虫的世界里徜徉。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特别有意思的一种昆虫，那就是吸金龟。它在昆虫界既是一个大块头，也是一个大力士。那还有一些什么大呢？继续请出我们云南野生动物园的自然导师西西老师来给我们说一说。那西西老师，这两只大兜虫是不是也给了你很多的新的发现？
4: 对，最近在观察它们，我就发现这两个昆虫，像我们的大兜虫的话，它其实大部分它们的食性呢，主要就是以一些树木枝叶还有熟透的果实，像什么香蕉啊、桃子这一类水果为食的。所以在日常照顾他们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会给他们去吃一些水果，还有他们昆虫专用的果冻。因为昆虫它其实是比较喜欢吃甜食的，这个果冻里面的话会添加到一些它需要的成分。就闻着我这两天闻着，有时候我也很冲动想吃一下它那个果冻，但是不行啊，它这个果冻闻着真的很像我们自己就是会买的那个零食果冻的味道。那其实我们说到大兜虫，它的体型呢，不仅是很大，它的幼虫也很大。我不知道主持人小时候有没有见过，就是我们经常可能会挖地的时候，会发现到春夏季的时候，可能秋冬的时候挖地的时候，会从土里面会刨出来一些白白胖胖的大虫子，肥肥的那种白色的虫子。
3: 嗯，对，是的，它们就藏在地潮湿的这个地里头。
4: 对，其实这一类虫子的话，像这样我们在土里面埋着的这种白白的这种虫子，其实大部分是我们的一个甲虫它的幼虫。那吸金龟的话，它的幼虫它的成虫体型就很大，那它的幼虫体型也是非常大的。像它的幼虫的话，主要是被叫做奇槽。
3: 奇槽，
4: 对，奇槽，一个虫加一个整齐的奇，这个就是它们幼虫也叫俗称的一个奇槽。像它们的幼虫的话，大部分时间就是生活在一些枯枝落叶里面，还有一些腐殖土层，然后它们就主要以一些腐败的树叶为食。因为像大兜虫这一类，它们的生命其实是非常短暂的，它可能埋到土里，它的幼虫到成虫的话，它需要经历一段时间，它整个昆虫它的一个周期可能就只有短短的三年，它从幼虫到成虫最多8个月左右呢，它就会死完了。所以它们的生命呢要相对要短暂一点点，这也就是可能有一些我们的昆虫爱好者，他们就会去收养这样的昆虫，然后给它饲养，然后可能到它的生命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就会给它做成一个昆虫的标本。
3: 原来如此。这些大兜虫，它们会不会因为体型上的细微差别，也会有不同的分类？
4: 也会有。其实我们大家在国内的话，我们其实也是有一种。

0: 金龟的，它的名字叫做双叉吸金龟。
1: 双叉吸金龟啊、哦，
0: 对，就是我们本属的大洲虫。它其实还有个俗称叫做独角仙。说这个名字大家应该
1: 就
0: 知道
1: 了、哦、就叫那个独角仙啊、嗯，对。
0: 对，它其实所有的大洲虫它都可以叫做独角仙。像双叉吸金龟呢，它是因为它的嘴巴前端呢伸出来了一个很长的犄角，它的犄角前端呢又分成两个叉，所以叫做双叉吸金龟。那还有刚刚给大家介绍的南洋大洲虫，它其实也叫做三叉吸金龟，就是它有三个角，它有三个长长的犄角、嗯。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长鼻大洲虫，长鼻大洲虫呢，它的脚非常非常的长。我们现在在照顾的这只长鼻大洲虫，它的那个犄角呢，已经快有我一根手指长了，接近15厘米左右了。
1: 哇！那这个确实规模很大，然后战斗力应该也很强哦。
0: 对，还是挺厉害的，而且还很能吃。像就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刚刚说到这三种吧。因为双叉吸金龟的话，就我们说到独角仙呢，它是我们国内分布最广泛的，也是大家最熟知的一种吸金龟。像我们的华北啊、华东、华中、华南，还有我们的一些西南地区的各个林区里面，都会有它们出现的踪迹。像双叉吸金龟的话，它们的所有大部分它们大洲虫，它们的一个孵化周期都会比较长，可能需要10个月左右，它们才能完成从一个幼虫到成虫的一个过渡期。那其实，在我们的吸金龟家族中，它除了它羽化到成虫这个阶段，它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阶段，叫做蛰伏期。
1: 嗯，
0: 蛰伏期就是它。成为成虫了以后，它还需要经历一个月的回笼觉，它还需要再睡一个月的回笼觉，它才能完真正的蜕变成一个比较一个大力士。
1: 原来如此，那其实呢，我们看到它作为成虫的样子，其实是它整个生命周期里头是比较，虽然是高光时刻，但是其实是比较短暂的一段时间。
0: 对。我们现在能见到它们已经就是能飞、体型很大的这个时间段，其实已经算是它们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了。它可能过了6个月到8个月左右后呢，它就会自然的就死亡掉了。那像还有一个刚刚说到的三叉吸金龟，我们说的南洋大洲虫呢，这两个昆虫呢就比较特别了，因为不是国内特有的，它们主要生活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然后像南洋大洲虫的话，它就集中分布在我们东南亚一带的区域，它们比较适合生活在一个热带气候区。那还有长鼻大洲虫呢，长鼻大洲虫呢，它就是分布在我们的一个中南美洲区域。这两类昆虫的话，就可能要更少见一点点，因为它们也体型也很大，然后也不在国内分布，所以就大家见到的概率会要少一点点。但是它们大部分大洲虫，它的这个整体外形，其实就是和我们国内的独角仙。双叉吸金龟长得是比较像的，只是可能它的体型会存在有大有小的一个区别。
1: 嗯，原来如此。那这样的话，我们对我们从这个大洲虫的这个角度，约略的来了解了一下我们吸金龟这个世界里头的有趣的现象。但是我们知道，其实我们人类的活动，包括我们整个对地表的一些改造，实际上对昆虫世界的影响也很大，对吧？
0: 对，像这两年的话，我发现其实是很难见得到像一些金龟子，还有像那种独角仙的了。因为大家之前刚刚主持人在开头也说过，就是有部分甲虫他们会去吃一些农作物，然后可能会对我们的一些农作物产量造成损失，所以大家可能会在防虫害这方面就是意识比较强，可能在间接使用一些药物的时候会杀死掉我们一些比较有益的甲虫。那同时还有一部分就是城市的扩张、林地的开发，就也会导致这一些甲虫它们的栖息地其实是越来越少的，所以这个现象也是比较矛盾的。那还有我们刚刚说到，就是有部分昆虫爱好者，他们在野外的话也可能会去喜欢说去捕捉一些像金龟这样、吸金龟这样的昆虫。那么我们也是今天其实也是想通过这个简单的一个小介绍提示大家，就是有部分吸金龟它其实是属于保护动物的，我们是不能去私自饲养或者去捕杀的、捕捉的。

0: 所以，对于昆虫世界的了解和认识，也是目的也在于：第一，我们应该去好好的保护它们；另外一个呢，保护它们生存的环境；再一个呢，也是了解它们的习性和特点，尽量的不去打搅和影响它们。那实际上，现在也有一些虫友啊，他们会喜欢饲养一些这个昆虫。那在这个饲养昆虫这个方面，西西老师有什么建议？
1: 饲养昆虫这种的话，我们建议就是大家就是要养这个昆虫，你首先一定得了解到它是属于哪一类，它是吃植物的呢，还是吃什么的？因为昆虫它还是说好养也好养，说难养也难养，因为它可能很容易会因为一个小的误区，它就死亡掉了。再加上它的生命周期也很短暂，我们就希望大家就是在养这一类昆虫啊。就是我们的昆虫爱好者们在养这类昆虫的时候呢，还是多细心一点，多仔细观察一下它们，因为它们的生命也很短暂，也是希望大家在照顾它们的日常生活中呢，去了解到更多我们关于昆虫的一个知识。
0: 对，因为昆虫也是我们的自然生态平衡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所以呢，我们提倡的是，不要刻意的去自然界当中捕捉饲养，然后呢，尊重它们的生存空间。那另外呢，就是也了解和认识，比如说有一些昆虫是属于陆生野生动物保护的范畴，是禁止非法捕捉和交易的，这些也需要我们虫友们格外的要留意，对吧？
1: 对，就是一定要留意，有一部分昆虫真的是保护动物，因为我们也不要去随意的去捕捉它们。
0: 好的，谢谢西西老师今天带我们认识了西京龟。那未来呢，在昆虫的世界里，我们还有更多的探寻。谢谢西西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3: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关注指挥中心路况提示，当前车多缓行的路段有北京路从唐双路往永平路方向，南坝路从关南大道到永安路，龙泉路从南京街到文西巷，春城路福德立交至逆河巷附近，寻金街从铁皮巷到环城南路，金碧路东四街附近，环城南路云纺东路附近，西三环辅路海源北路附近也有不同程度的缓行。二环快速方面，南二环从二环快速 B 线南到福德立交桥，以及从杭瑞高速到石虎关立交桥方向车流集中，进出城高速方向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明泉立交附近车流量大，交警已在各关键节点疏导，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
5: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9:18，整点新闻。

0: 17号跨境物流数据披露，本月中老铁路持续加密货运班列，榴莲、山竹、椰子冷链车厢每日运抵昆明，海关快速检疫消杀之后分销全省商超。其他方面，6月17号，现代农业馆对接成果出炉，咖啡、中药材、高原果蔬等绿色饮品对接南亚大型商超采购团队，依托中老铁路新增跨境冷链班列，缩短生鲜运输时效，降低损耗。6月17号，昭通155产业布局解读发布，聚焦小草坝天麻、高原苹果两大特色产业，完善冷链仓储对外销售体系，联动川滇周边客源，拓宽山区农户多元增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共同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3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阵雨转小雨，18到27度；松明站小雨，18到28度；曲庆北站小雨转中雨，18到28度；富源北站小雨转中雨，17到28度；石林西站阵雨转小雨，19到29度；弥勒站阵雨转小雨，20到29度。丘北普者黑站小雨，19到28度；广南站小雨，21到31度；富宁站小雨，23到28度；玉溪站阴，19到28度；楚雄站多云转阴，19到28度；南华站多云转阴，17到27度；祥云站多云转阴，18到27度；大理站多云转阴，17到26度；鹤庆站多云转阴，16到26度。丽江站多云转阴，16到27度；蒙自站小雨转阵雨，22到31度。
3: 晒晒晒，
4: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中午的13:05，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稍后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身边好吃好玩的相关的一些内容。

最近的天气阴雨偏多，同城旅行数据显示，云南简骏游相关的产品预订热度环比激增了6倍，大理非遗手作体验的搜索热度大涨67%，看起来呢，沉浸式的体验正成为年轻客群和亲子家庭的核心诉求。你身边有没有一些外地的朋友又想来云南捡菌子了呢？哎，看起来这样的一个夏天，咱们云南昆明仍然还是一个旅游的热点。那么目前呢，昆明的这个菌子的到货量已经涨了10倍之多，每天的供应量超过100吨，也就意味着咱们正式迎来了吃菌季。今年的菌子你吃上了吗？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关注路况，目前车多缓行的路段有北京路从唐双路往永平路方向，南八路从关南大道到永安路，

泉路从南清巷到文西巷，春城路福德利交桥及逆河巷附近，寻津街从铁皮巷到环城南路、金碧路、东四街附近，环城南路、云坊东路附近，西三环辅路、海源北路附近也有不同程度的缓行。二环快速方面，南二环从二环快速 B 线南到福德立交桥，以及从杭瑞高速到石虎关立交桥方向车流集中。进出城方面，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明泉立交附近车流量大，交警正在各个关键节点疏导，请车友谨慎驾驶。来自普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的消息，昆墨高速墨江段辖区256到253公里路段正在进行路面施工，昆明往普洱方向的车辆往新建墨江北收费站互通 A 匝道通行，普洱往昆明方向的车辆往原昆墨高速车道通行。辖区265公里到263公里路段路面施工，昆明往普洱方向车辆往新建墨江南收费站枢纽立交 D 匝道通行，普洱往昆明方向车辆往原昆墨高速改造墨江南收费站枢纽立交 C 匝道通行。辖区普洱方向267公里到268公里路段右侧车道封闭施工，左侧正常通行。另外，天侯高速墨江段墨江至临沧方向425、422公里路段右侧车道正在进行封闭施工，左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提醒大家注意出行安全。

0: 交通91.8，平安贝贝。
1: 如果假期要出远门，提前检查车况、轮胎气压、刹车片、机油、防冻液、玻璃水、全车的灯光，不要等出发那天才忙活，发现问题都没时间修。跑长途车况好，心里才踏实。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鲜血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4: 应急常识365。
5: 受西偏南气流影响，5月17号夜间至18号清晨，云南省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云南省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山州、红河州4起灾害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这一时段，我们来了解第4起避险案例。
6: 5月18号1:35，红河州河口县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小时，桥头苗族正族乡暴雨灾害风险高。县防指第一时间叫应桥头乡主要领导，提醒按照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要求，做好隐患排查等工作。桥头乡迅速行动，加密排查风险。4点左右，桥头乡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张进雄巡查发现，大梁子河桥头集镇农贸市场段河道水位上涨，迅速启动上下游防汛联动机制，电话联系对接上游马关县篾厂乡政府，加强信息共享。在确定上游发生强降水后，随即报告桥头乡主要领导。桥头乡迅速组织全体干部下沉村组，连夜敲门叫应，逐户叫醒，组织受威胁的46户122人进行转移避险。4:55，大梁子河桥头乡断水位剧增，导致集镇部分路面大面积被淹，部分地势低洼处居民楼底层被积水浸泡淹没，应及时转移避险安置，未造成人员伤亡。

端午小长假马上就要到了，恰逢咱们云南野生菌的最佳品尝时节。那为了丰富市民和游客的假期出游体验，昆明公交集团特别推出了粽香食菌游观光巴士畅行游线路。这批线路呢，将在今天正式开启预约报名。哎，记住了啊，今天开启预约报名，所有的朋友呢，都可以在欢度端午假期的同时，沉浸式的解锁云南野生菌特色美食之旅，收获不一样的假期游玩体验。那么这次。

现在昆明公交集团呢，一共是推出了15条特色的出游线路，线路体系搭配丰富，涵盖了13条昆明周边一日游的线路，2条云南省内多日游的线路，能够满足不同人群的短途深度出游的需求。有出行意向的市民游客呢，都可以拨打昆明公交的官方客服热线96188，或者联系昆明公交集团专属工作人员去咨询更详细的问题，或者是直接办理预约报名。那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几条线路啊，13条昆明周边的一日游的线路呢，第一条是晋宁宝丰野生菌市场加野生菌火锅加牛链小渔村的游玩，那么这个线路的费用呢是99块钱一个人，费用包含了往返的车费、野生菌火锅、保险费，乘车地点呢在罗斯湾公交枢纽站、大观楼车场，还有前兴路公交枢纽站。第二条线路呢是晋宁宝丰野生菌市场加野生菌火锅加郑和公园，费用呢是99块钱一个人，这个费用呢包含了往返的车费，包含了野生菌火锅还有保险费，乘车地点呢也是在罗斯湾公交枢纽站、大观楼停车场还有前兴路的公交枢纽站。第三个线路呢也是以晋宁的这个宝丰野生菌市场为主线啊，是它呢加上野生菌火锅和宝泉寺的游玩，费用同样是99块钱一个人，包含了往返车费、野生菌火锅和保险费，乘车地点呢也是在罗斯湾公交枢纽站、大观楼车场、前兴路公交枢纽站。那么类似的项目线路呢还有晋宁宝丰野生菌市场加野生菌火锅加滇池南岸沙滩公园的，同样也是99块钱一个人。第五条线路呢是陆丰农贸市场赶集加野生菌火锅加上思泉温泉，那么这个线路的费用呢是每个人178块钱，这个费用呢包含了往返的车费、温泉票、野生菌火锅还有保险费，乘车地点呢在北市区车场。第六条线路呢是义门龙泉森林公园加野生菌火锅加野生菌交易市场，费用139块钱一个人，包含了往返车费、野生菌火锅和保险费。这条线路的乘车地点呢是乌家坝车场、北市区车场和绵山车场。第七条线路呢是义门普贝陶瓷加上特色羊肉宴加野生菌交易市场，每个人的费用110块钱，费用包含了往返的车费、餐费和保险费，乘车地点在马街车场和绵山车场。第八条线路呢是义门花果山欢乐谷加上野生菌火锅加上野生菌交易市场，这条线路每个人120块钱，费用包含了往返的车费、野生菌火锅、保险费，乘车地点呢在马街车场、绵山车场。稍后呢我们将把剩下的一些线路的情况再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朋友们可以听一听哪条线路是你感兴趣的，哪条线路更加适合你。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芷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关注路况，目前道路上车多缓行的路段有北京路唐双路往永平路方向，南坝路从关南大道到永安路，龙泉路从南清街到文西巷，春城路福德立交及逆河巷附近，寻金街从铁皮巷到环城南路，金碧路东四街附近，环城南路云纺东路附近，西三环辅路海源北路附近也有不同程度的缓行。二环快速方面，南二环从二环快速 B 线南到福德立交桥，以及从杭瑞高速到石虎关立交桥方向车流集中。进出城高速方面，宽裕高速进城方向明泉立交附近车流量大，交警正在各个关键节点疏导，请车友谨慎驾

0: 事。来自云南交投的消息，莫林高速莫江往临沧方向镇源隧道内有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因处置需要临时中断该路段莫江往临沧方向的交通，目前车辆在镇源隧道入口处截留。
1: 妈妈嫂嫂
2: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了，
1: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2: 就一点饱汉吧啦。
1: 哎，小妹妹啊，明天就是端午节了，提前祝你端午节快乐。
3: 妹妹，快乐哥，你太不严谨了，端午节嘛应该是祝福阿卡，也跟你说了，端午节是个祭祀的日子，世界文化名园屈原投汨罗江而死，所以呢不能福祝快乐，说祝福的话呢最好是用夏瑞或阿卡。
1: 哎呦呦，这个嘎嘎那个是真的还是要多读书啊。不过我们关于端午节我还是认得的多呢，其实对于端午节的由来也是众说纷纭啊，有屈原说、伍子胥说，还有曹说等等，但是影响深远的说法是纪念屈原了嘛。我们说起屈原嘛，这个就要好好的夸夸了，我们都认得屈原创立了楚辞，他还有好多代表作，像那《离骚》啊、《天外》、《九国九章》、《远游》、《普渠》等等，都值得好好的读一下。
3: 我觉得这些传统文化真的是不可以丢的，还有节日的各种习俗更是要认的。
1: 说的好呢，其实端午节的习俗啊，除了吃粽子、赛龙舟，还有学个艾叶插蒲、挂五彩栓，还有喝雄花酒、拍虾拿、寻插竹、端午鱼、去五毒等等。现在感觉很多传统的习俗啊，都慢慢的就没得的了。
3: 是的嘛，以前小时候呢，戴白锁好几级那个，手上、脚上、脖子上拴的都是。哎呀，现在感觉好像很少有人戴了。
1: 今年赶紧戴起来，多好巧呢！也归讲这儿个，明天就是端午节了，今年放假三天，还有呢，记得按传统的文化传给下一代个。祝大家端午安康！再温馨提示一下，粽子虽然美味，但是也不能贪嘴，因为粽子它不容易消化。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纵乡十骏游观光巴士的这个事情。今年的端午小长假呢，昆明公交集团特别推出了纵乡十骏游观光巴士的成型线路。这一批线路呢，今天开始正式的预约报名啊，想要参与的朋友呢，可以先了解一下情况。刚才呢，咱们大概说了一半的昆明周边的一日游的这个线路，接下来继续做介绍啊。那么在这个线路当中呢，还有一条线路呢是巡甸四少野格山加十野生郡这个项目的，费用呢是139块钱，包含了往返车费、餐费和保险费。乘车地点在马街车场和绵山车场。第十条线路呢是巡甸草场加石板河景区加石野生郡的这个项目，每个人的收费呢是178块钱，费用包含了往返车费、景区套票、餐费和保险费。乘车地点呢在马街车场和绵山车场。第十一条线路呢是太平哨加宝石洞，加上逛集野生郡的这个项目，费用每个人100块钱，包含了往返车费、景区套票、餐费和保险费。乘车地点呢也是在马街车场和绵山车场。接下来这条线路呢是黑井古镇加逛集市买野生郡的这样一个套餐，每个人收费139元，包含了往返车费、餐费和保险费，同样在马街车场和绵山车场乘车。那么市区一日游的最后一条线路呢是武定水城河加石野生郡的这个项目，每个人收费158元，费用包含了往返的车费、餐费和保险费。乘车地点呢同样是记住了啊，在绵山车场和北市区车场。这次的公交线路当中呢还有云南省内的多日游的线路，接下来介绍这条线路呢是云南楚雄南华加上野生郡火锅加上逛集市买野生郡的两天游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收费呢是每个人380块钱，这个费用呢就包含了往返的车费、景区的套票、野生郡火锅和保险费。乘车地点在绵山车场和北市区车场。另外一个多日游的线路呢是诺邓加微山加石野生郡加逛市集买野生郡的

三日游的线路，啊，这个线路呢收费是828块钱一个人，这个费用呢包含了往返的车费、餐费和保险费，乘车地点在绵山车厂和北市区车厂。人间六月天，风和日丽，粽香四溢，而且呢正是咱们品尝云南野生菌的时节，以旅行之名来解锁一场满足味蕾的食菌游慢旅，去陌生的城市吹一吹风，看看不一样的风景，哎，带着自由出发，把烦恼留在原地，治愈所有的不开心。昆明公交集团也期待着用这些精心挑选和设计的线路行程，带给大家不一样的烟火气，发现不一样的昆甸之美。哎，朋友们，刚才我们只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些线路的情况，如果你想更加深入的去了解这些线路的一些情况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昆明公交的客服热线96188来进行咨询。哎，在端午假期最近这段时间呢，选一条自己感兴趣的合适的这个线路好好的玩一玩，我觉得真的还挺不错的。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关注路况，目前车多缓行的路段，北京路昆前路往永平路方向，春城路福德立交往逆河向方向通行非常缓慢。南二环从南二环快速的 B 线南往福德立交方向车流集中，彩云北路进城方向龙泉路双向汇通大道至文西向南清街至文西向也出现了较长距离的缓行，明通路永平路附近有短时排队，交警正在各关键节点疏导，请途经拥堵路段的车友保持耐心，谨慎驾驶。
0: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歌词如景，旋律如风，写遍春秋更迭，世间百态，也唱尽不慕繁华，只恋山水的清欢与洒脱。以歌入画，敬岁月，也敬这自在人间。张含韵，《会人间》。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6: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7: 小明，接球。
5: 爸爸，陪我踢球吧。
8: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5: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9: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9: 你怎么不去上学？
8: 你怎么早恋了？
9: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8: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0: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FM 九一点八，
12: 北京时间14点整。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4: 关注路况，目前车多缓行的路段有北京路从昆前路往永平路方向，春城路从福德立交桥往逆河向方向通行非常缓慢，南二环从二环快速 B 线南往福德立交桥方向车流集中，彩云北路进城方向龙泉路双向汇通大道至文西巷、南清街至文西巷也出现了长距离的缓行。此外，明通路永平路附近有短时排队，交警正在各关键节点疏导，请途经拥堵路段的车友保持耐心，谨慎驾驶。高速方面，来自曲靖高速交警三大队的提示，罗西高速云南往广西方向18公里路段桥面运输14点将会对云南往广西方向的车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往广西方向行驶的车辆请从善昆高速经贵州境内绕行。罗西高速罗巴段罗平东收费站、纳色峰海收费站均在管制范围内，预计恢复时间要等到下午的5点钟左右，请提前规划绕行路线。

0: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6月17号，官方披露昆明低空经济建设进度，全市7个重点项目总投资达到6.71亿元，涵盖无人机建造、低空物流、山地文旅飞行、城市安防巡检等不同领域。其他方面，6月17号，海关发布南博会展品监管数据，本届展会累计办结近100批境外展品、工艺品、户外装备、特色食品通关，全程零滞留，保障各场馆按期布展，开展正常的商贸洽谈活动。省交通运输厅发布优惠惠民公交新政，1元、2元城乡公交财政补贴延续至年末，财政全额补足公交企业运营半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鑫，下一时段再见。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3: 共同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4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松昆高速昆明北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松岱高速松明段小雨，18到28度；寻甸段小雨转中雨，19到28度；昆玉高速昆明南阵雨转小雨，18到27度；成贡段阵雨转小雨，18到27度；晋宁段多云转阴，18到27度。玉溪段阴，19到28度。昆安高速昆明西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安宁段多云转阴，18到27度。安楚高速陆丰段阴，19到30度。楚雄段多云转阴，19到28度。昆曲高速昆明北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松明段小雨，18到28度。马龙段小雨转中雨，17到27度。曲靖段小雨转中雨，18到28度。昆市高速昆明西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宜良段阵雨转小雨，18到29度。石林段阵雨转小雨，19到29度。武昆高速昆明段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富民段阵雨，21到29度。武定段阵雨转小雨，18到28度。高海高速昆明海口段多云转阴，18到27度。
4: 晒晒晒，
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1: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12: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91.8，爱上家。稍后呢，继续再来关注城市发展、地产方面的众多信息。

最近呢，昆明都市圈发展规划获得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函复同意，昆明都市圈由此成为全国第21个、西部第4个国家级都市圈。6月17号的时候，云南省政府网站发布了这个规划的全文，明确提出了到2030年都市圈经济总量达到 1.45 万亿元左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82% 左右。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培育若干都市圈，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级。昆明都市圈的获批可以看作对此的回应和落地。回到昆明自身，咱们这座城市呢，在十四五时期提出了双万目标， GDP 突破万亿元，常住人口突破千万。但截至2025年，昆明 GDP 为8637.45亿元，常住人口呢是874.4万，两项指标距离目标都还有一段距离。如今呢，都市圈规划落地，人口和 GDP 这两个台阶能否在2030年之前迈过去，一定程度上还取决于昆明都市圈这个加速器能不能够真正的运转起来。那根据规划呢，昆明都市圈的空间范围包括了昆明市的12区县、曲靖市的马龙区、玉溪市的澄江市部分地区、红塔区、楚雄市的陆丰市、红河州的弥勒市等17个县市区，面积有2.5万平方公里。2025年常住人口998.1万人，占云南省的21.49%。此前呢，在云南区域的发展中提及最多的是滇中城市群啊，那这个滇中城市群呢，是我们过往听的比较多的。滇中城市群呢，主要包括了昆明市、曲靖市、玉溪市、楚雄州全境及红河州北部的7个县市，基本形成了一主

自负的格局。2026年云南省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到，将做强以昆明都市圈为龙头的滇中城市群。从滇中城市群到昆明都市圈，培育重点进一步聚焦到昆明。

跻身全国城市前15强。相比2024年仅7000人的这个增幅表现来看呢，2025年的常住人口增长势头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陈耀认为呢，在国家开放格局当中，昆明都市圈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评价昆明都市圈不应单纯从 GDP 体量和人口规模来看，而应该从国家的战略版图中的不可替代性出发。那么在都市圈体系当中，昆明都市圈有一个独特的定位，就是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重要门户。不论是经中南半岛下连东南亚，还是缅甸方向辐射南亚，昆明都是必经节点。中老铁路通车之后呢，昆明已经从过去的西南末梢变成了连接中南半岛延伸至印度洋方向的枢纽。那昆明呢，还有一个其他省会城市不具备的条件，是全国唯一一个托管边境口岸的省会。莫憨镇呢，位于中老边境，由昆明托管之后呢，都市圈空间范围直抵国境线，功能延伸到了跨境合作的层面。目前中老莫憨莫丁经济合作区正在建设，昆明都市圈兼具国内区域协同与跨境经贸合作的双重职能。目前呢，区位优势也在逐步的转化为实际的经贸流量。昆明市统计数据显示呢，昆明对外经济贸易规模持续扩大。从外贸进出口额来看呢，2000年到2025年，昆明进出口额从11.51亿美元增加到了243.89亿美元，按照这个情况来看呢，增长了大约21.2倍。中老铁路开通3年以来呢，还发送了来自120多个国家的还有地区的跨境游客，也超过了80万人次。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将继续针对咱们这个都市圈跟大家再来好好的聊一聊，继续来关注昆明即将实现的这个双万目标，咱们这个都市圈能够帮到多少。

0: 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关注路况，目前道路上车多缓行的路段有：北京路、昆前路往永平路方向，川城路从福德立交桥往逆河向方向，通行非常缓慢。南二环从二环快速 B 线南往福德立交桥方向车流集中，彩云北路进城方向龙泉路双向，汇通大道至文西巷、南清街至文西巷也出现了长距离的缓行。此外，明通路永平路附近有短时的排队，交警正在各个关键节点疏导，请途经拥堵路段的车友保持耐心，谨慎驾驶。
0: 交通91.8，平安贝贝。
7: 端午假期，云南多阵雨，出发前查好目的地和沿途的天气，有暴雨预警改天去或者是调整路线，车上多备一件雨衣、一把伞、一双鞋子，不被天气打乱行程才是聪明玩家。
6: 爱上家今天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关注昆明的双万目标以及最近火出圈的都市圈这个话题。那么刚才呢，咱们也把昆明的这个入列国家级之后的目标现状跟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分享和介绍。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再来做一些其他方面的解读。说到这个都市圈呢，在西部城市当中呢，和昆明定位最为接近的是广西的南宁。南宁的城市定略战略定位呢，是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国际化大都市，和咱们昆明的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形成了一定的功能交叉，两个地方呢都是面向东南亚方向的重要枢纽城市。云南广西两省第一大贸易伙伴呢都是东盟。昆明和南宁的海关数据显示呢，2025年两省对

东盟进出口的总额分别达到1320.8亿元和4292.2亿元，分别占据两个省份当年进出口总额的48.25%和52.4%。两者对比呢，广西对东盟的贸易规模远高于云南，但是呢，集中于越南。越南一国占了广西对东盟进出口总额的72.5%，咱们云南呢则相对分散，缅甸、越南、泰国、老挝等国的占比更加的均衡。南宁呢是国家确定的中国东盟合作窗口，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会址设在南宁，这个定位是昆明没有办法替代的。昆明呢则更多的面向南亚方向，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国家。虽然东南亚也是昆明面向的一部分，但面向东南亚的主体功能还是落在南宁。未来呢，如果南宁都市圈获批，最大的作用呢在于强化中国与越南的联系。中越铁路已经推进多年，但因地缘政治博弈等因素呢进展缓慢。中老铁路开通之后呢，对南宁也形成了一定的压力，推动了中越铁路的加速推进。昆明依托陆路南下，广西则正在打通一条水上的出海通道，贯穿广西核心区域的平陆运河6月3号正式通水。这条运河呢，起于南宁下游的平塘江口，经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当中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运河开通之后呢，南宁面向东盟的枢纽地位也会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昆明和南宁之间呢，更多是各有优势的竞合关系。与昆明的中老铁路通道相比呢，平陆运河的优势在于成本，水运的费用远低于铁路。木材、矿石、砂石等大宗物资对价格更加敏感，更适合走运河。而咱们中老铁路的优势呢，在于时效，运输速度更快，适合对时间要求较高的货物。因此呢，时效要求高的货物仍会优先选择铁路经昆明南下。而对运费敏感的货物呢，则可能会选择平陆运河经北部湾出海。短期来看呢，平陆运河的分流作用相对有限，两者是各有各的使用场景。尽管昆明都市圈呢有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区位，但回到城市发展的基本盘呢，昆明的短板也是不容回避的。虽然是省会，但对全省的带动作用并不突出。14、15、14、15期间呢，昆明提出的双万目标没有能够按期完成。近年来呢，昆明的经济增长一直不尽如人意。2021年的昆明 GDP 的增速仅3.7%，低于全国8.1%、全省7.3%的平均水平。2022年的昆明政府工作报告列出了昆明经济存在的问题，包括工业经济支撑不足、投资结构严重失衡、对房地产投资依赖过重、转型升级步伐缓慢、新兴产业培育滞后等等。到2025年的昆明 GDP 的增速持续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那么放在全国已经获批的都市圈当中来看呢，昆明和不少核心城市的经济体量有着比较大的差距。在云南省内呢，2025年昆明 GDP 占全省比重达26.4%，首位度看似不低，却是建立在全省经济体量都偏小的基础上。云南全省的 GDP 不到3.3万亿元，省内排名第二的曲靖是3777.6亿元，不足昆明的一半。这就意味着昆明要在15、15期间冲击万亿 GDP， 不仅需要自身保持较高的增速，也面临着省内缺乏第二增长及支撑的压力。那么和全国的其他20个国家级都市圈相比呢，昆明都市圈呢除了经济体量偏小，还有几个比较明显的短板。第一呢是产业结构亟待升级。目前昆明仍然以化工、冶金、烟草这些传统产业为支柱，新能源电池、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虽有布局，但是体量偏小。新质生产力对应前沿产业方向呢，昆明市仍有较大的改善空间。第二呢是人口的集聚能力不足，产业能级直接影响了人口的吸引力。2025年，昆明常住人口距离千万目标还差120多万，和其他的国家级都市圈核心城市相比呢，昆明对省外人才的吸引力仍显不足。第三呢，就是财政实力相对薄弱，地方财政对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支撑能力很有限。

昆明地铁建设呢，也曾经因为资金问题传出波折，也从侧面反映了昆明面临的一些财政的压力。那么根据我们之前提到这个规划呢，昆明都市圈包括核心圈、联动圈、协同圈三个圈层。核心圈呢，就重点承载经济贸易、金融服务、科技创新、人文交流和国际综合枢纽这些功能。联动圈呢，则重点发展核心圈的关联产业，承接核心圈的功能外溢，提升人口产业聚集能力和城市的服务功能。协同圈呢，则主要承担协作配套的功能，为都市圈发展提供基础支撑。昆明的地形情况呢，中心城区位于一个小盆地里面，周边多山，和外围联系需要通过隧道这些工程来打通。都市圈获批呢，将直接推动昆明和玉溪、曲靖、楚雄等周边城市的交通基础设施提速。此外呢，昆明也是云南旅游的集散中心，交通改善之后呢，不仅居民出行更加便利，也会带动文旅消费的进一步释放。因此呢，都市圈获批对昆明的交通设施、产业发展还有民生改善都会带来很明显的提升。有专家认为呢，都市圈对昆明双外目标的贡献至少应该在4-5%，也主要体现在极化效应和溢出效应上啊，也就是说呢，通过这个都市圈呢，它的集聚功能把区域外的人才、资金、技术这些稀缺要素吸引过来，形成增长剂。这个呢，是目前昆明做的不太好的地方。另一个提到的溢出效应呢，就是这个中心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将产业和功能向外疏解，带动周边城市的共同发展。昆明都市圈如果能够形成类似的集聚溢出的机制，就能在集聚中做强昆明，在溢出中带动玉溪、曲靖、楚雄这些周边城市。昆明的战略价值呢，其实远远不止于在云南省内。作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门户呢，在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大背景下，昆明承担着战略通道和关键产业备份的功能。未来呢，国家在战略物资储备、关键产业布局方面会给予相应的支持，这些呢都会对昆明经济总量的提升产生一些实质性的推动。所以呢，关于这个昆明的都市圈发展规划和双外目标的这个话题呢，放在今天来跟大家聊，也让大家呢和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共同的展望昆明看起来更加美好的一些未来。好，稍后呢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的爱上家。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关注路况，目前车多缓行的路段有北京路昆前路往永平路方向，春城路福德立交桥往逆河巷方向通行非常缓慢，南二环快速二环快速 B 线南往福德立交桥方向车流集中，彩云北路进城方向龙泉路双向汇通大道至文西巷南清街至文西巷也出现了较长距离的缓行。此外呢，明通路永平路附近有短时排队，交警正在各个关键节点疏导，请途经拥堵路段的车友保持耐心，谨慎驾驶。来自七庆高速交警三大队的提示，罗西高速云南往广西方向18公里路段桥面运输，从2点钟开始呢，就要对云南往广西方向实施交通管制了。往广西方向行驶的车友呢，请提前选择从上昆高速经贵州境内绕行。罗西高速罗巴段罗平东收费站还有纳色丰海收费站呢，都在这个管制范围当中，预计恢复通行时间呢要等得比较长，到下午的5点钟左右了，请各位车友呢提前规划行程。来自德宏交警的路况提示，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杭瑞高速官坡隧道至奔龙坪隧道路段持续产生大雾，能见度低，道路湿滑，所以呢要提醒行经该路段的驾驶员

0: 朋友，及时开启示廓灯和雾灯，保持和前车的安全距离，减速慢行。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2027款丰田格瑞维亚将于7月2日正式上市。作为年度改款车型，新车在延续现款整体设计基调的同时，针对智能化与舒适配置进行了多项针对性升级。内饰与配置层面，新车将换装15.6英寸大尺寸中控屏，同时取消了传统物理按键，让中控区域更显简洁科技。记者了解到，宝马专为中国市场打造的新世代 iX3 长轴距版将于今年8月下旬开启预售，并计划在第4季度完成上市。值得一提的是，新车 CLTC 综合续航里程突破900公里，成为豪华品牌中首款续航超900公里的纯电 SUV。近日，记者了解到，新一代理想 L6 计划于7月正式上市。新车电池能量将由现款的36.8千瓦时提升至51千瓦时 ，WLTC 工况纯电续航里程达234公里，相比现款车型提升明显。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宝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他，爱上家。
3: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爱上家》。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昆明配售型保障法的情况。昆明第一个新建配售型保障房项目云绿苑，从今年的4月份开始申购以来呢，因为项目已经是现房的状态，而且呢是目前市场上少见的多层电梯洋房，价格也不算贵，所以呢申购情况还是比较好的。根据上个星期昆明公有房屋管理中心发布的云绿苑申购资格符合通报，有311户家庭参与了户型确认，但是呢，目前的情况呢是最终只有218户申购家庭通过了资格审核，这个房源呢目前还有剩余。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云绿苑的这个情况。云绿苑呢共有348套房源，扣除面向人才的69套房源，还有279套。参与申购家庭呢倒是有311户，虽然仍然属于超额申购，但是呢目前的情况刚才说了，最终审核只通过了218户，这也就意味着这次认购结束之后呢房源还有剩余，不会出现一抢而空的状况。其实这个结果呢前期面向人才的房源申购审核当中就已经露出端倪了。云绿苑面向人才的房源有69套，但根据今年5月公布的摇号结果呢，只有15户家庭参与了人才批次的摇号，剩余房源呢还很多。这个呢和去年关山苑的申购情况呢有些类似。成贡关山苑呢是昆明第一个开展申购的配售型保障房的项目，只不过呢关山苑呢不是新建的，而是将原来部分安置房源转为配售型保障房。首批次房源有202套，配售均价呢是每平米4980元。关山苑去年3月开始申购，一开始呢申购也是十分踊跃，到去年3月28日呢，申购确认人数达到了859人，房源和申购比达到了1:4以上，其中159平户型只有1套房源，确认人数却达到了92人。面积最小的60平米的房型的房源是最多的，有65套，确认人数呢也有69人，依然是超申购的状态。那但是有一点呢，后期看起来呢，相对来说是，大家觉得有一点点的奇怪啊，

根据昆明公有房屋管理中心去年四月公布的关山院通过复核申购家庭名单呢，第一批次只有39户获得了选房资格。去年5月12号的时候呢，昆明市公有房屋管理中心也宣布对关山院进行常态化配售，有购买意愿的家庭呢，都可以到关山院展示中心了解项目，按照程序来申购。之后呢，昆明公有房屋管理中心陆续公布了几批关山院常态化申购的公示名单，截至目前加起来只有10多户，数量并不多，当然也不排除公示名单有滞后或者遗漏的情况。那么和已经公示的关山院的认购情况相比呢，云绿院的审核通过情况其实要好很多，但是和配售型保障房政策刚刚出台的时候，市场预测的房源紧俏的状况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那么为什么率先开展申购的呈供两个配售型的保障房项目没有出现房源一抢而空的现象呢？一方面呢，或许有关方面在掌控节奏逐批释放有这样的考虑，另一方面呢，和呈供目前各类房源供应量大房价不高也是有关系的。作为主城5区当中最年轻的行政区，呈供的人口不多，但新房供应量却比较大，存量二手房源也很多，而且呢，房龄普遍都比较年轻，价格比较低。相比而言呢，像云绿苑每平米5791元的价格优势不是很大，而且呢，它的户型一般都偏小，89到93平米的这个户型呢，也会削弱竞争力。另外呢，配售型保障房呢，毕竟有福利性质，对申购者的资格有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呢，将一部分有意愿的申购者挡在了门外。呈供两个配售型保障房项目的申购情况呢，给负责开发配售房的昆明汇聚公司提了个醒。接下来还要上市的配售房项目，应该讲才真正的主菜啊，房源数量将多达6000套，其中仅世博车辆段上盖的配套型保障房就有25栋，2641套，北部山水新城项目呢又有1186套。这些项目的工程进度都差不多，预计开始放开申购的时间也很接近，短时间内销售这么多房源对任何项目都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么在这里呢，有关的一些人士也提出了一些建议，说虽然配售型的保障房不同于商品房，但毕竟也需要卖出去，那么如今呢，市场竞争是很激烈的，项目众多，配售房呢恐怕也还是需要一些市场化的营销手段。哎，您是不是也在关注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配售型的保障房？您是不是也参加过申购？对此呢，您有一些什么感受建议呢？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关注路况，目前车多缓行的路段有北京路昆前路往永平路方向、春城路福德立交桥往逆河向方向通行非常缓慢。南二环从二环快速 B 线南往福德立交桥方向车流集中。彩云北路建成方向龙泉路双向、汇通大道到文西巷、南清街至文西巷也出现了长距离的缓行。交警正在各关键节点疏导交通。途经拥堵路段的车友请保持耐心，谨慎驾驶。今天的九一点八爱上家在此呢，也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陪伴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0: 不知道生命的最终目标，当下的怀抱便是最好的答案。向所有陪伴在身边的人表达最深的感谢，感谢每一位陪伴和支持的人，也希望能把这份温暖传递给更多人。蛋壳张俊豪，怀抱。不知道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

0: 温总算降下来了。
1: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1: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1: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1: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3: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3: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3: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 用爱温暖时光。
4: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5: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4: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5: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4: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5: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4: 他是中医传承人，
5: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4: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5: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4: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5: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4: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5: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优顿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六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
3: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那这两天的时间呢，感谢我们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对孟非老师的这么一个信任，同时呢也感谢大家呀这两天来对我们海南五指山这种神奇的优顿草，也是我们复原的古代黎王方的这种支持和认可。哎呀，这两天呢我这有点应接不暇了啊。首先第一个，这个电话呀从前天开始就没有断过，那如果说确切的说啊，都不能说是前天，得是大前天或者大大前天了，4-5天了。这有的听众朋友啊早就已经跟我讲过了，甚至呢这个电话我都亲自接到了，这个听众朋友还是新朋友跟我说我就感觉你说的这个优顿呢好，很有用，我一定用了好，而且啊这个没听说过这个东西，我想要，多少钱都行。你看看这一下啊，这个就证明了一个事儿，就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迫切的需要健康。那咱们呢 今天呢，已经是优顿因子复原的离王方这个东西啊，我代表咱们杨总啊公布的第三天了。所以啊，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再给大家再说一次，这个优顿因子啊价格不便宜，在我们中心当中零售价是600块钱一盒。然后呢，也不瞒大家啊，我们中心呢这个不指着这些什么产品呢赚什么钱的，我们中心呢主要以这些会员呢和住院的这些人呢他们交每个月的这个钱来作为主要的一个收入。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外面拿到的很多好的东西啊，实际上加不了什么价格。为什么呢？因为不加还不行，首先你看你有运费吧，对吧，你有仓储吧，然后呢你还要提前去跟人家定制，还要说我们单位里面有一些人呢啊，到那跟人家去对接公差啊，这都是有费用的。所以啊加的也不多。同时呢，以优顿因子为例啊，你看从海南五指山这个厂家给到我们500块钱一盒，那你不要忘记啊，这个我们的运费还有这个路程啊是比较长的。大家可能不知道啊，这个从海南往出出这个东西，那它要过海运费就比较贵，同时呢再要到我们藏区去那就更远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运费很高的，甚至有的人都可能想象不到的啊。打个比方来说，以新疆和西藏为例，就快递一个东西啊，就这两个地方太大太大了。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这一个地方走快递这个车可能就要开两三天才能往那儿，就在这个区域内啊，还不算说从别的地方过来，那这个路费啊就高得很。所以你看这没办法呀，那海南五指山的厂家给到我们是500，那我们往出给到我们的患者就是600块钱一盒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这几天呢也跟大家说得很清楚，这个优顿因子啊，我再给大家说一说啊，小盒不大，然后呢里面是这种密封的啊塑料的包。那这个包啊，一包里面是30毫升，就是一天的用量。当然啊，你说你要用到了第三个月的时候，你这一包呢分两天喝分三天喝都无所谓啊，或者你一天给它喝完都可以的，就是保证你有用得上就可以了。那一盒里面呢是10包，一包里面是30毫升，一盒里面呢就300毫升。有人说哎呀这不多呀，还可能不够我一大杯呢，那不能那么论啊。大家算算啊，秤砣虽小压千斤呢，这个东西啊是浓缩的，这种啊它用到的原料就够多，而且呢再有一个，它主要的就是复原了古代黎族的黎王方，这就不得了了。而且呢几千年下来传承下来的东西啊真的是太神奇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用法用量我也再跟大家简单的重复一遍啊，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一个人一年呢用上1到3个周期，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病程少的啊问题不大的这种呢就用上1个周期就够了，要是问题比较多的你就常年用。你看像现在出口到新加坡呀马来西亚印尼这面呢，很多经济条件好的人家就常年用，常年用着，人家说了这个花的也不多钱也不多，身体健康了比什么都重要。你看这不就跟大家的认识是一样的吗，就说你们也是很关注身体健康的人，只是说呀咱们呢对这个优顿因子啊了解的少，刚刚开始知道，不像在国外在东南亚一带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了，他们呢对这个东西是深度认可，就认为什么呢，就认为这个东西啊很多身体的问题用到它都能解决。那在这个别的国家呀，他们对这个药与不药啊是不是药不重要。为什么，你看在别的国家里面很多到的这个什么医疗机构啊，包括国外也有社区这个医院呢，到那儿去了之后，你说这个咳嗽感冒的大夫都说了，你回去了之后给你拿点维生素 C 吧，你一看糖果，那为什么，因为在

在国外啊，现在是营养医学、生物医学、基因医学等等，它都是解决身体的。人家就是认为只要治病，或者只要解决症状就可以了，对吧？当然，他们那边是分得太详细了，国情与国情不太一样。那咱们说到这个幽动因子啊，这个一个周期到三个周期，是根据咱们自身的身体情况来去选择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呢，用法永远都一样。大家听好了啊，就是你用上一个周期了，这个是3个月小周期。那这一个周期3个月怎么用呢？第一个月就是每天一包，啊，你呢饭前和饭后喝都可以，但是呢跟饭间隔开个十几分钟，就是你吃饭前要喝，你吃饭前十几分钟喝。如果你饭后呢，你就过了饭后十几分钟、20分钟再喝，剩下的时间都无所谓。想什么时候喝就什么时候喝，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它呢就是进到嘴里没有什么太大的味道，微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小酸，它毕竟是发酵的嘛，对吧？这是很正常的。然后呢，你呢加到杯子里加点水也行，或者直接喝下去再喝水都可以的。它跟任何您在家里面吃到的药和保健品都不会有任何的冲突。包括呢，有人说我胃有点胃酸能不能喝呀，哎呦你更要喝了。为啥？这个幽动因子啊，它喝到嘴里它发酵的啊，它有点点酸，但是它不会增加你的胃酸。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碱性的，它是碱性的啊，它还能中和你的胃酸。哎，这不是好事吗？对不对？再有呢，就是你啊第一个月一定要听我的，就每天呢一包。这样的话第一个月用上3盒，那第二个月呢就用2盒，然后呢你可以是今天喝一包，明天喝一包，第三天空啊，或者是你连着喝上20天，空10天也一样，反正是第二个月你就喝2盒。这个我最开始啊我也没搞懂，后来呢也是小杨总跟我说的，他说这个是在国外的疗养院里面别人总结出来的，这样喝效果反倒好啊。到了第三个月就是只喝一盒就行了，你是喝一包停2天，再喝一包停2天都可以，或者是你喝一天停一天，喝一天停一天，反正第三个月就喝一盒。这样的情况下呢，一个小周期就是6盒，用上3个月的时间，就是3、2、1啊，就这么去用。然后呢你如果说紧跟着喝第二个周期，那也是到第二个周期的第一个月还是每天一包，然后呢这么来。这个是有什么讲究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啊。那这个幽动因子啊，它是发酵的，它是复原了古代的黎王方。这个里面呢它不只是里面有这个幽动草啊，它这里面还有别的东西，我不讲过吗？百草配百果啊，都是百药啊，对吧？这里面有幽动草，有沉香叶，有桑叶啊，有生姜，有姜黄，有山楂，然后呢有木瓜，有甘草，你看这都属于什么呀？都属于药材。然后这里面呢还有这个果子，有诺丽果，有菠萝，有龙眼，还有百香果。哎，有人说哎呦，那加上果子这东西会不会甜呢？我血糖高啊。我告诉你，这不止不甜啊，它还能降糖，这个东西神奇啊。为什么？大家要明白一个事啊，就跟什么一样，就跟咱那个大白菜，你看你给它腌上了之后是不是就成酸白菜了，对不对？那你要是盐特别多，这是不是就咸白菜了，对吧？所以呢这个东西啊，它是根据这个配制成的结果不一样，它东西就变了。这个以饮食习惯为例，大家不知道吗？这东北啊有一样东西，什么呀？酱。有人不说了吗？说东北这个蘸酱菜啊啥都吃，给东北人一个酱，这东北人呢能吃一条绿化带。当然这个话有点夸张啊，不过几乎所有，不能说100%啊，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爱吃这个蘸酱菜，是不是？那大家想想说到这儿是啥意思呢？那酱是咋来的？那酱以前不是黄豆吗？是不是？那这个黄豆啊你给它煮熟了，然后呢给它捣碎了，然后做成酱块，做成酱块了之后给它包起来，然后放到那个，我记得小的时候就放到那个房梁

墙上呢，挂起来，拿报纸包上，挂完了之后，它里面长霉菌，发酵，发酵过后，然后呢，到了春天了，再弄开，打开，刷刷洗洗，去掉那个毛啊，哎呀，看着都挺脏，然后把这酱块放到酱缸里面。

啊，臭豆腐啊，是不是？豆腐干、豆腐丝、豆腐条，就啥都来了。这是什么？这是性状的转变。也就是说，一个东西从你熟悉的豆子变成了五花八门的东西。那反过来啊，这个优顿因子也是如此。就这个里面呢，有叶子啊，你像沉香叶呀、桑叶呀，是不是？啊，这些都属于叶类的，这是药材。然后呢，有诺丽果，有生姜，有山楂，啊，有这个甘草啊，这些也都属于药材啊，都属于药材。那反过来再说，里面这个诺丽果又属于药材，又属于水果。你看诺丽果啊、木瓜呀、菠萝呀、龙眼呐、百香果啊，这都属于水果。按理说它是甜的，但是大家别忘了啊，这个有一个东西叫麦芽糖。那麦芽糖发酵了之后呢，是不是它不就变成酸的了吗？哎，所以啊，果子类的东西里面是有糖，但是它发酵过后它就不是糖了，大家明白了吧？而且不止不是糖，它生成了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叫什么？叫酵素。哎，这个酵素啊就不一样了。我也问过咱们这个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我就问我说，这个复原的古代黎芳方这里面为什么有这么多水果啊？你看人家两句话就把我整明白了。人家说，这水果发酵了不是酵素吗？我说对呀，不说这些白果变成了酵素，酵素催化了这里面的几个叶，什么沉香叶啊、幽顿草的叶子、桑叶啊，它把这些再催化了之后，再进行一个二次的发酵，就成了黎芳方了。他说这东西也算引子呀。哦，我就说，我说咱们测了吗？这里面含糖吗？他说极低极低啊，特别特别的低啊，0.0%几啊。我说那就没问题了。他说这个东西燃烧脂肪，燃烧血糖啊。你看越说完我心情越好。所以啊，大家记住了，这个配方啊真的很神奇。咱们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也说了，说复原的这个古代黎芳方做不到当年的100%，因为毕竟都没有黎王了，也没有文字记载。但是呢，无论是用完了之后的状态，喝到嘴里的口感，再加上用完了这些黎族老百姓的反应和回馈回来的结果，就说了基本上就已经把这个黎王方已经复原了90%了。所以呢，你要用的时候不用担心说什么它甜不甜、有水果没有，一概没有啊，绝对不会引起你什么这里面有甜的东西，没有，这一点都没有的啊。另外你如果用了一个周期，这三个月啊，三盒两盒一盒，用第二个月第二个周期的时候还是从三盒两盒一盒这么用啊，一年呢用上2到3个周期。但是呢这是这么说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要买的话，你们要订，可能你们订不到2个周期。为啥？你们只能订一个周期，一个人只能订一个周期。那一个周期呢，在我们中心零售价，这不是一盒600，663600吗？是不是？有人说那小盒你说了不大，也挺贵啊。那确实贵啊，原料在这摆着呢，全国独一份啊，整个中国乃至整个全世界生产能够做到培育和加工这个古代的黎芳方的只有这么一个地儿。哎，杨总就说了，说酒香不怕巷子深，皇帝的女儿不愁嫁，说我这个东西啊就是因为受到了场地和原料的局限，他说要不然我都能起飞呀。他说如果整个海南省都种上这个东西，那就不得了了。但是呢，这个幽顿草、黎王草它挑环境，它只在五指山这一圈，所以这个地方呢才能做。为啥呢？他说我们现在遵循着一个规矩啊，就是这个幽顿草这一棵草上不长灵芝的我们根本就不用。不长灵芝的是哪儿呢？除了五指山这一块，别的地方种也能长幽顿草，但是呢就不长灵芝，而且呢也没有这个效果。所以呢，这个幽顿草的覆盖种植啊就没有出了五指山这个圈。哎，海南省别的地方有人种，就是偶尔种那么几颗两颗养着玩的，都不具备什么药性价值，喝了之后最多利利尿，让你小便多一点，没了。但是只有五指山上和五指山下的才有这个效果，而五指山上的还不会长灵芝，那五指山下的才会长灵芝。后来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包括这个五指山苗医、黎医、中医研究院还做了这个物理的分析，

0: 就把这个所有的叶子呀还有杆儿啊都拿回来，山上的和山下的还有别的城市种的对比了，给出个结果，就是初开五指山这片大区域长的这个狸王草有没有用呢？有，能利尿，剩下就没了。当然喝一喝呀，泡了茶喝一喝呀，也能干什么呢？补充点什么微量元素啊，这个也能有用，就是喝着玩就可以了。那第二个就是只要是五指山上和五指山下的长的，无论是野生的还是人工种的都好。为啥呢？因为这一片的环境，所以这一句话说的有意思，就一方水土嘛。你说就这方水土就这么神奇啊。然后呢山上和山下的都好，但是后来对比发现了啊，就说这个东西在山上长的野生的很少很少了，把它作为母体，就是母植株啊，用这个来培育可以了。但是山上长啊，它受这个树荫啊各种环境的影响啊，或者长的地方比较贫瘠啊，也长不大，也长不多，也长不高啊。然后呢，山上种的或者山上长的出个有意思的事儿，它不长灵芝。做这个图谱分析之后发现，就是在五指山下这一大圈，因为这一圈都有水啊，冲刷的从五指山上流下来的各种矿物质给培养的这个水，小水滩在这个两岸种出来的好到什么程度，两岸边上长的油炖草，哎呀，就是人工培育的，也都每一个叶子的底下挨着杆那个地方长灵芝，山上的不长，山下的长。而且发现长灵芝的这个油炖草，那做出来狸王方效果更好。所以啊，就后来啊做这个油炖因子啊，就复原这个狸王方的时候都用山下的，因为山上你即使种收也不好收，人上去也费劲儿，而且呢跟山下的没区别。这也是我唯独的一次见到一个神奇的，因为从我们这个作为医者的角度来讲啊，我们的心理认知是人工的永远没有野外生存的好。但是呢一个幽炖草啊打破了这种常规，发现了什么？发现了山下的这个河边的上面长灵芝的这个比山上的还要好。这也是第一次打破了我的陈规啊，发现人工培育的居然比山上野生的不差，甚至有一些比山上野生的还好。所以啊这个幽炖方啊又叫狸王方啊，做出来这个幽炖因子啊，绝对是顶尖的一等一的独一无二的这么一个好方。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炖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炖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炖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炖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幽炖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6盒。

0: 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1: 那刚刚啊，咱们说到了这个杨总的这个拳拳爱心呢，同时呢，也讲到了这个复原的离方方确实是神奇。为什么？就这个古代呀，在这个黎族当中，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想到了把这么多东西啊，百草加百药混合到一起，哎，居然有个发酵的技术。可能说大家说这个发酵啊，这有什么稀奇的？你看中国古代啊，酿酒啊，这不也用到了吗？哎，你别说啊，我告诉大家，每一次小小的发明，实际上都是一次科技的进步，而每一次能够适应人类当前的一种，饮食啊、药材啊，它的一种新的技术出现，都是一个跨时代的飞跃，那这不得了啊！为什么说我跟大家讲，我说用完了这个优顿因子啊，它燃烧脂肪，它燃烧血糖，哎，它能够把波动的血压给降下来。为什么它被能被称为植物的消炎药？什么肠炎、胃炎、哮喘、妇科炎症、前列腺炎、胃炎、老胃病、鼻炎、过敏，它全能解决，就在于在当年来说，这都是了不得的发现，不得了的发明，就是发酵。即使放到了此时此刻的当下，这个东西，如果说把古代那种方式放到今天来，啊，咱们认为简单的，实际上现在都能紧跟世界的潮流，都是一线的。只是说咱们现在的方法更厉害了，更科学了，而这种技术此时都顶尖的。为什么？大家一定听说过一个东西叫酵素啊。那什么是酵素啊？不就是发酵的这种东西吗？那我跟大家讲，一旦经过发酵，这种东西就变了，就像黄豆变成酱，它就变了。那我跟大家说啊，你说这个面粉，这面粉是不是直接可以炒麦子呀，做麦片啊？这外国人吃的，外国人干什么？外国人就把这个麦子做麦片，或者压成粉了之后烤，怎么来的？外国人他不会干，他没有这项东西，他脑子也没有那个弦儿，那就是野蛮。那是在中国不一样啊，大家还记得吧？咱们中国有没有一个东西叫发面馒头啊？是不是？你看看这个面粉，它不发酵和发酵之后，它区别大不大？啊，它区别大了去了。你单独吃炒面粉，你和你吃完发酵这个面粉蒸的馒头，那能一样吗？为什么？就是因为发酵了之后，它面里面的这些，什么麦芽糖啊、营养啊、蛋白呀，啊，这种所有的东西全转化了。换句话来讲，营养成分和给人提供的能量都不一样了，变了，加工了、发酵了之后，完全是另外一个东西了，这不得了了。你像包括奶，你单独的喝奶和喝酸奶，它能一样吗？也是什么？也是这种发酵的技术。而这个发酵就是因为里面有这么多的菌，而这么多的菌就起到了大作用。一般来讲，发酵都是酵母菌，各种酵母菌，包括现在的各种益生菌都是这个。那您记住一个事儿，只要是发酵的东西，对我们身体的消化、吸收、运化、营养起到的催化作用，就比你不发酵的东西高好几倍。那这个古代的离方方经过了这种发酵啊，经过了这个发酵的技术，再把它一变之后，把里面所有的不好的东西全给分解了，把里面好的东西全给留下了，把里面人体不需要的糖分全给它变化了，把里面的这些东西啊、残渣啊全给它消除殆尽了，剩下的就是传说当中啊，当时黎王端出来的绿色的、黏糊糊的，那个证明什么？它发酵时间短，保存期短，哎，它几个月就了不得了。但是到现在不一样了，咱们这个发酵的技术进一步成熟了，技术也更好了。咱们现在说呀，复原古代黎方方，复原了90%以上，这是谦虚的说的。实际上，我现在感觉呀，就是现在复原的这个技术，加上现在发酵的这个技术，一定是比古代的那个黎方方的效果还要好，纯度还要高，药力还要强，要不然不可能说现在把这么多问题的我们中心的患者用完了之后都说好。那原因在哪儿啊？

就是发酵完了之后更厉害了吗？那我这里给大家总结一下啊，您记住了，首先第一个，无论任何东西发酵完了之后，它的吸收性都比以前要好得多，也就换句话来讲，这个东西一旦发酵了之后吸收率就高了。你看牛奶，有的人喝了不行，乳糖不耐症，但是你喝发酵过后的酸奶就没事了，是不是？而且这里面全是有益菌，这个提到菌呢，发酵里面也是菌，人体当中也是菌。那这里就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大家知不知道，我们一个人身体当中啊，全是菌，就是细菌的菌，但是这些里面绝大多数都是有益人体的，少一部分是有害人体的，这就一个词儿叫菌群平衡。而我们人身体当中要消化，大家发现了没有啊，是不是得有乳酸菌呢？是不是？是得有发酵菌呢，酵母菌呢，益生菌呢，都在胃肠这里面存在的。也就是说，人身体当中的胃肠道当中存在的菌群的数量占到人体 90% 以上，而这些菌要跟人共生。现在发现一个事儿啊，就这个菌群留得越好，人的寿命越长越健康。人身体当中的这个菌群破坏的越过分，人那个病就越多，寿命就越短。这个事儿可不是我乱说的，这个事儿有科学依据。就发现什么了？发现广西巴马的百岁老人呢，发现他们大便正常，而且他们肠道内的菌群的数量非常的多，同时有益菌的菌群的数量非常的多，就由此间接的能够证明，菌群越正常，寿命越长，身体越健康。那你看，包括现在，主要就是在日本、新加坡这两个国家，就出现了一个治疗方法嘛，就是移植菌群，把健康人的菌群移植到一个病人的肠道内，然后培养他，大量的服用益生元，然后催活这些菌群，从而啊把他这个菌群换一下，哎，发现对很多的病症有好处。首先啊，这个菌群移植了之后，就出现一个什么情况？消化变好了，大便变好了，排毒变好了，营养吸收好了，气血充盈了，脸上有血色了，贫血的，肠胃上面啊，肠道上面长肿瘤的，包括那种息肉的，慢慢慢慢的都好了，而且身体当中药物吸收也提高了，同时免疫能力大大提高，抗病毒啊，抗炎症的能力显著提高。所以现在呀，在国外的这种菌群移植的技术啊，已经慢慢的成熟了，国内现在都有了。但是呢，大家也别高兴太早，做一次菌群移植不一定成功，可能有的做两次，而且一次手术啊好几十万，你想想这是普通家庭能接受得了的吗？那我问问大家，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一直在说东南亚一带这个优顿因子的销量特别高，那原因何在呀？难道东南亚的人都傻吗？钱傻人多吗？还是钱多人傻呀？我告诉你啊，有人就发现了，就发现什么？有一些人呢，也是这种肠道菌群失调导致的身体免疫能力下降，各种炎症增多，肠道内有息肉。结果呢，医生也告诉他们了，说你呀，能够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就做这个肠道菌群移植吧。这有些人就是因为家庭条件经济条件不够，就拖拖拉拉一直没做，后来也是偶然的机会下用到了咱们中国的海南五指山的优顿因子，也是听别人说了这个东西能够解决消化道所有的问题，什么食道炎、口腔炎、牙周炎、肠道炎、胃炎啊等等，息肉等等的问题，助消化、洗肾、洗肝、洗整个消化道，提高免疫功能，抗炎症啊，他们就感觉这东西挺好，试试吧。那新加坡的那边的收入比较高啊，所以呢他们呢有些人就试了试，结果没想到什么情况，用了两个周期以后，哎呀，这明显感觉到体力增强，消化变好，吸收提高，脸色红润，免疫提高，炎症减轻，息肉缩小，这一下子就让医生都惊讶了，患者更是手舞足蹈了，高兴得不得了啊。这什么原因呢？医生后来就慢慢的根据他的日常作息、饮食以及他的保健方法和用到了一些别的东西，到最后筛查确认，又是因为用到了离王方，就是中国进口的出口到他们国家的咱们

这个优顿因子，从而改变了肠道整个内环境，从而改变了它的肠道菌群。这一下子呀，花了小钱解决了大问题。你想想，解决一次肠道菌群移植需要几十万，但是呢，就花了个几千一万多块钱，买到的优顿因子喝了两三个周期，结果用完了之后，效果比用到了肠道菌群移植还要好。因为肠道菌群移植啊，它是有失败的风险，这个菌群没培养过来，没培养成功，它可能还要再一次的移植，费用又是几十万。结果没想到花了小钱解决了大问题，免疫能力提高了，消化功能变好了，胃病肠炎全好了，息肉见小了，体质增强了，身上其他脏器的炎症减轻了，睡眠变好了。哎呀，这一下子在整个新加坡来说呀，很多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尤其是很多华籍的啊，这些人一听说了之后，那一下子大为追捧。要不怎么说现在在东南亚一带的销量越来越好。你看现在好几年过去了，按理来讲国内这么好的东西早就传开了，可是呢，杨总连一次广告都没有做，连一次宣传都没有做，只在整个中国就是海南省有限的几个康养中心疗养院里面有这个。为啥呢？因为毕竟是本地的嘛，给个便利条件啊，或者有人知道的联系的，也是跟我们中心一个价，600块钱一盒，剩下的所有的渠道都打到了东南亚。你在海南省当地你能买到点狸王草的茶，这个能买到，但是无论是网上市面商店甚至是海南岛，你都买不到这个优顿因子这么一款独一无二、神奇无比、全世界唯一、整个全球只有海南五指山有的复原的古代黎王方，就是这个优顿因子，独一无二。所以啊，我就感觉这一次是一个大事儿，这一次是个好事儿，这一次是个幸运的事儿。杨总啊，拿出了自己的诚意，我呢在节目当中无形之中给他做了宣传了，所以呢这一次啊，咱们就有了这么一次难得的机会。也就是说杨总说了，我这个东西是物超所值，一分价钱一分货，你花一块钱永远买不来一张十块钱，你花五十块钱永远买不了一克黄金，对不对？一分价钱一分货，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这句话永远在理。杨总就是这么值的一个人。我为啥跟他能够关系处得好？因为我也这么值，他也这么值，所以我们聊天啊，说事啊，总能说到一块去。所以杨总就讲了，这次我一分不便宜，零售价600就是600，我不是不照顾咱们的听众，我也不是不给支持咱们的节目，更不是说不顾及孟非老师的情面，而是这个东西它就值这个价格。所以啊，第一次咱们就正常价格买，600块钱一盒，买上两盒就可以了。然后杨总再给个心意，给个表示，再给你邮寄的两盒的同时，再给你多邮寄四盒，到你手就六盒了。这四盒是给你体验的，让你感受到咱们黎医的瑰宝，感受到黎族传承几千年的好方，感受到黎王当年的神奇。所以啊，杨总才有了这个心思，给了这个机会。那在这里呢，杨总也说了，以后呢再想用，通过节目可以搞，可以拿。这一次限制什么呢？就是这一次一个人就能拿一份，你就能拿两盒，多了不给了，要不然太给的多了，是不是？到手六盒啊，每一份杨总就得表示一下，给你体验给四盒啊，这不就凑够六盒一个小周期了吗？这是好事啊。杨总说了，如果这一个周期用完了，他相信绝大多数都会再找的，但是到那个时候就不能再给这个体验了啊。第二次再拿，杨总说了，那个时候再给优惠，给多少钱呢？批发价，厂价批发500块钱一盒啊，拿六盒就是3000块钱，对吧？所以呢也有诚意的。那咱们这一次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相信你们呢也注重自己的身体，关注自己的健康，想让自己啊各种炎症啊、血糖血脂啊、消化呀、大便呢、小便、睡眠、体力啊都变好，那这个优顿因子你不要错过。所以啊，你没打电话的，你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对了，说到这儿啊，

有一个事儿忘跟大家说了。哎呀，这个杨总不说了吗？这个如果说用到幽顿因子啊，原价呢是600块钱一盒，那这一次呢是你拿两盒就可以了，然后两盒1200，他这边呢再给你体验，再多给你拿到4盒，这样的情况下呢，你就等于是花了1200块钱到你手里面是6盒，一个小周期，这里外里啊算算啊，按600块钱一盒，这多给的这4盒是不是4留2400？大家想象一个事儿啊，你说这2400块钱给任何人，是不是都是得谢谢呀？那咱们虽然不是给的钱啊，但是呢，杨总呢给了4盒产品，4留2400，所以啊，这杨总提了个要求，就是什么呢？给你体验的，你一定要自己吃，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这个利汪方啊，确实是好东西，这个幽顿因子啊，绝对是好东西。那杨总说了，说如果说以后您用完了这一个周期下来了之后效果特别好，如果你呢用了这一个周期了，其中有这4盒是杨总给你的，那你一定要干一个事儿，帮着五指山这个企业做一个宣传，不是说宣传这个幽顿因子有多好，宣传幽顿因子有多好，以后要是谁想用，到时候也是按照600或者500来算，至于能够增加多少量，这些呀对企业来讲已经不重要了。因为现在呢，除非说是面临那种换季的时候啊，换茶的时候啊，量会高一下低一下，要不然基本上都是已经订单化了。咱们这次呢也是赶得巧，赶到了这种换茶期，他把那个地上那个苗都给切了，这样的情况下量一下大了，换茶之后就要栽小的了，紧跟着就是量少的时候了。这个时候跟各个签合同的企业啊都说好了，所以咱们这次有你呢，即使说给他宣传的再多，你身边的亲戚朋友都跟着来买了，也对总体的总销量增加不了多少的，明白了吧？因为它产量就那么多呀。所以咱们这边给宣传不是给宣传什么这个东西有多好，要给宣传一下这个企业。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企业呀后面还会有其他的相对来说对身体健康有帮助的，同时也是极具海南特色的热带植物，兼具药性的。所以呢，你给企业做宣传了，增强了这个企业的知名度了，以后这个企业的知名度越高，它的后期的企业效应就会更好。所以呢，杨总啊也想着借了这么咱们这个平台，借了咱们的节目，加大一下他企业的知名度。这样的情况下，你们不用提别的，你们以后啊跟别人就说什么呢？就说你们用到了这个幽顿草，也叫黎王草加工的，复原了古代的黎王方，做成了现代的好东西，叫什么呢？叫幽顿因子。那这个幽顿因子用完了之后有什么变化，有什么感觉，您就做一个事儿，做一个什么事儿呢？大家听好了，咱们在节目当中面对的是广大听众，咱们这里啊不掺假，咱们也不作假，咱们呢也不说违心的话，咱们就干一个事儿，你们呢帮助这个幽顿草，帮助这个幽顿因子，帮助这个企业做个宣传。怎么说呢？你们就是用完了之后实话实说，哎，咱们不要说因为你得到好处了，因为你得到杨总给了你4盒让你体验的啊，多给你东西了，你占便宜了，你就说假话，那咱们不要。大家听好啊，坚决不要，咱们不这么做，杨总也不会同意的。他如果要知道了，他还能说呢，白给你了，那给了你了之后你还说假话，咱们不造假呀，是不是？咱们不说假话，不说违心的话，咱们要的就是真实的。你吃完了这个幽顿因子一个小周期什么样，咱就是什么样，好了就是好了，不好就是不好，咱们绝对要实话实讲，正面宣传，咱们不弄虚作假，这是咱们的一贯原则，也是我们中心的一贯原则，也是杨总那边的一贯原则。那为什么说有这么大的心思，有这么大的动作呢？就在于一个事儿，就是这几年下来啊，五指山脚下的这些黎族同胞用的多，

这些整体的效果反馈，杨总是心中有数。同时呢，在东南亚国外的这些人用完了优盾草做的这个优盾因子出来，这个结果他心里更有数。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这些，我心里也有数。为什么我不跟你们讲了吗？我说第一个，我找了我们中心里面10个医护人员给他们用，结果用完了之后啊，效果反馈非常非常的理想。然后呢，又给我们的患者开始用，就这3个月呀，一个小周期下来呀，好多好多效果都摆在我面前了。你看，我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啊，你们听一听，看看对不对你的症。第一个大好处就是什么？5个大项，就是第一个，用完了这个优盾因子，3个月过后啊，哎呀，身上啊，吃饭变好了，吃什么都有胃口了。大家听清楚，不是暴饮暴食啊，不是说吃了这个东西使劲饿，而是吃了这个优盾因子之后，胃口变好了，吃什么都香，然后呢，消化也变好了，肚子呀也软了，啊，胃口变开了，有胃口了。我告诉大家，解决了吃得好这个问题，你不只是能够吃进日常的营养，同时你还能够增强药物保健的吸收。第二个，吃完优盾因子之后睡觉变好了，哎，你记住啊，睡觉变好了之后，晚上深度睡眠，这人多舒服你自己知道。这样的情况下，浑身上下的细胞啊都能在晚上自我睡眠深度的时候进行修复。第三个，大便好了啊，什么便干便稀便溏的都好了。第四个，小便变好了，尤其是针对那些尿频尿急夜尿多尿崩漏尿前列腺炎妇科炎症的，效果特别好。然后普遍反应，体力变强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哎，洗肾了，洗肝了，筋骨强壮了。这东西啊，大家听好了，优盾因子我今天再给大家嘱咐一下，它不是包治百病，它不能够解决心血管脑血管的重症，这个解决不了啊，大家听清楚了，它也不治疗骨病，因为这里没有那些成分。但是呢，它洗肾了，骨骼能强壮，它洗肝了，筋能有劲儿，体力变好，这是真的。它能够燃烧脂肪，燃烧身体当中多余的血糖，你想想是不是给心脑减轻了负担呢？所以说它不治心血管病，不治脑血管病，大家听清楚了，不治骨关节病，但是它间接的能够对心脏和大脑和骨头起到辅助作用，这个是能的。那解决什么呢？你看用完了之后，将军肚、啤酒肚、肚子不好、肚子大的、肥肉多的，体重给你降下来了，血脂给你降下来了，经常身上皮肤瘙痒干裂的、眼睛发花、血糖变高的这些人，无论你是空腹血糖还是餐后血糖，用上3个月过后，你这些都下来了。哎，在中心里这样的很多。然后呢，尤其是那种血压波动的，你是血压持续升高的还不是啊，就是那种血压经常忽高忽低的人，用完了优盾因子3个月，第一个月用3盒，第二个月用2盒，第三个月用1盒，哎，3个月一个小周期，那种血压急剧波动的得到控制了。你包括这个肺气肿啊、咳喘呢、老慢支的、咳痰的啊、嗓子里面干干痒痒的这类的人，用完了减轻，主要就是什么各种炎症。我再给大家说一遍，你有这些情况的，你说是不是花小钱解决大问题啊？对吧？为什么呢？这东西喝着简单呢，一天就那么一包，一包就那么一大口，喝进去就解决了，是不是？你包括什么肠胃炎的、胰腺炎的、胆囊炎的、妇科炎症的、前列腺炎的、肾炎的、鼻炎的、过敏性炎症的这些，我告诉你，你就用吧。咱不说用一个好一个，但是用完了之后，症状都减轻，身体都轻松，炎症都见好转，要不怎么说这东西叫植物消炎药呢？所以说呀，我给大家嘱咐好，这个优盾因子啊，你别错过，这个优盾因子啊不常见。所以啊，这优盾因子解决啥？神经方面呢？啊，神经衰弱的，啊，神经反应慢的都管，是不是？丢三落四、记忆力减退的，肠胃功能消化不好的，你就用吧，是不是？包括身体各种脏东西出不来的，什么血糖高、血脂高、尿酸高、宿便的，你抓紧用，用上早用早好。血压忽高忽低的，

0: 啊，脏器功能不好的，身上各种炎症的，你就吃吧，这是植物消炎药啊，对不对？严重的尿频尿急、前列腺炎的、尿崩尿漏的、尿蛋白高的、尿潜血的，你用这幽顿银子，不能说用一个好一个。我告诉你，用完了之后，谁用谁知道，谁舒服谁自己知道。那洗完肾不就好了吗？包括身体当中这个什么各种结石的、各种囊肿的、肌瘤的、炎症的，什么手指甲上面长横纹、长竖纹的、胆囊炎、胆囊息肉的，这些你就用。我告诉你啊，整体反馈的特别好，包括什么咳嗽痰多、哮喘的、鼻炎过敏的、起疙瘩的，你就用，是不是？这绝对是好东西。所以在这里啊，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杨总的意思让我说四天，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我的意思给大家说五天。为啥？我怕有的人没听着，错过了就太可惜了。再说一遍啊，海南五指山生产的这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幽顿因子，按照一个月三盒，第二个月两盒，第三个月一盒，三个月一个小周期，一共需要六盒，原价是600，批发价是500，但是这次呢，杨总给的政策，没给批发价，直接就是零售价600块钱一盒，你拿上两盒，1200，杨总再给你拿四盒，给你做体验，这样的话你用完了好了，给人家帮个忙，宣传一下企业，就这么个政策。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时间，赶快抢购。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顿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顿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顿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顿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幽顿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六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呀，孟非老师。
0: 哎，你好，
3: 你
0: 好。哎，
3: 你看您呢，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哎，怎么调理呢？
0: 啊，你说说。
3: 怎么吃那个？
0: 你说说情况，你说，我给你建议和办法。
3: 哎，我就想吧，问你一下啊，就怎么那个吃那个幽顿因子呢？我吧，今年吧，你说老不老，说嫩不嫩呢？今年我65岁了。
0: 啊。
3: 哎，就是我有高血脂，你知道吧？甘油三酯也高。
0: 啊。
3: 脑呢，供血不足。哎呀，偶尔的时候吧，还会头晕一下子，你说说，哎，眼前就发黑，大概几秒钟吧，哎，就能恢复过来。平时呢，吃的那什么，就是那个阿司匹林呐、和这个雪赛通啊，就控制着。哎，我还有这个啥，你说毛病多了，卵巢囊肿，哎呀，还是多发性的，就有一个吧，大的吧，3.2、2.5，哎，还有胆结石。

0: 你说大概吧，有花生米那么大。
1: 啊，等会儿那么大个啊！
0: 啊，
1: 哎呦，
0: 你说说，
1: 那得多疼啊！
0: 那说心说实的呢，这一天活着可遭罪了。那胆结石要犯病的时候啊，我跟你说，疼的满头大汗呐，恶心呕吐啊，真的。医生吧就让我做手术，就让我把这个结石吧，你给我碎了。你说我就想问问老师，你说我要不要去做这个手术呢？
1: 我建议你啊，老同志，你听我讲，我跟你这个几个情况从头跟你说一遍吧。你第一个是高血脂有点重，严重脑供血不足，头晕，还有时候眼前发黑，是吧？第二个就是卵巢囊肿、胆结石。你看，我跟你说一下，你说这是属于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身体当中长异物，一个就是囊肿和结石不都是不应该长的吗？第二个就是血脂高引起脑血管的问题。你咱们一个一个说啊，先从这个血脂这块说，这个问题重，这个结石和囊肿那个随便一个手术就解决了，咱们后说手术这个事儿，行不行？第一个，你这个血脂高，然后那个偶尔会晕一下，眼前发黑，你这种情况下是偶尔还是说经常？
0: 偶尔的，那我也受不了啊。
1: 大概多长时间有一次啊？就是几天或者是一个月？
0: 一个多星期吧。
1: 哎呦我天，那就中了。我告诉你，就这种情况，血脂高了，它有的时候是体位性的这个供血不足，你哪怕说一个多月两个月来这么一次，咱还不怕，你就吃阿司匹林就行了。你要说一个多星期十来天来一次，你的就是脑袋里面血管有的地方已经快堵了，或者说那个地方是先天畸形，咱们不知道。你这样的情况下，血到那儿过不去，一下堵住了，然后憋着憋着，夸一通一过去，这个没通之前你就已经开始晕黑了，使劲一通通过去，这是通了。只要不通呢，你这属于间歇性的轻微性的梗塞，然后又通了的，是这种情况。你这个事儿更重。
0: 这么吓人呢、
1: 啊？听明白了吗？这我不是吓唬你，这是真事儿。
0: 听明白了。
1: 这个事儿更重，你要先解决这个卵巢囊肿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啊，卵巢囊肿、子宫肌瘤外面有个药叫桂枝茯苓丸，你就吃上那个，一般的说肿的不大都能管用。但是呢，咱们现在你主要是那个卵巢囊肿都不疼啊，它结石疼啊。结石这个你的个头要大了的话，就像你刚才说的，大汗淋漓啊，恶心呕吐啊。
0: 是是是。
1: 那种疼，你就是那么大个了。就吃药就下不来了。你要说小的米粒儿的粒、黄豆粒儿、泥沙状的，那吃着幽动因子都能给你冲下来。但是你这个是体质，就是你碎了石，它后面还会再长。
0: 哦。
1: 所以呢，你这个幽动因子啊，你还得用。但是呢，这个手术你也得做。你把那个碎石头一定要碎，要不然它会越长越大，到最后疼得你受不了。这个事儿反倒是小事儿，你现在要解决脑袋。你要不解决这个。我真担心你有的时候一下子再细的血管堵了，到最后也叫轻微的腔梗。那谁知道梗了之后会不会有后遗症啊？
0: 对，
1: 所以这幽动因子你就得用上。用上之后，我不说了吗？幽动因子的几大特点，第一个，它能够燃烧血脂，燃烧血糖。这里面有这个幽动因子能够激活溶脂酶啊，血脂下来的血液干净了、清澈了，通的就快了吗？这不就解决了吗？血管内皮修复因子能够让你这个血管壁变光滑，过血不就好了吗？是不是？然后这幽动因子吃完了之后能够抑制囊肿和增生，你这样的情况下卵巢囊肿这事儿就不担心了吧，就把结石碎一下就完事儿了。如果说你吃上幽动因子时间要长一点，它能一层一层刮一层的也能够减小，但是慢。我建议你先做完了碎石，然后呢就不用担心以后再长了，因为长结石是一种体质，但是你只要把这大块的碎完，再往后吃着幽动因子，以后就再也不会长结石了。所以你吃吧。这次你这种情况，按理说应该定三个周期，就是3、6、1、18盒。但是杨总那边说了，一个人就一个周期，你就定上2盒，然后他再给你拿4盒，体验，你就等于2盒花1200，到手里面6盒，一个小周期，你先吃，吃完了之后再买第二个周期或者第三个周期，你说行不行？
0: 行。那
1: 这回听懂了吧？这回听明白了吧？
0: 听明白了。
1: 这回就别担心了，咱们用完这个，后来就好了，好不好？
0: 好了。
1: 我给你订上，到时候让工作人员给你邮寄到家，好不好？
0: 好的，谢谢。
1: 哎，不客气，哎，
0: 太感谢了，
1: 哎，不客气，祝您健康，哎，再见。
0: 哎，好嘞，都一样，大家都健康。
1: 对，咱们活到100岁，哎，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优顿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6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

0: 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FM 91.8，北京时间16点整。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首先来关注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融媒体直播间路况主播雅欣的提示：当前主城区多个路段车多缓行，包括西昌路从气象路到环城南路口、昆华路到人民西路的两段，双向通行都比较缓慢。巡京街环城南路口附近、国防路金碧路至武义路口方向也有短时的排队。在二环快速系统上，朱家村立交桥转盘处，还有南二环二环快速的 B 线附近，石虎关立交、菊华立交、大树营立交以及杭瑞高速福海立交桥附近车流集中，其中朱家村立交和杭瑞高速缓行都超过1公里。进出城高速方面，昆玉高速公路进城方向在民权立交这个位置，还有广昆高速北向南往主城方向，也就是朱家村立交附近，昆市高速出城方向在杭瑞高速附近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交警正在各个关键节点全力疏导，也请途经的车友注意谨慎驾驶。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国家下达2026年第三批医疗卫生中央预算内资金达到4.59亿元，支持云南三级医院的病房改造、县域医疗共享中心、精神卫生机构共8个项目。今年全省累计到位的医疗中央资金达到27.84亿元，涵盖52个项目。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目前省交通运输厅发布端午期间假期出行的路网预测，6月18号到21号，高速日均出口流量达到168.94万辆，同比上涨3.3%。提醒市民错峰出行。为保障8月省运会顺利举办，浦东体育场疏散通道升级工程改造同步推进，东侧状元楼古建筑计划7月整体向北平移21米，工期为20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天气方面呢，这一节我们来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6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各风景区天气预报。晋宁郑和公园多云转阴，18到2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阴，24到33度；富民天马山阵雨，19到27度；宁洱纳科里茶马古道阵雨转小雨，19到28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转阵雨，15到22度。官渡古镇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丽江古城多云转阴，16到27度；腾冲火山热海中雨，18到21度；东川红土地大雨转中雨，22到33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阵雨，10到22度；玉溪映月潭温泉阴，19到28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大理古城多云转阴，17到26度；楚雄彝人古镇多云转阴，19到28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阵雨转小雨，19到29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 FM91.8。
5: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

0: 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妹妹莎莎，
4: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3: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4: 就一点饱汉吧啦。
3: 哎，小妹妹啊，明天就是端午节了，提前祝你端午节快乐。
5: 妹妹，快乐哥，你太不严谨了。端午节嘛，应该是祝福阿卡。严格的说呢，端午节是个祭祀的日子，世界文化名园屈原投汨罗江而死，所以呢不能福祝快乐。说祝福的话呢，最好是用霞蕊或阿卡。
3: 哎呦呦，这个嘎嘎那个是，真的还是要多读书啊。不过我们关于端午节，我还是认得的多呢。其实对于端午节的由来也是众说纷纭啊。有屈原说、伍子胥说，还有曹说等等，但是影响深远的说法是纪念屈原了嘛。我们说起屈原嘛，这个就要好好的夸夸了。我们都认得屈原创立了楚辞，他还有好多代表作，像那《离骚》啊、《天外》、《九国九章》、《远游》、《普渠》等等，都值得好好的读一下。
5: 那我觉得这些传统文化真的是不可以丢噶，还有节日的各种习俗更是要认的。
3: 说的好呢。其实端午节的习俗啊，除了吃粽子、赛龙舟，还有学过艾叶插蒲、挂五彩栓，还有喝雄花酒、拍虾拿、寻插竹、端午鱼、去五毒等等。现在感觉很多传统的习俗啊，都慢慢的就没得的了。
5: 是的嘛，以前小时候呢，戴白锁好几级那个，手上、脚上、脖子上拴的都是。哎呀，现在感觉好像很少有人戴了。
3: 那今年赶紧戴起来，多好瞧呢。啊，言归正传，明天就是端午节了，今年放假三天，还有呢，记得按传统的文化传给下一代，祝大家端午安康。再温馨提示一下，粽子虽然美味，但是也不能贪嘴，因为粽子它不容易消化。
6: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8: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9: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8: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9: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8: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0: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科学减重一起来。提到减重，很多人关心的是新型口服减肥药注射针剂的优势和劣势，但其实健康减重的重要场所在厨房和餐桌，而不是药房。为什么要重视厨房呢？一，治标与治本。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健康减重有治标和治本的区别。药物或代餐可能在短期内影响人体新陈代谢或个人食欲，但无法改变长期的饮食结构和生活习惯。厨房代表一个人自己选择和制作食物的能力，是养成健康饮食习惯的源头。二，可持续性。我们不能长期吃减肥药，但却可以学会做健康餐，并长期坚持自己做饭。在厨房里制作营养均衡的家常菜，你很清楚自己放了多少油、糖和盐，这是最精准的能量控制，是能坚持一生的健康减重方法。

0: 三，避免未知风险。很多非处方的减肥产品成分不明，效果存疑，使用后可能对肝脏、肾脏、心血管系统、内分泌系统造成潜在的负担。而天然少加工的食物，其风险是可控且已知的。如何靠饮食打赢减重战？大家要转变观念，把厨房看作自己的健康营养管理中心，而不是简单的填饱肚子的地方。购买食材是第一步，选择新鲜的蔬菜，尤其是深色蔬菜、绿叶蔬菜，优质蛋白质包括鸡蛋、鱼、虾、鸡胸肉、豆腐等，还有全谷物如燕麦、糙米、藜麦等。食用健康的脂肪如橄榄油、茶籽油、亚麻籽油、坚果等，少买或不买高度加工的零食、含糖饮料、油炸食品、精致碳水化合物等。其次，选择健康的烹饪方式，多用蒸、煮、白灼、快炒、烤、凉拌代替油炸、油煎、红烧、糖醋。再次是做好备餐，花点时间提前准备或处理食材，或一次性做好两至三天的健康便当，避免在忙碌或饥饿时图方便而选择不健康的外卖。最后，学会看食品标签，即使购买包装食品，也要养成看营养成分表和配料表的习惯，了解自己吃进去的到底是什么成分。此外要注意摆正减肥药或保健品的角色位置，在医生或营养师的专业指导下，处方减肥药或某些营养素补充剂如维生素、矿物质等，可以作为减重的辅助手段，弥补饮食难以达到的部分或处理特定的健康问题，但它们绝不能替代健康饮食和身体活动这两个健康减重基石。把精力、时间和预算更多地投入到学习营养知识、购买优质食材、研究健康食谱、坚持规律运动上，才是最可靠、最根本的减重路径。下面播出工作动态。大理弥渡山区乡镇首个方舱 CT 投用，近日依托紧密型医共体统筹帮扶与技能赋能，大理州弥渡县牛街彝族乡卫生院成功开展方舱 CT 检查服务，成为全县首个开通此项服务的山区彝族乡镇卫生院，切实降低群众就医成本，有效破解深山群众 CT 检查路途远、看病难的就医堵点，进一步健全了县域分级诊疗体系，夯实了山区医疗卫生服务根基。据悉，方舱 CT 设备投用以来，卫生院依托医共体远程阅片、技术指导、质控帮扶优势，持续优化检查全流程，可常态化开展头颅、胸腹部、脊柱、四肢关节等多部位 CT 检查，全面满足群众疾病诊断、健康体检、急诊筛查、慢性病复查等多样化就医需求，检查结果精准可靠，诊疗服务高效便捷。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2: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1: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2: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锁定 FM91.8 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3: Hello， 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 FM91.8， 继续收听云南交通之声的精彩节目，91.8一路护航，我是海燕。

在下午的这个时段和您一起来聊聊健康的话题。其实说到健康呢，我们一直主张啊，管住嘴，迈开腿。其中迈开腿的这个部分啊，是指运动。不过呢，其实联想到我们人体需要营养，是需要多

0: 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来，我们看一看现在即时路况情况啊。昆明交警提示，6月18号的17时，主城区北京路、人民路、金碧路、寻金街、环城南路、龙泉路还有虹桥路车流量都非常大。
4: 对，二环快速系统 A 线福海立交、大树营立交、马村立交路段，还有 B 线的小庄立交到大树营立交、石虎关立交、福海立交、小屯立交路段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
3: 是的，昆安高速的进城方向以及原惠都至民波立交方向，还有昆曲高速的出城方向到清水河段啊，也是车流量大。还有昆石高速的进城方向，以及石虎关立交到朱家村立交，以及昆玉高速进城方向，还有锦绣立交到杜家营立交，还有民权立交这一路段，昆玉高速出城方向到杜家营立交桥这一段的车流量也是非常大，提醒司机朋友注意安全。
4: 是的，还有咱们昆明站周边，北京路、永平路、春城路、南坝路、二环南路的车流量大，车辆的通行比较缓慢。同时我们来看一下65号信息源提示，环城东路南向北方向，在人民东路路口不到的左边车道有小车和电动车擦碰，车多缓行。
3: 是的啊，35号信息源提示了，南坝路右转永平路的临时的这个有交通管制，主要是去火车站的人啊有点多啊，赶时间的乘客呢可以提前啊，在这个地方下车，提前下车以后呢步行前往。
4: 好的，也再次提醒朋友们，虽然说归家的路有些漫长，归家的心情比较迫切，但是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因为今天呢是刚好我们端午小长假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啊，这个时候呢我想这个高峰会来的比平时要更猛一些，
3: 没错。
4: 那么也希望朋友耐心一点点。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如果假期要出远门，提前检查车况、轮胎气压、刹车片、机油、防冻液、玻璃水、全车的灯光，不要等出发那天才忙活，发现问题都没时间修，跑长途车况好，心里才踏实。
7: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应急常识365。
1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这一时段我们来了解厨房的隐形炸弹油烟管道火灾。
14: 油烟管道火灾是指烹饪产生的油烟颗粒长期附着在管道内壁堆积形成油垢，遇明火高温引发的火灾。此类火灾多发生在餐饮场所，居家厨房也存在同等安全隐患。油垢属于易燃物，长期积存附着在油烟机和烟道表面的油垢一旦遇到火源极易被引燃。那么该如何防范油烟管道火灾呢？使用合格烟道建材，油烟管道选用阻燃耐高温材质，按规定安装防火阀，定期清理油烟管道。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中明确，宾馆、餐饮场所、医院、学校的厨房烟道应至少每季度清洗一次，家庭也应重视油烟管道、油烟机的清洗，油烟机使用一年以上建议进行专业深度清洗。严禁用火离人，做饭时务必有人看管，严禁擅自离开，烹饪结束后及时关闭电源、气源，油锅起火千万不要用水扑救，可及时使用灭火毯对着火的油锅进行覆盖，隔绝氧气，达到灭火效果。
15: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6: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5: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6: 有什么新奇的？
15: 你可别错过！

0: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 晚高峰，
0: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2: 好，这里是91.8晚高峰，哎，继续陪伴朋友们回家。
3: 是的，继续回来了啊。那这两天呢，无疑啊，在所有的朋友圈啊或者短视频平台，最火的就是我们的世界杯了啊。
2: 对对对，世界杯的每一场这个赛事都吸引着很多人。那当然了，这个世界杯的周边，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也和大家盘点了一下。
3: 哦，我以为就是直接带货可以卖一下了。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是看到了我们的中国制造，真的是占据了世界杯的周边。
3: 没错，
2: 除了国足没有出现，都出现了，
3: 都来了啊。
2: 对，没错。
3: 但是呢，可喜可贺的成绩，还有大家的关注的期待值，我觉得也是在发生改变的啊！你看梅西的三个进球，一下子令所有人都沸腾了到极点。因为第一呢，他你看38岁了哈，马上听说十几天后就39岁了，然后应该对他来讲是职业生涯当中的
2: 最后
3: 一
2: 踢了，对吧？
3: 但是这三个球的这个进球，对他来讲真的是人生当中最荣耀的时刻。
2: 我觉得可以圆满了。
3: 对对，真的可以圆满。
2: 他的职业生涯可以圆满了。
3: 而且我听说到现在为止啊，世界杯就是在职业生涯能够进到16个球。就前面是一个德国球员，第二位呢就是他了，
2: 是梅西，
3: 对，但是他很有可能超过16个，因为他才刚开始打比赛嘛，
2: 对对，没错没错，
3: 那后几场呢，卯不准，哎，以及再进一个球，他有可能就是全世界范围内啊，世界杯进球个人进球数量
2: 最多的球
3: 员，
2: 加油！好，那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世界杯的一些消息，会在节目当中及时和大家来分享。
3: 是的。
2: 那么接下来这个事情呢，要和大家提个醒啊，因为咱们2025年度个税汇算将于2026年6月30号截止。如果说还没有办理的小朋友们、小伙伴们，要抓紧时间办理啦。
3: 对，实际上我个人啊，对这个东西啊，其实也是需要信息来帮忙的，就很不清晰啊。那么它主要是怎么呢？就是说，避免啊。大家逾期或者是个人的权益就已经就丢失了嘛，对吧？所以呢，你还是得抓紧去弄。那么这个呢，纳税人将是全年取得工资、薪金以及劳务报酬、稿酬还有特许权使用费这4项啊，那么进行一个合并计算，那么得出一个应纳个人所得税的，那么还有机会还退税。所以说向税务机关来申报啊，并且办理退税补税的一个过程啊。第一要提醒大家的是，纳税人在纳税年度以内已经依法缴纳了个人所得税，并且呢符合这个12万元的，这是第一个条件。
2: 对。
3: 第二个条件呢，就是年度汇算率补税金额不超过400的。第三呢，就是已预缴的税费还有这个汇算的利率与实际应缴额一致的。
2: 对。
3: 第四呢，符合年度汇率预算还有退税条件等不一的，就不用申请退税了。
2: 是的。那还有呢，就是符合下面的这些情况呢，随便一种啊，纳税人是需要办理年度汇算。第一是已预缴的这个税额大于年度汇算实际应纳税的额度，而且呢是申请退税的。第二呢，是纳税年度内取得的综合所得收入超过12万元，且需要补税金额超过400元的。
3: 对。
2: 第三呢，是因为适用所有项目错误，或者是扣缴义务人未依法履行扣缴义务，取得综合所得无扣缴义务人，造成纳税的年度少申报，或者是没有申报所得税的，都必须要来进行下面的刚才说到的年度汇算的一个办理。那当然了，其实我觉得我们说了那么多，可能很多朋友还在有些云里雾里。那很简单，就是点开我们的这个手机的 APP 个税，对，进去之后呢，把你的信息填上，登录进去之后其实就已经很清晰了。比如说你可以申报的免税的项目是哪些，像我们就是赡养老人，对，然后
3: 孩子，
2: 对对对，孩子这个在义务教育阶段也都在这个教育阶段都是可以享受到这个一定的免税
3: 的
2: 这样一个
3: 免税的机会。
2: 对，还有房贷，对吧，还有这个租房，还有包括你的二次教育，就是在教育接受教育的这样一些方式都是有的，所以你可以进去一一的查看啊。但是也一定要提醒大家，6月30号之前就截止啦，
3: 对，所以要抓住这个时间节点。
2: 没

0: 想
1: 肚子憋
2: 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
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9: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1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6: 来，这时段我们连线一下前方记者，看看17:30我们的路况情况是什么样。
17: 苏兄你 好， 各位听友好，我是雅欣。端午小长假前的最后一个晚高峰啊，比平时来得更早也更热闹一些，这会儿的路上已经是铺满了下班还有准备出游的车流，那下班回家的赶高铁的还有出城短途游的都全部汇在一块了。这会儿呢，二环和昆明站周边是全市压力最大的地方。我们先看到二环今天几个老面孔啊，像福海立交、大学营立交、马村立交、小庄立交到大学营立交啊，石虎关立交、福海立交、小屯立交，车流都是非常的密集的，交警呢也已经在疏导了，尤其是这个石虎关立交的周边啊，几个方向都是在排队的，所以走二环的朋友一定要保持耐心，然后少变道。主城区方面呢，龙泉路今天是从头堵到尾啊，也是行驶非常的缓慢的。另外像如果说要到这个北边的话，建议可以绕行一下红景路或者是北京路。那春城路啊，从拓东路到站。

0: 站前路也是有1公里左右的排队，南坝路从关南大道到永安路车多缓行，巡京街呢从盘龙路到环城南路，还有西昌路从七巷路到环城南路也都在排队，彩云北路从辅路路口到云秀路也是车多缓行的。其实各条主干道像北京路、人民路、金碧路、环城南路、虹桥路、广福路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啊，大家可以注意要保持耐心啊。再来看到进出城方向的压力也不小，宽高速进城的方向，云安惠都到明波立交，还有昆曲高速出城的方向，清水河立交，昆石高速出城方向，石虎关立交到朱家村立交，昆玉高速进城的方向，锦绣立交到杜家营立交，再从这个民权立交啊，包括出城方向的杜家营立交，车流量都是很大的。我们也要特别的提醒，昆明站周边今天特别的忙碌，北京路、永平路、春城路、南坝路、二环南路车流量都非常的大，通行缓慢。那如果说要坐高铁、火车出行的朋友，送站一定是要提前出门，或者直接坐地铁是最稳妥的。假期呢就在眼前，路上的车流再密也挡不住出发的好心情，也要请大家保持耐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1: 妈妈莎莎
2: 就一点饱汉巴拉压死的呀，
1: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2: 听你爹宝哈巴拉。
1: 哎，小妹妹啊，明天就是端午节了，提前祝你端午节快乐。
3: 妹妹，快乐哥，你太不严谨了。端午节嘛，应该是祝福阿卡。严格的说呢，端午节是个祭祀的日子，世界文化名园屈原逃汨罗江而死，所以呢不能福祝快乐。说祝福的话呢，最好是用霞瑞和阿卡。
1: 哎呀呀，这个嘎嘎那个是真的，还是要多读书啊。不过我们关于端午节我还是认得的多呢。其实对于端午节的由来也是众说纷纭啊，有屈原说、伍子胥说，还有曹娥说等等，但是影响深远的说法是纪念屈原了嘛。我们说起屈原嘛，这个就要好好的夸夸了。我们都认得屈原创立了楚辞，他还有好多代表作，像那《离骚》啊、《天外》、《九国》、《九章》、《远游》、《普渠》等等，都值得好好的读一下。
3: 那我觉得这些传统文化真的是不可以丢掉，还有节日的各种习俗更是要认的。
1: 说的好呢，其实端午节的习俗啊，除了吃粽子、赛龙舟，还有学过艾叶插蒲、挂五彩栓，还有喝雄花酒、拍虾篮、寻擦竹、端午鱼、去五毒等等。现在感觉很多传统的习俗啊，都慢慢的就没得的了。
3: 是的嘛，以前小时候呢，戴白锁好几级那个，手上、脚上、脖子上拴的都是。哎呀，现在感觉好像很少有人戴了。
1: 那今天赶紧戴起来，多好笑呢。啊，言归正传，明天就是端午节了，今年放假三天，还有呢，记得按传统的文化传给下一代，祝大家端午安康。再温馨提示一下，粽子虽然美味，但是也不能贪嘴，因为粽子它不容易消化。
4: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5: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4: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5: 有什么新奇的？
4: 你可别错过！
6: 你可别错过！
7: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5: 听听
7: 身边事儿，
5: 再讲讲
7: 新鲜事儿。
5: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7: 也是正经事儿。
5: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7: 晚高峰，
5: 晚高峰，
7: 听一路嗨一路，
5: 9:18
7: 晚高峰，
5: 我好喜欢。
8: 欢迎回来，了解路况之后呢，我们依然回到正在陪伴你的下班路啊。
9: 嗯，这里是9:18晚高峰。哎，今天陪伴朋友们的是娜娜和苏兄。
8: 是的
9: 啊，这个其实我们人坐在直播间，心也想飞远去啊。
8: 对，大家都觉得哎呀，这个度假了是吧？该出去玩玩。
9: 对对对，那在这里呢，也要提前预祝朋友们这个端午安康。当然呢，也希望大家在回家的路上多一份这个耐心啊，安全最重要。
8: 但是你发现，就是有些时候生活或者工作太忙了以后啊。你会不知道过节该干嘛是吧？有时候会恍惚一下，
9: 是
8: 哎，我这过节是该干嘛呢？啊，
9: 哎，对对对，
8: 自己好好放个假，还是真的带着一家老小出去玩一玩？
9: 其实说到这个端午节呢，就是要我不知道苏兄。

0: 印象当中的端午你是怎么过的？
1: 我的小时候的端午实际上就是跟家人的团聚，然后呢比如说跟那个叫什么很像，中秋
0: 啊，是是是，
1: 会不会觉得团圆和吃就这两件事儿，感觉是，
0: 哎，对，但是我觉得和中秋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就以前我小时候，就是我们会用那个凤仙花来包指甲，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就是在端午的时候，然后呢，老人会点一点那个雄黄粉在你的耳朵上和额头，就是意味着告诉你说这个是能够驱除这个什么五毒、蛇虫鼠蚁，
1: 对，
0: 对，然后还会带这个七彩绳，还有一些小香囊，这个还有
1: 仪式感挺多的，
0: 对，仪式感满满，还有要吃那个什么芽豆，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鸭蛋，
1: 对，
0: 粽子肯定是少不了的，对吧？但我觉得现在这两年好像就是这个过节的这种仪式感和感觉
1: 氛围感是越来越弱，
0: 就弱了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些传统的习俗如果能够再次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觉得会是一种非常好的体验。
1: 对，我觉得至少让这个节日就更多了一些可玩的，然后呢家人呢包括呢小孩他也有这个对节日的更多的一些理解。
0: 对对对，否则他们现在就是感觉很茫然，哦，就是端午但是根本不知道要做什么
1: 要干嘛，这个节怎么来
0: 的。
1: 对,
0: 对，是的
1: 是
0: 的。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吧，端午将至，咱们春城烟火盎然，电影盛宴也是如约而来了。那么为了做好2026年的彩云电影消费券发放，深度来塑造湖滨春城山水花都的城市品牌形象，从6月19号到23号由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省
1: 电影
0: 局来主办，中共昆明市委宣传部和五华区委宣传部共同承办的光影春城非遗时光2026年的彩云电影消费券发放活动，跟着电影来赏非遗，哎，就开始啦。
1: 是是是，这个活动我觉得真挺好，而且就是说，
0: 对
1: 于很多朋友觉得，哎，我这端午节去哪玩，没
0: 有已经
1: 有计划的话，这个就特别棒。
0: 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活动呢，是在五华区南平街中心大广场开启
1: 啊。那么这次的开启呢，主要是立足于在什么呢？湖滨春城山水花都，然后这种城市的特质，
0: 是的，
1: 然后以电影为一个纽带，非遗为内核，
0: 对，
1: 市场为载体，融合了观影惠民、非遗展演、潮流市集、趣味互动、票根经济以及金融助力等多元素的内容融合在一块儿啊。那怎么玩呢？其实就是刺激更多的一些这个消费券啊，
0: 对对，来刺激大家消费，可以去看电影，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些非遗体验，对不
1: 对,
0: 对，然后当然了你还可以去了解一下我们的传统的这些端午的文化。
1: 其实我觉得倒挺好的，特别适合就是带着家人一块儿去，也给小孩多一些这个了解啊。
0: 对对对，那其实说到这个电影，这个影片的内容好像是非常丰富的。
1: 对，因为连着五天它有不同的电影，而且每部电影都很经典，它也跟这个多多少少的非遗文化有一些这个结合啊。比如说它电影首先就是讲述我们春城烟火故事的翠湖，
0: 还没有看的朋友真的要抓紧时间，
1: 我还没看。
0: 可以看一看，可以看一看，
1: 传承了民族文化的这个叫什么夜蛋吗？还是啥？
0: 达基的达应该是叶达，对，还有聚焦咱们云南少年逐梦的屋顶足球，
1: 是，
0: 还有家喻户晓的经典老片
1: 五
0: 朵
1: 金 花
0: 、
1: 这个很经典啊，
0: 非常经典。
1: 对，如果还能看得到，我觉得带自己的
0: 这个
1: 家里的长辈去 看会有很多回忆。
0: 就是你可以看一看咱们云南自己的电影是什么样的，老片五朵金花，还有包括现在最新的翠湖，对吧？
1: 对，
0: 就是每一段电影它可能讲述的就是一个故事，或者说是一些传承的故事。
1: 对，我觉得会不一样的体验吧。
0: 是的是的，就是不同年龄段的人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作品。
1: 还有一个我看到有6月19号下午2点举行冯小刚导演作品的抓特务的免费观影活动。
0: 哦，
1: 这个可以啊，
0: 很好啊，大家现场可以通过活动设置的这个幸运转盘来支付这个来支线副本和这个隐藏的关卡，来完成隐藏任务，就可以兑换限量的电影抓特务的电影票。其实就是要闯关嘛。
1: 对,
0: 对吧，
1: 就是把趣味性做足。
0: 对对，就先玩到顶了，然后呢就闯了关之后呢就可以拿电影票去观影，就是观影和消费就共同结合在一起。
1: 对，
0: 好，非常不错。我们的端午节也希望朋友们能有一份快乐。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

0: 好护士牌强肾片。
1: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好，在这个时段，我们一起看看目前的行车状况啊。云南交通之声提示呢 ，S11宜华高速，还有叙永支线，以及威信往叙永方向的这个路段啊。那么之间呢，右侧偏坡呢封闭施工了，期间呢车辆借道，然后从这个对向车道实行双半幅的双向通行，请过往的车辆注意观察，减速慢行。
4: 70号信息员提示，长润街跟民航路交叉口红绿灯处有一车抛锚，占据了中间车道，请后车注意避让。
3: 是的，30号信息员说，环城北路东向西啊，盘龙区职业中学的门口两车发生了擦碰，那么占据了中间车道，提醒周边的过往司机注意安全。
5: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6: 在当代社会高速运转的情感荒漠中，依恋型人格群体正经历着隐秘而广泛的情感困境。他们在亲密关系中往往陷入渴望被爱又惧怕伤害的漩涡。让我们用音乐展开一场关于靠近与逃离的情感救赎。奎因，普阿山，候鸟与季风。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好啦，这里是九一点八晚高峰，继续快乐前行，我是娜娜。
6: 各位好，我是苏军，欢迎继续回来。
5: 哎，最近一段时间呢，真的是考试季啊，进入到六月份之后，所以呢，
6: 一场一场的考试都接踵而来、
5: 对，没错。所以呢，我们要来说一说大家手中的笔。
6: 对于很多用文句的来讲，它是挑选就变得特别的重要、
5: 对对对，其实我们来说到的这支笔呢，应该是陪伴着几代人成长的文具了。
6: 对，
5: 我们一开始用的时候，记不记得有蓝色的圆珠笔，或者是蓝黑的圆珠笔？
6: 没错，
5: 或者是这个水笔啊。
6: 但是圆珠笔好像我们当时只能是自己写着玩，如果正规考试的话是不允许用圆珠笔。
5: 对对，但是现在都是用中性笔，现在是市场上统一的黑色中性笔。我们以前，我还记得我以前翻开以前初中高中的这个笔记本，有什么蓝黑的，
6: 对，
5: 蓝色的，黑色的，
6: 黑色的，
5: 就是各式各样，现在老师都统一规定必须要用黑色中性笔，而且我们、你发现没有，我们现在不论是签字啊或者是一些正式场合用的都是黑色的碳素这个中性笔
6: 啊，就是有了统一规定之后呢、也可以让大家更加这个安全高效了啊。
5: 对，
6: 但我在想呢，以前我们用的那些老式的蓝色的那些什么圆珠笔啊，那个现在怎么办呢？他们
5: 是
6: 没有，
5: 产业升级了嘛、
6: 升级
5: 对啊对啊、其实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些升级迭代的一个历程，就是在国产文具起步的初期，是受到一些薄弱的技术的积累，
6: 对，
5: 市场主流就是老式的蓝色圆珠笔、那个时候市面上的笔头规格大多是0.7毫米，选择比较单一，书写体验也存在不少的短板，
6: 对，
5: 可以说是产业的先解决有无再打磨品质的这样一个阶段的真实缩影。
6: 是的，那当然随着我们很多国企的这些持续的发展攻坚、就越来越细致化，那水准质量一越来越好。
5: 是的，
6: 你看我们还自主研发了这个中性的墨水配方。
5: 没错，
6: 国产文具呢一下就跨越了啊，迎来了它的变革，笔头规格呢从升级的到墨水技术的更迭，那么成为了两大核心方向的突破。
5: 是的，那么中性笔的全称叫做中性墨水圆珠笔，它既保留了圆珠笔球珠的出墨结构、却在墨水配方上实现了革新，它是以水为基底，搭配高分子的增稠剂，形成一个凝胶状半固态的墨水、其实就是有这个静态式浓稠，书写辨析的这样一个独特属性。
6: 对，
5: 而且呢它杜绝漏墨，快速挥发这样一些问题，所以你写字的时候它的墨水的顺滑度会非常高，并且写完之后自己不会晕染开。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以前我们抄笔记抄完之后可能你的手
6: 都会花掉，
5: 对，手都是有颜色的，是吧？
6: 没错、
5: 现在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6: 而且以前我有钢笔，就是笔头那个下水那个部分还会分叉，
5: 哦，
6: 差就特别难用，就感觉
5: 对对对，
6: 就可惜了，多贵的一支笔啊，对吧？
5: 对，所以现在是这个墨水升级了，然后呢，这个笔尖也升级了，所以如今走进大街小巷的文具店呢，其实0.5毫米的这个黑色中性笔就占据了绝对的主流，老式的蓝色圆珠笔渐渐淡出了货架，所以呢，很多年轻人可能都没有来得及看过他们的模样，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这个在我们记忆当中的那些有一些模糊的蓝色字迹代表着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吧。
6: 是的，
7: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 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肚子憋，
13: 毒胀，
1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5: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天天喝，
17: 天天清，
18: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5: 排便通畅，
14: 排便不费力，
1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 FM 九一点八，
7: 北京时间18点整
1: 6:00 PM。
7: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好的，我们来连线到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雅欣，关注及时路况。你好，雅欣。
19: 娜娜你好，各位听友好。六点过了之后呢，晚高峰的热度还在持续，今天的火车站周边还有二环各个方向，包括城区各条主干道、各大商圈的附近，车流量都是比较集中的。不过呢，想想明天就放假了，这点堵也不算什么了，对吧？那火车站周边今天是格外

0: 的忙碌，像北京路、永平路、春城路、南坝路、南二环的车流量都是非常大的，通行缓慢。那如果要去坐高铁出行的朋友呢，送站之前一定是要提前出门，或者直接坐地铁是最省心最快的方式啊。二环今天基本上是全线营业的一个状态，南二环呢从福德立交到石虎关立交，那是有超过一公里的排队，交警也是在现场疏导。东二环、北二环、小屯立交附近也是车多环行，走二环的朋友还是只能够耐心的跟住车流少变道。主城区方面呢，寻津街从盘龙路到环城南路，人民西路从红岭路到西园北路，还有金碧路寻津街的附近，西昌路从气象路到环城南路，彩云北路从辅路路口到金源大道，包括环城东路、龙泉路、春城路、日新立交的附近、广福路，这些路段都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的。碰上商圈周边的那进停车场排队，也是会影响到这个道路的通行的，所以大家能绕就绕。进出城方向压力最大的还是昆玉高速，那在北向南的这个方向是有超过四公里的缓行，昆安高速从杭瑞高速到南二环也是有三公里左右的排队，那要建议大家错峰或者是提前规划好备选的路线，再堵呢也堵不住放假的好心情。大家稳住方向盘，听着我们的节目，带着轻松的心情慢慢的走，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继续关注。
1: 好的，谢谢雅欣。那在这里呢，也再次提醒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回家路上安全行车非常重要。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住建部日前披露城市更新管网建设规划，十五五期间全国将改造供水、燃气、排水等地下管网77万公里，总投资超50000亿元。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云南省第二轮万名校长培训计划2026至2028诚训单位名单今日公示，拟由云南师范大学等三家单位承担全省中小学校长系统化培训，公示期至6月22日。端午假期，全省百余座工会户外劳动者驿站正常开放，为外卖骑手、环卫工人、建筑工人提供免费饮用水、避暑药品、休息座椅和充电设备。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端午假期期间水汽充沛，与南下冷空气交汇，雨水不断。那么具体哪些地方雨势比较大，会否影响到我们的端午出行呢？我们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永熙来和大家介绍一下。你好永熙。
5: 你好主持人。端午假期临近，云南的天气舞台啊却不太平静，受低温切变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一场强降雨即将登场。6月19号，中东部西部边缘首当其冲，有大到暴雨，局部甚至有大暴雨。20号，中东部西部边缘、南部边缘继续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1号，西部边缘、东北部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那整个假期啊，雷电、短时强降水都会如影随形，要特别注意中东部和西部边缘降雨叠加，山洪地质灾害风险显著升高，强对流天气也可能会给交通出行和景区游览带来不便。端午出游安全第一，请密切关注当地的预警信息，避开高风险区域。风雨不改，祝您端午安康。以下来看景区预报。金陵镇河公园小雨转中雨，18到23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阵雨转中雨，24到32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5到34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9到26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阴转阵雨，14到29度。官渡古镇中雨，19到24度。丽江古城小雨，16到27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3度。东川红土地中雨转小雨，22到31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0到21度。玉溪月月潭温泉阴转中雨，19到26度。昆明金店风景区中雨，19到24度。大理古城阴转小雨，17到26度。

0: 楚雄渔人古镇阴转小雨20到27度， 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中雨19到25度。
1: 好的，谢谢永熙。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只兰蔻小白管防晒，全部断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0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0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2: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小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没错。9:0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13: 好了，继续回来了啊！18:08，我们的晚高峰依然在陪伴着大家的下班路。
14: 哎，是的，没错，继续和我们一路畅聊。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说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啊，因为这个周末是咱们的端午小长假，那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举办，那就是2026年昆明半程马拉松21号举办。
13: 那么这次马拉松呢，其实它的整个路线呢是有一些些的小的变动啊。那么关键为什么要跟大家说呢？主要是广而告之一下。那么因为时间节点，包括跑马拉松的时候呢，有一些交通路段呢会进行交通管制。是的，所以说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事儿。
14: 对，刚好又是我们的这个小长假期间，所以呢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记得错峰。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吧，赛事起终点的管制区域。第一呢，首先就是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半程马拉松的起点区域，是从6月17号。 9点到6月21号14点将会在这个会展西路，也就是会展中心一号门到会展北路南向北方向的车道进行起点场地的搭建。那么这个时候呢，将会对会展西路实施临时性的交通调整措施，禁止车辆、机动车、非机动车在会展西路、会展中心一号门到会展北路南向北 方向的车道来通行或者是停放。
13: 对，
14: 哎，如果说是你行经这些路段的车辆呢，可以由会展西路北向南方向车道借道通行，这个赛道交通管制期间呢，肯定就不能了啊，
13: 没错，
14: 就是在之前呢是可以借道通行的。
13: 对，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些细节哈。第二个呢是2026年的6月21号，那么从0点开始到上午的9点， 将会对整个会展西路、会展东路至会展中心的2号门这一段距离啊，包括会展北路、还有会展西路至会展东路的这个路段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当然了，整个赛事啊，持赛事通行证的是可以进入的啊，进入这个里头。那包括外来的一些车辆啊，还有禁止其他的一些车辆、机动车、非机动车双向通道， 包括在外围的一些相关的路段实施了一个交通的分流。是的。那么现场，如果您告这个时间去了呢？第一是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安排。
14: 对。
13: 第二呢，没事的话呢，就最好别去了，
14: 别去了，我觉得错开这个时间。对。还有就是6月21号上午6点到10点，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内部区域 将会实行临时性的交通调整措施。那么在这个调整措施期间，大家要及时关注我们的交通信息，出门之前呢一定要 来了解到啊，才能够比较方便通行。那同时呢，还有就是这个融创文旅城的低空公园终点区域也会实行一些管制。
13: 没错。
14: 21号早上6点到中午13点，将对这个志州路，也就是滇池绿道到乐融街、虾塘路、滇池绿道到乐融街实行临时性的交通管制措施。除了有持有这个赛事通行证的这个车辆和人以外呢，其他的都不能进入。
13: 嗯，对，一定要注意了哈。
14: 嗯，
13: 还有呢，

0: 就是在6月21号6点到中午1点13点钟啊，对于这条路呢，也是乐融街还有知州路糖葫芦糖啊。葫芦塘街，那么然后呢就实行了这个交通的管制措施。那么其实我觉得就是在赛事的这个期间，大家就避免去这些地方
1: 听
0: 堵了，对吧？
1: 对，就是赛事的起点终点是一定会管制比较严格，
0: 对，包括它整个路途当中，
1: 对，路途的中间区域呢，就是在这个比赛赛程期间是肯定是会有一些管制的，所以呢大家尽量的就是绕离这些地方行驶，并且呢就是错峰，你看它基本上的管制时段都是6点到11点6点到13点这个阶段，对吧？
0: 对，
1: 就下午阶段其实就已经解禁了，
0: 是整个上午你就别去这个热闹的地方去凑去了啊。
1: 对对对，没错，也给我们的这个比赛的队员们啊一个好的参赛氛围和环境。好了，北京时间的18点12分，我们会继续快乐前行，也希望朋友们能有一份好心情，我们一起快快乐乐过周末。

故事的开始当然是沉默，从沉默到沉默，直到男孩鼓起勇气把话说破。他们在一起了，每天虽然日子过得很苦，但总感觉只要牵着手就能把一切问题解决。朝九晚五，男孩努力加班，下班就飞奔着回家吃女孩为他煮的饭。女孩精于计算，为了买菜便宜点，每天把闹钟定到6:30，总可惜时间，不给人机会。他办公房间剩一半衣柜，冰箱的变迁，男孩的崩溃，你自信一点，都是我不配。

定的头像，看看他的心情，他的生活，他的一切，他结婚后有没有长胖，几年前聊天的记录，到了现在他每时还是会翻看，当年买不起的礼物，到了现在变成了一辈子的遗憾。习惯就断了断了，人生本来就是一串又一串的意外，朋友说算了算了，他应该开始为自己好好寻找下一个伴，可时间太短，但人生很长，寂寞和孤单都要自己扛，有些话不讲就烂在心上，再回头看。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

0: 排便，
1: 天天喝，
2: 天天清，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排便通畅，
4: 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
2: 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0: 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路况信息。看到30号信息员发来信息，环城北路东向西在盘龙区职业中学门口有两车擦碰，占据中间车道，注意缓行。
8: 我看到了1号的信息员说，西福路与日新路交叉路口的这个西向东的方向，私家车已经撞到自行车了，有人员受伤，交警呢正在现场进行处理，所以呢提醒后车注意避让。
7: 是的，那来自于昆石的监控中心提示，受到节假日出行影响，昆石高速石林往昆明方向路段，这个王家营到小喜村之间路段的车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也希望大家减速缓行。
9: 交通91.8，平安贝贝。
10: 端午假期，云南多阵雨，出发前查好目的地和沿途的天气，有暴雨预警改天去或者是调整路线，车上多备一件雨衣、一把伞、一双鞋子，不被天气打乱行程才是聪明玩家。
11: 应急常识365。
1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我们经常使用的电动自行车，在给我们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多安全隐患，一旦使用不当，将会带来极大危害。
13: 首先，选购电动自行车时，要拒绝3无电动车和配件，劣质电池、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是危险的隐形炸弹。不要对电动自行车进行私自改装，一旦造成线路超负荷，很可能引发电动自行车起火。不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以上行为都存在极大的风险隐患。不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另外，电动自行车还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充电时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和易燃易爆物品。
14: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5: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4: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5: 有什么新奇的？
14: 你可别错过！
16: 你可别错过！
17: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18: 听听
17: 身边事儿，
18: 再讲讲
17: 新鲜事儿。
18: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17: 也是正经事儿。
18: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5: 晚高峰，
18: 晚高峰，
17: 听一路嗨一路。
18: 91.8
17: 晚高峰，
18: 我好喜欢。
8: 好了，继续回来了啊！现在呢，慢慢我们的晚高峰的这个堵车的高峰期呢，是应该回落了啊。但是呢，今天就刚好明天就是这个节假日了嘛，所以很多朋友也选择下班以后就带着家人出逃城市了啊。
7: 哎，是的，所以呢，不论您是家里蹲3天小长假，或者说要出行啊，已经备足马力啊，准备要出发的朋友，我们给你的这份必读指南一定要来看一看。其实真的是要学会这个规划路线，错峰出发，这样子的话呢，才能够不让这个堵车消耗你的假期快乐。那首先呢，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端午节假期期间全国的高速公路是不实行免费通行政策的。那么咱们云南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消息显示，6月18号，也就是今天的18点到20点，会形成一个节前的高峰。在这个时期呢，是伴随着学生暑假、旅游旺季、雨情、汛情这样一些因素那么预计今年总体的出行流量增幅不算太大，出入颠的整个流量 比和平时相比呢，可能会上升15%左右。出入昆的高速公路仍然会呈现出一个头尾高峰的这样一个变化趋势。那么，经过对最近3年端午假期出入。

0: 昆明高速公路车流量的分析显示，最容易拥堵的时段，大家记好了，是6月19号假期首日的9点到12点，这个时段，还有6月21号，也就是假期最后一天的13点到18点，这样一个返程高峰。
1: 没错，因为这两个时间，其实对于80%的家庭朋友来讲，必选，这样也没办法不选，对吧？
0: 就是，对对对，因为今天走太赶，
1: 孩子，你有时候，比如说夜里走，你也不太现实，
0: 嗯，
1: 然后呢，回来的时候太晚，你又生怕堵车会耽误休息，所以基本上这两个时间是大部分人的选择。
0: 是的，那么再来看一看容易出现的拥堵的这些地方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啊？流量增大，交通拥堵造势风险会比较大。
1: 没错，
0: 因为在假期期间嘛，短途旅游是交叉叠加的，还有包括一些走亲访友，对吧？所以通常呢，想前往这个热门的景点、城市郊区、农村地区等，适宜鲜果采摘、亲子游玩、露营徒步这样一些道路，瞬间车流量有可能会增大，造成路面的拥堵。还有包括外省来滇的自驾游、组团游增多，所以呢也
1: 自驾车呀，
0: 对对，也容易造成拥堵。那还有包括一些这个一般造势大多是因为疲劳驾驶，超员超速、不系安全带、路况不熟、雨季路滑，这些因素
1: 都是造成
0: 交
1: 通事故的。
0: 所以我觉得出门就是宁停一分不抢三秒，
1: 对，就是在自己可控的安全范围内缓行。当然你也不能太慢啊，高速路上你开个二十码，那肯定不撞你撞谁，对吧？
0: 对对对，没错。
1: 所以呢，一定是要掌握好路况，然后呢，集中注意力，别一会儿玩手机啊，一会儿看那个电视的，因为现在很多这个车辆电车嘛，对吧？上面的这些娱乐设施也很多了，但是要提醒，因为你承载的是整个家人一家人在车上的安全，
0: 是的，是的，
1: 提高注意力啊。
0: 对，然后呢，第二呢，就是因为这次假期是世界杯，还有暑假，还有一些民俗活动、家庭聚会
1: 叠加在一块儿，
0: 对，叠加特别多，所以如果你要选择夜间出行，那么一定要注意，千万千万不能喝酒驾车，白天出行也不能喝酒驾车，这件事情是要严格杜绝的，并且呢，一定要注意超速、无证驾驶、逆行、闯红灯、不戴头盔这些行为发生。从6月1号开始不就执行新的那个驾驶的这个新规了吗？就是包括你
1: 电动车也要戴头盔，是
0: 所有不是，他是对这个疲劳驾驶有了新的定义。
1: 哦，
0: 就是你连续开车超过
1: 2小时，
0: 几个小时，你没有进行
1: 休
0: 息。休息时间不达标都算。
1: 那他怎么监控你这个几小时？
0: 他
1: 从上高速的那一刻起，是吧？
0: 对，应该是的。
1: 哦，
0: 然后你到服务区去停留的时间等等都会做一个记录。
1: 哦，
0: 还有呢，还增加了一个，就是可以通过这个就是医生的医院里的一个身体检验来看出你的疲劳程度。
1: 对，就是把两个手指摆在面前，这是几啊？
0: 这是醉驾吧？
1: 认不清的就抓起来
0: 哈。所以说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是安全至上啊。
1: 对，那么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这一次呢，好像我看有一些这个天气的影响，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0: 刚才也
1: 说
0: 到了
1: 啊，强降雨啊，
0: 是的，是的，
1: 对流天气呢，尽量的在极端天气就不要出门了。
0: 嗯，好嘞。那说了那么多呢，其他的一些安全措施我们也会在稍后的时间继续和大家分享。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918早晚高峰。
2: 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
2: 天
3: 喝
2: 天
3: 天
2: 清，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1: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1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及时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雅欣，你好。
14: 娜娜你好，各位听友下午好。那到了这个点呢，晚高峰的热力并没有减退，各条城市的主干道还有二环各个方面啊，包括这个商圈还有这个火车站的周边啊，车流量都是在持续的高位。不过既然是假期前的最后一段晚高峰，那路上的时间再长也长不过大家对于放假的期待。主城区方面呢，121大街今天的压力也挺大，从环城北路附近有超过2公里的缓行，另外春城路从福德立交到洱河巷也是有超过1公里的排队，寻京街、春京路包括这个从白云路到小巴黎交桥、金碧路，然后在寻京街的附近都是有在缓行。此外呢，龙泉路、西昌路、人民西路、环城东路、广福路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大家注意保持耐心。二环方面也是各个方向啊都是全线飘红了，北二环从小庄立交到二环快速 A 线有 1.6 公里的缓行，石虎关立交东向西有超过1公里的排队，交警都有在疏导大家保持耐心。西二环南向北二环包括东二环的辅路还有沪瑞线也都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的，走二环的朋友保持耐心。那进出城方向的压力主要是集中在昆安高速，从杭瑞高速到南二环有将近3公里的长队，那昆玉高速双向也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所以准备出城或者是进城的朋友还是建议错峰或者提前的规划好备选的路线。现在火车站周边依然忙碌啊，假期出行的人多，送站的朋友一定预留好时间，坐地铁是最省心的，堵车不堵心，假期前的最后一段路稳稳开慢慢走。假期的第一站就是从路上一份好心情开始的，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请持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15: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6: 2027款丰田格瑞维亚将于7月2日正式上市，作为年度改款车型，新车在延续现款整体设计基调的同时，针对智能化与舒适配置进行了多项针对性升级。内饰与配置层面，新车将换装15.6英寸大尺寸中控屏，同时取消了传统物理按键，让中控区域更显简洁科技。记者了解到，宝马专为中国市场打造的新世代 iX3 长轴距版将于今年8月下旬开启预售，并计划在第4季度完成上市。值得一提的是，新车 CLTC 综合续航里程突破900公里，成为豪华品牌中首款续航超900公里的纯电 SUV。近日，记者了解到，新一代理想 L6 计划于7月正式上市。新车电池能量将由现款的36.8千瓦时提升至51千瓦时 ，WLTC 工况纯电续航里程达234公里，相比现款车型提升明显。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7: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6: 你的嘴馋有可能不是自制力差，而是身体缺少了某些营养。 我们的小肠堪称人体第二大脑，它拥有上亿个神经元，肠道菌群可以通过脑肠轴反向影响大脑的饮食选择。一旦有害菌占上风，大脑就会传出

0: 出错误信号，让人忍不住想吃高热量不健康的食物。专家介绍说，当你特别想吃某种食物时，有可能是身体缺少这些物质。特别想吃重口味食物时，通常是人们身体电解质出现了失衡，可以喝运动饮料快速补充电解质。特别想吃高脂食物时，代表最近限制脂肪太严重了，不能去吃炸鸡，应该去吃一些富含健康脂肪的食物，比如坚果、富含橄榄油的沙拉。特别想吃面食的时候，可以去吃一个鸡蛋，鸡蛋可以提供大量色氨酸，帮助分泌更多血清素，使人们尽快补充真正需要的营养物质。所以啊，嘴馋的时候别再只怪自己自制力差了，先弄清楚咱们身体真正的需求再说吧。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于2026年6月30日就结束了，你办理了吗？
2: 还没有呢。
1: 如果符合申报条件，要抓紧办理。涉及退税的早一天申请早一天退税，涉及补税的如果逾期未申报将产生税收滞纳金，面临税务行政处罚，影响个人信用。
2: 明白了，我这就去办。
3: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4: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3: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4: 有什么新奇的？
3: 你可别错过！
5: 你可别错过！
6: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7: 听听
6: 身边事儿，
7: 再讲讲
6: 新鲜事儿。
7: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6: 也是正经事儿。
7: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4: 晚高峰，
7: 晚高峰，
6: 听一路嗨一路，
7: 91.8
6: 晚高峰，
7: 我好喜欢。
8: 好嘞，这里是91.8晚高峰，继续回来。
9: 是的，欢迎回来。
8: 是的，刚才我们在聊到这个小长假出门怎么样才能够更加安全避堵啊。
9: 对，
8: 那我们来看一看，就是我觉得特别要提醒的就是有一点，现在未成年人学生交通出行的风险，因为刚好我们小长假是发生在中考和高考结束之后，所以难免会有一些学生想要结伴出游、相约聚餐这样的一些行为会增多。那么再加上夏天炎热啊，夜间学生没无证驾驶啊、酒驾呀、醉驾等等行为，违法行为会激增，会加剧交通事故的风险。所以呢，作为监护人啊，一定要和他说清楚，
9: 拉起这个弦儿啊，
8: 对对，
9: 敲响这个警钟。
8: 对，就是一定要让他知道哪些行为能做，哪些行为不能做。
9: 对，
8: 嗯，
9: 那我觉得就是考试过后啊，年轻的朋友们一块儿出来狂欢聚会，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就是在这样的高兴的氛围当中，但是有一些事情是不要去触及的，
8: 对对对，
9: 合理规避就好了，对吧？打个车就很方便嘛。
8: 哎，没错没错，还有就未成年人嘛，就不要喝酒啊什么的，对吧？
9: 没错。
8: 哎，然后呢，就是车辆出行之前一定要提前做好检查，
9: 嗯，
8: 像我们车辆的转向、制动、轮胎、灯光等等。而且呢，进入到雨季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会增多，容易引发一些什么山体滑坡呀、泥石流啊这样一些自然灾害。如果去得远的地方，对吧，城市路面呢也有可能会造成这个积水啊，路面湿滑，对，会影响到你的视线。
9: 对，
8: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密切的做好准备，比如说出行之前提前关注天气情况，及时了解各路段你要去的目的地的一个气候条件，
9: 对，
8: 是否有一些风险，对不对？
9: 包括一些什么加油站呀、充电站呀，这些信息你都要做到了如指掌，在你掌控中，就遇到问题之后呢，就能够轻松应对了啊。
8: 是的，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是关于人的，就是小心谨慎驾驶这一点呢，我觉得不论任何时候都要记牢。
9: 没错，
8: 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你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就是开车在路上，如果有人别了你一把，你会很生气，
9: 会
8: 就很想去别他，
9: 瞬间就会那个。但是我现在已经
8: 就是
9: 淡定很多，
8: 就是不会路怒了，是吧？对对，我就有时候遇到那种，就比如说前面其实有堵车，或者前面车开的比较慢，后面的车就不停的在按喇叭，
9: 就很烦。
8: 哎呦，你觉得你整个心都要炸了。
9: 是的，是会这样的。
8: 对，
9: 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路怒族的出现，就是因为车上其实本来大家应该按照规矩和规则正常行驶的时候，
8: 对对对，
9: 那有些人就是不守规则，所以往往这些人是最讨人厌的。
8: 对，没错。所以呢，在这里也提醒大家，

0: 就是你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如果遇到了这样的情况，那你可能要理解一下对方，也许他是新手呢，是吧？那这个时候呢，就是
1: 我觉得理解对方不如宽恕自己，就让自己不要去计较。
0: 对对对，你不要计较，就是你差不多走到走到这个可以并道的地方，找到机会就换道就可以了，
1: 对对，
0: 是吧？就是你没必要去使劲按喇叭，我觉得那个东西真的是会影响到
1: 所有
0: 人
1: 的情绪。
0: 哎，没错没错，就特别刺耳，
1: 没错。
0: 哎，所以这一点呢一定要注意。还有就是一定要不要疲劳驾驶，对吧？还有就是一定在这个下坡路段呐、超车路段呐、事故多发路段减速慢行，非常重要。
1: 是，哎，我看到了，白天就是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个小时。哎，
0: 没错。
1: 夜间呢，持续不要超过2个小时。
0: 对，而且在这个驾驶的间隔当中，每次休息不少于20分钟。如果你一旦出现身体疲劳犯困，就近选择服务区或者下高速休息。
1: 对，
0: 因为现在服务区的整个设施设备和服务非常的全面。
1: 对对对，是的。啊，没有什么比安全这个更重要的了，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还有就是避免酒驾，对吧？这个是我们强调了无数遍的事情，还有不占用应急车道，对吧？
1: 这些都要记得啊。那如果是真的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呢，一定要记得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0: 哎，对，用这样的一些方式及时的拨打110或者是122来进行报警，等待救援，避免发生二次事故。好了，那说了那么多，那么也希望朋友们在出行的时候能够拉起我们的这个安
1: 全
0: 这根弦，
1: 对，
0: 然后让自己和家人都能够平平安安出行，快快乐乐回家。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好了，此刻呢，我们再次关注一下现在的路况情况啊。昆明南绕城高速的监控室呢，显示了南绕城高速的西向东方向，啊，有三车擦碰。事故呢占用到了快车道，那么现车呢是等待着救援，大概有1.3公里的地方，交警和路政以及巡检呢正在赶往现场。
12: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同样是昆明南绕城高速的监控室，周家村入口的车流量比较大，车尾缓行到500米处，收费站已安排人员靠前指挥客货分流，已使用手持机增开便携机加快放车。那么收费站呢，已经安排专人值守 ETC 车道，并做好解释工作。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指挥中心发来的路况提示，目前晚高峰时段，昆明站周边北京路永平平路、春城路、南坝路、二环南路的车流量比较大，车辆通行缓慢，建议前往火车站方向的车友提前从周边道路绕行。那么主城区方向的巡京街从唐双路到巡京桥，川京路从这个多寿巷到白云路，龙泉路从小菜园立交桥到白云路，西昌路从气象路到环城南路，东四街从土桥路到环城南路，学府路黄土坡立交桥附近以及拓东路环城南路附近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缓行。那么再来看二环快速方向啊，这个北二环从小庄立交桥到马村立交桥，小庄立交多个转向匝道，小屯立交以及菊花立交桥附近的车流量比较集中。进出城高速方面呢，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民权村立交附近，南绕城高速周家村收费站附近缓行明显，广昆高速民权村立交附近也有短时排队，交警已经在各个关键节点疏导，请途经的车友们注意避让，建议提前绕行或者是借道错峰出行。
11: 我们看到162号的信息员说，西园南路南向北的方向啊，距云山路路口30米处，两车发生了追尾了，占据了左侧的一个车道，请过往司机注意行车安全。
1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4: 大象新选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5: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6: 疼。
1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
5: 老难受了。
1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6: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7: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6: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7: 有什么新奇的
16: 你可别错过，
18: 你可别错过
19: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20: 听听
19: 身边事儿，
20: 再讲讲新鲜事儿。
19: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20: 晚高峰，
19: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
20: 我好喜欢。

0: 好了，继续来到我们的晚高峰啊。那么在这个小长假期间呢，大家可以选择各式各样的一些方法，让自己这个长假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
1: 是的。
0: 前天呢，我看到那个网络上特别火的一个戏曲片段啊，三打白骨精的片段呢，就在网络上一下被传开了啊，大家都觉得哇，这个剧好像很经典的样子啊。
1: 对对对。
0: 那么这个剧呢，目前来讲是入选了国家艺术基金2022年度的一个资助项目，并且呢也是第19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啊，也是9次登上了春晚舞台啊。那么最近这个剧呢要来昆明演出了，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哎，
1: 这是个好消息啊。 对，真的值得看一看。那这个剧目改编呢是改编自这个少剧百年经典剧本，大胆的做一些减法，就他剔除掉了所有冗余的支线，全程紧扣三打，他的名字叫三打白骨精。
0: 对，
1: 来突出这个冲突和传承物剧，也就是江西婺源的那个物哈，物剧重武功多特技善夸张的这样一些精髓，也突破性的融入了现代舞蹈表达，像踢钢叉、翻跟头、集体武打、行云流水、无人机小蜜蜂、白骨烟光、电投影，还有这个发光紧箍咒啊，我听听我都觉得好有意思啊，这个剧。
0: 所以它是把现代的一些高科技的视觉冲击和传统戏曲做了一个融合，然后呢这在舞台上呈现出来的效果就特别好。就为什么能够在短视频上一下传开，就是因为大家看到那个视觉效果和他们印象当中传统的戏剧是完全不一样，
1: 对，
0: 所以呈现出来那个视觉感官就觉得特别的棒，因此呢这个剧一下就在网络上带火了啊。
1: 对，那关键它的剩余还很多啊，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这部剧呢，其实它还结合了这个婺剧，对不对？
0: 对，
1: 就是江西婺源那个婺哈，这个婺剧呢俗称是京华戏，是国家级的非遗，也是首批浙江文化印记，被誉为是明清戏曲文化博物馆，堪称是戏曲的活化石。
0: 对，
1: 它经历了500多年，融高腔、昆曲、乱弹、徽戏、石调，还有这个滩簧六大声腔，剧目呢有500多本。
0: 哇！
1: 而且它的曲牌过千，底蕴非常的深厚。
0: 那么这一次呢来演出的刚好就是这个婺剧的三打白骨精、啊、
1: 哎，没错。但是、
0: 哦、他是8月份，我还以为是这两天演的。
1: 八月份、哦、但是这两天他有个好消息，是他登录了这个618的这个咱们的特惠专场。
0: 哦，就是刚刚我们说到618的那个
1: 对618特
0: 惠
1: 专场、
0: 啊、
1: 就大家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去抢票、
0: 这个、
1: 而且他全场是限时折扣、限时早鸟、限时双人套票，你知道吗？
0: 就只有这个时间能抢到、哎、其他时间就没了啊。
1: 是，那我们来告诉大家，这个演出的时间是在8月18、19号周二周三的晚上8点，它大概是有130分钟，中场无休息。
0: 对，
1: 在我们的云南省大剧院来演出、
0: 哎、这个我觉得还蛮值得期待、
1: 哎、对、啊、所以呢抢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赶紧抢了。因为为什么呢，就是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好剧是一票难求，到最后你可能要花2倍3倍的钱去买到它、
0: 啊、
1: 那不如你现在就赶紧去抢票，对不对？
0: 而且关键618还有这个全场的限时折扣啊。
1: 对，而且你看早鸟啊、双人套票啊、哎，来看一场不一样的三打白骨精。好啦，那这里是 FM91.8 晚高峰，伴着我们的各式各样的资讯，我想大家的回家路也会格外的轻松一些。
0: 对，
1: 那时间进行到这里，我们也要和大家说一声拜拜喽。
0: 是的，要祝大家这个端午假期安康。
1: 是的，端午安康。那么小长假呢可以好好休整一番啊，开始这个重新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让我们的这个后续的生活工作更加的舒适随行，
0: 开出一种新的状态来面对了。
1: 是的，没错。好，来自好妹妹的晚风也送给朋友们，今天的晚风也格外惬意。
0: 是的。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7: 在生活的道路上，每一个选择都刻画着未来的轨迹。毒品，一次选择，多重后果。它不仅盗走健康，更夺取未来。撕裂家庭的温暖，
8: 撕裂家庭的温暖。
7: 但是，希望从未离开。每一个拒绝，都是向健康和幸福的迈进。让我们一起，为了爱，为了生活的美好，勇敢地说不。禁毒，从我做起。
9: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0: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9: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0: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9: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0: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9: 他是中医传承人，
1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9: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9: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9: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优顿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6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那这2天的时间呢，感谢我们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对孟非老师的这么一个信任，同时呢也感谢大家呀这2天来对我们海南五指山这种神奇的 幽遁草也是我们复原的古代黎王方的这种支持和认可。哎呀，这两天呢，我这有点应接不暇了啊。首先第一个，这个电话呀，从前天开始就没有断过。那如果说确切的说啊，都不能说是前天，得是大前天或者大大前天了，四五天了。这有的听众朋友啊，早就已经跟我讲过了，甚至呢，这个电话我都亲自接到了。这个听众朋友还是新朋友跟我说，说我就感觉你说的这个幽遁呢好，很有用，我一定用了好，而且啊，这个没听说过这个东西，我想要，多少钱都行。你看看，这一下啊，这个就证明了一个事儿，就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迫切的需要健康。那咱们呢，今天呢，已经是幽遁因子复原的黎王方这个东西啊，我代表咱们杨总啊公布的第三天了。所以啊，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再给大家再说一次，这个幽遁因子啊价格不便宜，在我们中心当中零售价是600块钱一盒。然后呢，也不瞒大家啊，我们中心呢，这个不指着这些什么产品呢赚什么钱的，我们中心呢主要以这些会员呢和住院的这些人呢，他们交每个月的这个钱来作为主要的一个收入。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外面拿到的很多好的东西啊，实际上加不了什么价格。为什么呢？因为不加还不行，首先你看你有运费吧，对吧，你有仓储吧，然后呢你还要提前去跟人家定制，还要说我们单位里面有一些人呢啊，到那跟人家去对接公差啊，这都是有费用的。所以啊，加的也不多。同时呢，以幽遁因子为例啊，你看从海南五指山这个厂家给到我们500块钱一盒，那你不要忘记啊，这个我们的运费还有这个路程啊是比较长的。大家可能不知道啊，这个从海南往出出这个东西，那它要过海，运费就比较贵，同时呢再要到我们藏区去，那就更远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运费很高的，甚至有的人都可能想象不到的啊。打个比方来说，以新疆和西藏为例，就快递个东西啊，就这两个地方太大太大了。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这一个地方走快递这个车可能就要开两三天才能往那儿，就在这个区域内啊，还不算说从别的地方过来，那这个路费啊就高得很。所以你看，这没办法呀，那海南五指山的厂家给到我们是500，那我们往出给到我们的患者就是600块钱一盒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这几天呢也跟大家说得很清楚，这个幽遁因子啊，我再给大家说一说啊，小盒不大，然后呢里面是这种密封的啊塑料的包。那这个包啊，一包里面是30毫升，就是一天的用量。当然啊，你说你要用到了第三个月的时候，你这一包呢分两天喝分三天喝都无所谓啊，或者你一天给它喝完都可以的，就是保证你有用得上就可以了。那一盒里面呢是10包，一包里面是30毫升，一盒里面呢就300毫升。有人说，哎呀，这不多呀，还可能不够我一大杯呢。那不能那么论啊，大家算算啊，秤砣虽小压千斤呢，这个东西啊是浓缩的，这种啊它用到的原料就够多，而且呢再有一个，它主要的就是复原了古代黎族的黎王方，这就不得了了。而且呢几千年下来传承下来的东西啊，真的是太神奇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用法用量我也再跟大家简单的重复一遍啊，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一个人一年呢

上1到3个周期，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定成少的啊，问题不大的这种呢，就用上1个周期就够了。要是问题比较多的，你就常年用。你看像现在出口到新加坡呀、马来西亚、印尼这面呢，很多经济条件好的人家就常年用，常年用着，人家说了这个花的也不多，钱也不多，身体健康了比什么都重要。你看这不就跟大家的认识是一样的吗？就说你们也是很关注身体健康的人，只是说呀，咱们呢对这个幽门因子啊了解的少，刚刚开始知道，不像在国外，在东南亚一带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了，他们呢对这个东西是深度认可，就认为什么呢，就认为这个东西啊很多身体的问题用到它都能解决。那在这个别的国家呀，他们对这个药与不药啊，是不是药不重要。为什么？你看在别的国家里面，很多到了这个什么医疗机构啊，包括国外也有社区这个医院呢，到那儿去了之后，你说这个咳嗽感冒的，大夫都说了，你回去了之后给你拿点维生素 C 吧，你看糖果。那为什么？因为在国外啊，现在是营养医学、生物医学、基因医学等等，它都是解决身体的，人家就是认为只要治病或者只要解决症状就可以了，对吧？当然他们那边是分得太详细了，国情与国情不太一样。那咱们说到这个幽门因子啊，这个1个周期到3个周期是根据咱们自身的身体情况来去选择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呢，用法永远都一样，大家听好了啊，就是你用上1个周期了，这个是3个月小周期。那这1个周期3个月怎么用呢？第一个月就是每天一包啊，你呢饭前和饭后喝都可以，但是呢跟饭间隔开个10几分钟，就是你吃饭前要喝，你吃饭前10几分钟喝，如果你饭后呢，你就过了饭后10几分钟20分钟再喝，剩下的时间都无所谓，想什么时候喝就什么时候喝，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它呢就是进到嘴里没有什么太大的味道，微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小酸，它毕竟是发酵的嘛，对吧，这是很正常的。然后呢你呢加到杯子里加点水也行，或者直接喝下去再喝水都可以的。它跟任何您在家里面吃到的药和保健品都不会有任何的冲突。包括呢有人说我胃有点胃酸能不能喝呀，哎呦你更要喝了。为啥？这个幽门因子啊，它喝到嘴里它发酵的啊，它有点点酸，但是它不会增加你的胃酸。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碱性的，它是碱性的啊，它还能中和你的胃酸，哎，这不是好事吗？对不对？再有呢，就是你啊，第一个月一定要听我的，就每天呢一包，这样的话第一个月用上3盒，那第二个月呢就用2盒，然后呢你可以是今天喝一包，明天喝一包，第三天空啊，或者是你连着喝上20天，空10天也一样，反正是第二个月你就喝2盒。这个我最开始啊我也没搞懂，后来呢也是小杨总跟我说的，他说这个是在国外的疗养院里面别人总结出来的，这样喝效果反倒好啊，到了第三个月就是只喝1盒就行了，你是喝一包停2天，再喝一包停2天都可以，或者是你喝一天停一天，喝一天停一天，反正第三个月就喝1盒。这样的情况下呢，1个小周期就是6盒，用上3个月的时间，就是3、2、1啊，就这么去用。然后呢你如果说紧跟着喝2个周期，那也是到2个周期的第一个月还是每天一包，然后呢这么来。这个是有什么讲究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啊。那这个幽门因子啊，它是发酵的，它是复原了古代的黎王方，这个里面呢它不只是里面有这个幽门草啊，它这里面还有别的东西，我不讲过吗？百草配百果啊，都是百药啊，对吧？这里面有幽门草，有沉香叶，有桑叶啊，有生姜，有姜黄，有山楂，然后呢有木瓜，有甘草，你看这都属于什么呀？都属于药材。然后这里面呢还有这个果子，有茉莉果，有菠萝，有龙眼，
还有百香果。哎，有人说，哎呦，那加上果子，这东西会不会甜呢？我血糖高啊。我告诉你，这不止不甜，它还能降糖，这个东西神奇啊。为什么？大家要明白一个事啊，就跟什么一样，就跟咱那个大白菜，你看你给它腌上了之后，是不是就成酸白菜了，对不对？那你要是盐特别多，这是不是就咸白菜了，对吧？所以呢，这个东西啊，它是根据这个配制成的结果不一样，它东西就变了。这个以饮食习惯为例，大家不知道吗？这东北啊有一样东西，什么呀？酱。有人不说了吗？说东北这个蘸酱菜啊，啥都吃，给东北人一个酱，这东北人呢能吃一条绿化带。当然这个话有点夸张啊，不过几乎所有，不能说百分之百啊，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爱吃这个蘸酱菜，是不是？那大家想想，说到这儿是啥意思呢？那酱是咋来的？那酱以前不是黄豆吗？是不是？那这个黄豆啊，你给它煮熟了，然后呢给它捣碎了，然后做成酱块，做成酱块了之后给它包起来，然后放到那个，我记得小的时候就放到那个房梁上呢，挂起来，拿报纸包上，挂完了之后它里面长霉菌发酵，发酵过后，然后呢到了春天了，再弄开打开，刷刷洗洗，去掉那个毛啊，哎呀看着都挺脏，然后把这酱块放到酱缸里面发酵，捣鼓捣鼓捣鼓，反正小时候不懂，就这么来的，到最后吃了。那你这时候你也不嫌它有霉菌了，你这时候也不嫌那个酱块发酵过了啊，长绿毛了，这回呢蘸酱菜的时候吃的比谁都香。那你看这性状不就变了吗？是不是？就原先的豆子就变成什么了？就变成大酱块了。这原先的豆子就变成豆浆了，原先的豆子就变成豆腐了，哎，原先的豆子就最后变成什么？变成什么腐乳啊，啊臭豆腐啊，是不是？豆腐干、豆腐丝、豆腐条，就啥都来了。这是什么？这是性状的转变。也就是说，一个东西从你熟悉的豆子变成了五花八门的东西。那反过来啊，这个优盾因子也是如此。就这个里面呢，有叶子啊，你像沉香叶呀、桑叶呀，是不是？啊，这些都属于叶类的，这是药材。然后呢，有诺丽果、有生姜、有山楂啊，有这个甘草啊。这些也都属于药材啊，都属于药材。那反过来再说，里面这个诺丽果又属于药材又属于水果。你看诺丽果啊、木瓜呀、菠萝呀、龙眼呐、百香果啊，这都属于水果，按理说它是甜的。但是大家别忘了啊，这个有一个东西叫麦芽糖，那麦芽糖发酵了之后呢，是不是它不就变成酸的了吗？哎，所以啊，果子类的东西里面是有糖，但是它发酵过后它就不是糖了，大家明白了吧？而且不止不是糖，它生成了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叫什么？叫酵素。哎，这个酵素啊就不一样了。我也问过咱们这个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我就问，我说这个复原的古代黎芳方，这里面为什么有这么多水果啊？你看人家两句话就把我整明白了。人家说，这水果发酵了不是酵素吗？我说对呀，不说这些白果变成了酵素，酵素催化了这里面的几个叶，什么沉香叶啊、幽顿草的叶子、桑叶啊，它把这些再催化了之后，再进行一个二次的发酵，就成了黎芳方了。他说这东西也算引子呀。哦，我就说，我说咱们测了吗？这里面含糖吗？他说极低极低啊，特别特别的低啊，0.几%啊。我说那就没问题了。他说这个东西燃烧脂肪、燃烧血糖啊。你看，越说完我心情越好。所以啊，大家记住了，这个配方啊真的很神奇。咱们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也说了，说复原的这个古代黎芳方做不到当年的100%，因为毕竟都没有黎王了，也没有文字记载。但是呢，无论是用完了之后的状态，喝到嘴里的口感，再加上用完了这些黎族老百姓的反应和回馈回来的结果，就说了，基本上就已经把这个黎芳方已经复原了90%了。所以呢，你要用的时候不用担心说什么它甜不甜、有水果没有，一概没有啊，绝对不会引起你什么这里面有甜的东西，没有，这一点都没有的啊。另外你如果用了一个周期，这三个月
啊，三盒两盒一盒。

用第二个月第二个周期的时候，还是从三盒两盒一盒这么用啊，一年呢用上两到三个周期。但是呢这是这么说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要买的话，你们要订，可能你们

0: 飞呀。他说如果整个海南省都种上这个东西，那就不得了了。但是呢，这个幽遁草、离王草它挑环境，它只在五指山这一圈，所以这个地方呢才能做。为啥呢？他说我们现在遵循着一个规矩啊，就是这个幽遁草这一棵草上不长灵芝的我们根本就不用。不长灵芝的是哪儿呢？除了五指山这一块，别的地方种也能长幽遁草，但是呢就不长灵芝，而且呢也没有这个效果。所以呢这个幽遁草的覆盖种植啊就没有出了五指山这个圈儿。哎，海南省别的地方有人种，就是偶尔种那么几颗两颗养着玩的，都不具备什么药性价值，喝了之后最多利利尿，让你小便多一点，没了。但是只有五指山上和五指山下的才有这个效果，而五指山上的还不会长灵芝，那五指山下的才会长灵芝。后来这个热带植物研究院，包括这个五指山苗医、离医、中医研究院还做了这个物理的分析啊，就把这个所有的叶子呀、啊、还有杆啊都拿回来，山上的和山下的还有别的城市种的对比了，给出个结果，就是初开五指山这片大区域长的这个离王草有没有用呢？有，能利尿，剩下就没了。当然喝一喝呀，泡了茶喝一喝呀，也能干什么呢？补充点什么微量元素啊，这个也能有用，就是喝着玩就可以了。那第二个就是只要是五指山上和五指山下的长的，无论是野生的还是人工种的都好。为啥呢？因为这一片的环境。所以这一句话说的有意思，就一方水土嘛。你说就这方水土就这么神奇啊。然后呢山上和山下的都好。但是后来对比发现了啊，就说这个东西在山上长的野生的很少很少了，把它作为母体，就是母植株啊，用这个来培育可以了。但是山上长啊，它受这个树荫啊各种环境的影响啊，或者长的地方比较贫瘠啊，也长不大，也长不多，也长不高啊。然后呢山上种的或者山上长的出个有意思的事儿，它不长灵芝。做这个图谱分析之后发现，就是在五指山下这一大圈，因为这一圈都有水啊，冲刷的从五指山上流下来的各种矿物质给培养的这个水，小水滩，在这个两岸种出来的好到什么程度，两岸边上长的幽遁草，哎呀，就是人工培育的，也都每一个叶子的底下挨着杆那个地方长灵芝，山上的不长，山下的长。而且发现长灵芝的这个幽遁草那做出来离王方效果更好，所以啊就后来啊做这个幽遁因子啊，就复原这个离王方的时候都用山下的，因为山上你即使种收也不好收，人上去也费劲儿，而且呢跟山下的没区别。这也是我唯独的一次见到一个神奇的，因为从我们这个作为医者的角度来讲啊，我们的心理认知是人工的永远没有野外生存的好。但是呢一个幽遁草啊打破了这种常规，发现了什么？发现了山下的这个河边的上面长灵芝的这个比山上的还要好。这也是第一次啊打破了我的常规啊，发现人工培育的居然比山上野生的不差，甚至有一些比山上野生的还好。所以啊这个幽遁方啊又叫离王方啊，做出来这个幽遁因子啊，绝对是顶尖的一等一的独一无二的这么一个好方。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 每一片叶子

0: 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1: 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幽遁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6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2: 那刚刚啊，咱们说到了这个杨总的这个拳拳爱心呢、啊，同时呢，也讲到了这个复原的黎芳芳确实是神奇。为什么？就这个古代呀、啊，在这个黎族当中，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想到了把这么多东西啊，百草加百药混合到一起，哎，居然有个发酵的技术。可能说大家说这个发酵啊，这有什么稀奇的？你看中国古代啊，酿酒啊，这不也用到了吗？哎，你别说啊，我告诉大家，每一次小小的发明，实际上都是一次科技的进步，而每一次能够适应人类当前的一种饮食啊、药材啊，它的一种新的技术出现，都是一个跨时代的飞跃，那这不得了啊。为什么说我跟大家讲，我说用完了这个幽遁因子，它燃烧脂肪，它燃烧血糖，哎，它能够把波动的血压给降下来。为什么它被能被称为植物的消炎药？什么肠炎、胃炎、哮喘、妇科炎症、前列腺炎、胃炎、老胃病、鼻炎、过敏，它全能解决，就在于在当年来说，这都是了不得的发现，不得了的发明，就是发酵。即使放到了此时此刻的当下，这个东西如果说把古代那种方式放到今天来啊，咱们认为简单的，实际上现在都能紧跟世界的潮流，都是一线的，只是说咱们现在的方法更厉害了，更科学了，而这种技术此时都顶尖的。为什么？大家一定听说过一个东西叫酵素啊。那什么是酵素啊？不就是发酵的这种东西吗？那我跟大家讲，一旦经过发酵，这种东西就变了，就像黄豆变成酱，它就变了。那我跟大家说啊，你说这个面粉，这面粉是不是直接可以炒麦子呀，做麦片啊？这外国人吃的，外国人干什么？外国人就把这个麦子做麦片，或者压成粉了之后烤，怎么来的？外国人他不会干，他没有这项东西，他脑子也没有那个弦儿，那就是野蛮。那是在中国不一样啊，大家还记得吧？咱们中国有没有一个东西叫发面馒头啊？是不是？你看看这个面粉，它不发酵和发酵之后，它区别大不大？啊，它区别大了去了。你单独吃炒面粉，你和你吃完发酵这个面粉蒸的馒头，那能一样吗？为什么？就是因为发酵了之后，它面里面的这些，什么麦芽糖啊、营养啊、蛋白呀、啊这种所有的东西，全转化了。换句话来讲，营养成分和给人提供的能量都不一样了，变了，加工了、发酵了之后，完全是另外一个东西了，这不得了了。你像包括奶，你单独的喝奶和喝酸奶，它能一样吗？也是什么？也是这种发酵的技术。而这个发酵就是因为里面有这么多的菌，而这么多的菌就起到了大作用。一般来讲，发酵都是酵母菌，各种酵母菌，包括现在的各种益生菌都是这个。那您记住一个事儿，只要是发酵的东西，对我们身体的消化、吸收、运化、营养起到的催化作用，就比你不发酵的东西

高好几倍。啊，那这个古代的梨王坊经过了这种发酵啊，经过了这个发酵的技术，再把它一变之后，把里面所有的不好的东西全给分解了，把里面好的东西全给留下了，把里面人体不需要的糖分全给它变化了，把里面的这些东西啊残渣啊全给它消除殆尽了，剩下的就是传说当中啊当时梨王端出来的绿色的黏糊糊的那个，证明什么？它发酵时间短，保存期短，哎，它几个月就了不得了。但是到现在不一样了，咱们这个发酵的技术进一步成熟了，技术也更好了，咱们现在说呀，复原古代梨王坊复原了 90% 以上，这是谦虚的说的。实际上我现在感觉呀，就是现在复原的这个技术加上现在发酵的这个技术，一定是比古代的那个梨王坊的效果还要好，纯度还要高，药力还要强，要不然不可能说现在把这么多问题的我们中心的患者用完了之后都说好。那原因在哪儿啊？不就是发酵完了之后更厉害了吗？那我这里给大家总结一下啊，您记住了，首先第一个，无论任何东西发酵完了之后，它的吸收性都比以前要好得多，也就换句话来讲，这个东西一旦发酵了之后吸收率就高了。你看牛奶，有的人喝了不行，乳糖不耐症，但是你喝发酵过后的酸奶就没事了，是不是？而且这里面全是有益菌，这个提到菌呢，发酵里面也是菌，人体当中也是菌。那这里就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大家知不知道，我们一个人身体当中啊，全是菌，就是细菌的菌，但是这些里面绝大多数都是有益人体的，少一部分是有害人体的，这就一个词儿叫菌群平衡。而我们人身体当中要消化，大家发现了没有啊，是不是得有乳酸菌呢？是不是？是得有发酵菌呢，酵母菌呢，益生菌呢，都在胃肠这里面存在的。也就是说，人身体当中的胃肠道当中存在的菌群的数量占到人体 90% 以上，而这些菌要跟人共生。现在发现一个事儿啊，就这个菌群留得越好，人的寿命越长越健康。人身体当中的这个菌群破坏的越过分，人那个病就越多，寿命就越短。这个事儿可不是我乱说的，这个事儿有科学依据。就发现什么了？发现广西巴马的百岁老人呢，发现他们大便正常，而且他们肠道内的菌群的数量非常的多，同时有益菌的菌群的数量非常的多，就由此间接的能够证明，菌群越正常，寿命越长，身体越健康。那你看，包括现在主要就是在日本、新加坡这两个国家就出现了一个治疗方法嘛，就是移植菌群，把健康人的菌群移植到一个病人的肠道内，然后培养他，大量的服用益生元，然后催活这些菌群，从而啊把他这个菌群换一下，哎，发现对很多的病症有好处。首先啊，这个菌群移植了之后就出现一个什么情况？消化变好了，大便变好了，排毒变好了，营养吸收好了，气血充盈了，脸上有血色了，贫血的，肠胃上面啊，肠道上面长肿瘤的，包括那种息肉的，慢慢慢慢的都好了，而且身体当中药物吸收也提高了，同时免疫能力大大提高，抗病毒啊，抗炎症的能力显著提高。所以现在啊，在国外的这种菌群移植的技术啊已经慢慢的成熟了，国内现在都有了。但是呢，大家也别高兴太早，做一次菌群移植不一定成功，可能有的做两次，而且一次手术啊好几十万，你想想这是普通家庭能接受得了的吗？那我问问大家，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一直在说东南亚一带这个优顿因子的销量特别高，那原因何在呀？难道东南亚的人都傻吗？钱傻人多吗？还是钱多人傻呀？我告诉你啊，有人就发现了，就发现什么？有一些人呢，也是这种肠道菌群失调导致的身体免疫能力下降，各种炎症增多，肠道内有息肉。结果呢，医生也告诉他们了，说你啊，能够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就做这个肠道菌群移植吧。这有些人就是因为家庭条件经济条件不够，就拖拖拉拉一直没做，后来也是偶然的机会下用到了咱们中国的

海南五指山的幽遁因子，也是听别人说了，这个东西能够解决消化道所有的问题，什么食道炎、口腔炎、牙周炎、肠道炎、胃炎啊等等，息肉等等的问题，助消化、洗肾、洗肝、洗整个消化道，提高免疫功能，抗炎症啊，他们就感觉这东西挺好，试试吧。那新加坡的那边的收入比较高啊，所以呢他们呢有些人就试了试，结果没想到什么情况，用了两个周期以后，哎呀，这明显感觉到体力增强，消化变好，吸收提高，脸色红润，免疫提高，炎症减轻，息肉缩小，这一下子就让医生都惊讶了，患者更是手舞足蹈了，高兴得不得了啊。这什么原因呢？医生后来就慢慢的根据他的日常作息、饮食以及他的保健方法和用到了一些别的东西，到最后筛查确认，就是因为用到了离王方，就是中国进口的出口到他们国家的咱们这个幽遁因子，从而改变了肠道整个那环境，从而改变了他的肠道菌群，这一下子呀花了小钱解决了大问题。你想想，解决一次肠道菌群移植需要几十万，但是呢就花了个几千一万多块钱买到的幽遁因子，喝了两三个周期，结果用完了之后效果比用到了肠道菌群移植还要好。因为肠道菌群移植啊，它是有失败的风险，这个菌群没培养过来，没培养成功，它可能还要再一次的移植，费用又是几十万。结果没想到花了小钱解决了大问题，免疫能力提高了，消化功能变好了，胃病肠炎全好了，息肉见小了，体质增强了，身上其他脏器的炎症减轻了，睡眠变好了。哎呀，这一下子在整个新加坡来说呀，很多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尤其是很多华籍的啊，这些人一听说了之后，那一下子大为追捧。要不怎么说现在在东南亚一带的销量越来越好，你看现在好几年过去了，按理来讲国内这么好的东西早就传开了，可是呢杨总连一次广告都没有做，连一次宣传都没有做，只在整个中国就是海南省有限的几个康养中心疗养院里面有这个。为啥呢？因为毕竟是本地的嘛，给个便利条件啊，或者有人知道的联系的，也是跟我们中心一个价，600块钱一盒，剩下的所有的渠道都打到了东南亚。你在海南省当地你能买到点离王草的茶，这个能买到，但是无论是网上、市面、商店，甚至是海南岛，你都买不到这个幽遁因子这么一款独一无二、神奇无比、全世界唯一、整个全球只有海南五指山有的复原的古代离王方，就是这个幽遁因子，独一无二。所以啊，我就感觉这一次是一个大事儿，这一次是个好事儿，这一次是个幸运的事儿。杨总啊拿出了自己的诚意，我呢在节目当中无形之中给他做了宣传了，所以呢这一次啊咱们就有了这么一次难得的机会。也就是说杨总说了，我这个东西是物超所值，一分价钱一分货，你花一块钱永远买不来一张十块钱，你花五十块钱永远买不了一克黄金，对不对？一分价钱一分货，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这句话永远在理。杨总就是这么值的一个人。我为啥跟他能够关系处得好？因为我也这么值，他也这么值，所以我们聊天啊说事啊总能说到一块去。所以杨总就讲了，这次我一分不便宜，零售价600就是600，我不是不照顾咱们的听众，我也不是不给支持咱们的节目，更不是说不顾及孟非老师的情面，而是这个东西它就值这个价格。所以啊，第一次咱们就正常价格买，600块钱一盒，买上两盒就可以了。然后杨总再给个心意，给个表示，再给你邮寄的两盒的同时，再给你多邮寄四盒，到你手就6盒了。这四盒是给你体验的，让你感受到咱们离异的瑰宝，感受到黎族传承几千年的好方，感受到黎王当年的神奇。所以啊杨总才有了这个心思，给了这个机会，

那在这里呢，杨总也说了，以后呢再想用，通过节目可以搞，可以拿。这一次限制什么呢？就是这一次一个人就能拿一份，你就能拿两盒，多了不给了，要不然太给的多了，是不是？到手六盒啊，每一份杨总就得表示一下，给你体验给四盒啊，这不就凑够六盒一个小周期了吗？这是好事啊。杨总说了，如果这一个周期用完了，他相信绝大多数都会再找的，但是到那个时候就不能再给这个体验了啊。第二次再拿，杨总说了，那个时候再给优惠，给多少钱呢？批发价，厂价批发500块钱一盒啊，拿六盒就是3000块钱，对吧？所以呢也有诚意的。那咱们这一次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相信你们呢也注重自己的身体，关注自己的健康，想让自己啊各种炎症啊，血糖血脂啊，啊消化呀、啊、大便呢、啊、小便、睡眠、体力啊都变好，那这个优盾因子你不要错过。所以啊，你没打电话的，你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对了，说到这儿啊，有一个事儿忘跟大家说了。哎呀，这个杨总不说了吗，这个如果说用到优盾因子啊，原价呢是600块钱一盒，那这一次呢是你拿两盒就可以了，然后两盒1200，他这边呢再给你体验，再多给你拿到四盒，这样的情况下呢，你就等于是花了1200块钱，到你手里面是六盒一个小周期，这里外里啊算算啊，按600块钱一盒，这多给的这四盒是不是4留2400？大家想象一个事儿啊，你说这2400块钱给任何人，是不是都是得谢谢呀？那咱们虽然不是给的钱啊，但是呢，杨总呢给了四盒产品，4留2400，所以啊，这杨总提了个要求，就是什么呢？给你体验的，你一定要自己吃，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这个立方方啊，确实是好东西，这个优盾因子啊，绝对是好东西。那杨总说了，说如果说以后您用完了，这一个周期下来了之后效果特别好，如果你呢用了这一个周期了，其中有这四盒是杨总给你的，那你一定要干一个事儿，帮着五指山这个企业做一个宣传。不是说宣传这个优盾因子有多好，宣传优盾因子有多好，以后要是谁想用，到时候也是按照600或者500来算，至于能够增加多少量，这些呀对企业来讲已经不重要了。因为现在呢，除非说是面临那种换季的时候啊，换茶的时候啊，量会高一下低一下，要不然基本上都是已经订单化了。咱们这次呢也是赶得巧，赶到了这种换茶期，他把那个地上那个苗都给切了，这样的情况下量一下大了，换茶之后就要栽小的了，紧跟着就是量少的时候了。这个时候跟各个签合同的企业啊都说好了，所以咱们这次有你呢，即使说给他宣传的再多，你身边的亲戚朋友都跟着来买了，也对总体的总销量增加不了多少的，明白了吧？因为它产量就那么多呀。所以咱们这边给宣传不是给宣传什么这个东西有多好，要给宣传一下这个企业。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企业呀后面还会有其他的相对来说对身体健康有帮助的，同时也是极具海南特色的热带植物，兼具药性的。所以呢，你给企业做宣传了，增强了这个企业的知名度了，以后这个企业的知名度越高，它的后期的企业效应就会更好。所以呢，杨总啊也想着借了这么咱们这个平台，借了咱们的节目，加大一下他企业的知名度。这样的情况下，你们不用提别的，你们以后啊跟别人就说什么呢，就说你们用到了这个优盾草，也叫离王草加工的，复原了古代的离王方，做成了现代的好东西，叫什么呢？叫优盾因子。那这个优盾因子用完了之后有什么变化，有什么感觉，您就做一个事儿，做一个什么事儿呢？大家听好了，咱们在节目当中面对的是广大听众，咱们这里啊不掺假，咱们也不作假，咱们呢也不说违心的话，咱们就干一个事儿，你们呢帮助这个优盾草，帮助这个优盾因子，帮助这个企业。

也做个宣传。怎么说呢？你们就是用完了之后实话实说，哎，咱们不要说因为你得到好处了，因为你得到杨总给了你四盒让你体验的啊，多给你东西了，你占便宜了，你就说假话，那咱们不要。大家听好啊，坚决不要，咱们不这么做，杨总也不会同意的。他如果要知道了，他还能说呢，白给你了，那给了你了之后你还说假话，咱们不造假呀，是不是？咱们不说假话，不说违心的话，咱们要的就是真实的。你吃完了这个优盾因子一个小周期什么样，咱就是什么样，好了就是好了，不好就是不好，咱们绝对要实话实讲，正面宣传，咱们不弄虚作假，这是咱们的一贯原则，也是我们中心的一贯原则，也是杨总那边的一贯原则。那为什么说有这么大的心思，有这么大的动作呢？就在于一个事儿，就是这几年下来啊，五指山脚下的这些离路同胞用的多，这些整体的效果反馈杨总是心中有数。同时呢，在东南亚国外的这些人用完了优盾草做的这个优盾因子出来这个结果，他心里更有数。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这些，我心里也有数。为什么我不给你们讲了吗？我说第一个，我找了我们中心里面十个医护人员给他们用，结果用完了之后啊，效果反馈非常非常的理想。然后呢，又给我们的患者开始用，就这三个月呀，一个小周期下来呀，好多好多效果都摆在我面前了。你看，我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啊，你们听一听，看看对不对你的症。第一个大好处就是什么？五个大项，就是第一个，用完了这个优盾因子，三个月过后啊，哎呀，身上啊，吃饭变好了，吃什么都有胃口了。大家听清楚，不是暴饮暴食啊，不是说吃了这个东西使劲饿，而是吃了这个优盾因子之后胃口变好了，吃什么都香，然后呢消化也变好了，肚子呀也软了啊，胃口变开了，有胃口了。我告诉大家，解决了吃得好这个问题，你不只是能够吃进日常的营养，同时你还能够增强药物保健的吸收。第二个，吃完优盾因子之后睡觉变好了，哎，你记住啊，睡觉变好了之后，晚上深度睡眠，这人多舒服，你自己知道。这样的情况下，浑身上下的细胞啊，都能在晚上自我睡眠深度的时候进行修复。第三个，大便好了啊，什么便干便稀便溏的都好了。第四个，小便变好了，尤其是针对那些尿频尿急夜尿多尿崩漏尿前列腺炎妇科炎症的，效果特别好。然后普遍反应体力变强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哎，洗肾了，洗肝了，筋骨强壮了。这东西啊，大家听好了，优盾因子我今天再给大家嘱咐一下，它不是包治百病，它不能够解决心血管脑血管的重症，这个解决不了啊，大家听清楚了，它也不治疗骨病，因为这里没有那些成分。但是呢，它洗肾了，骨骼能强壮，它洗肝了，筋能有劲儿，体力变好，这是真的。它能够燃烧脂肪，燃烧身体当中多余的血糖，你想想是不是给心脑减轻了负担呢？所以说它不治心血管病，不治脑血管病，大家听清楚了，不治骨关节病，但是它间接的能够对心脏和大脑和骨头起到辅助作用，这个是能的。那解决什么呢？你看用完了之后，将军肚啤酒肚肚子不好，肚子大的肥肉多的体重给你降下来了，血脂给你降下来了，经常身上皮肤瘙痒干裂的，眼睛发花血糖变高的这些人，无论你是空腹血糖还是餐后血糖，用上三个月过后你这些都下来了，哎，在中心里这样的很多。然后呢，尤其是那种血压波动的，你是血压持续升高的还不是啊，就是那种血压经常忽高忽低的人，用完了优盾因子三个月，第一个月用三盒，第二个月用两盒，第三个月用一盒，哎，三个月一个小周期，那种血压急剧波动的得到控制了。你包括这个肺气肿啊，咳喘的，老慢支的，咳痰的啊，嗓子里面干干痒痒的这类的人，用完了减轻，主要就是什么，

0: 种炎症。我再给大家说一遍，你有这些情况的，你说是不是花小钱解决大问题啊？对吧？为什么呢？这东西喝着简单呢，一天就那么一包，一包就那么一大口，喝进去就解决了，是不是？你包括什么肠胃炎的、胰腺炎的、胆囊炎的、妇科炎症的、前列腺炎的、肾炎的、鼻炎的、过敏性炎症的，这些我告诉你，你就用吧。咱不说用一个好一个，但是用完了之后症状都减轻，身体都轻松，炎症都见好转。要不怎么说这东西叫植物消炎药呢？所以说呀，我给大家嘱咐好，这个幽顿因子啊，你别错过。这个幽顿因子啊不常见，所以啊，这幽顿因子解决啥？神经方面呢，啊，神经衰弱的，啊，神经反应慢的都管，是不是？丢三落四、记忆力减退的，肠胃功能消化不好的，你就用吧，是不是？包括身体各种脏东西出不来的，什么血糖高、血脂高、尿酸高、宿便的，你抓紧用，用上早用早好。血压忽高忽低的，啊，脏器功能不好的，身上各种炎症的，你就吃吧，这是植物消炎药啊，对不对？严重的尿频尿急、前列腺炎的、尿崩尿漏的、尿蛋白高的、尿潜血的，你用这幽顿因子，不能说用一个好一个。我告诉你，用完了之后谁用谁知道，谁舒服谁自己知道。那洗完肾不就好了吗？包括身体当中这个什么各种结石的、各种囊肿的、肌瘤的、炎症的，什么手指甲上面长横纹、长竖纹的、胆囊炎、胆囊息肉的，这些你就用。我告诉你啊，整体反馈的特别好，包括什么咳嗽痰多、哮喘的、鼻炎过敏的、起疙瘩的，你就用，是不是？这绝对是好东西。所以在这里啊，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杨总的意思让我说四天，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我的意思给大家说五天。为啥？我怕有的人没听着，错过了就太可惜了。再说一遍啊，海南五指山生产的这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幽顿因子，按照一个月三盒，第二个月两盒，第三个月一盒，三个月一个小周期，一共需要六盒，原价是600，批发价是500，但是这次呢，杨总给的政策，没给批发价，直接就是零售价，600块钱一盒，你拿上两盒，1200，杨总再给你拿四盒，给你做体验，这样的话你用完了好了，给人家帮个忙，宣传一下企业，就这么个政策。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时间，赶快抢购。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顿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顿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顿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男科、女科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顿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幽顿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六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 孟非老师

0: 是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1: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呀，孟非老师，
1: 哎，你好，你
2: 你
1: 好。
2: 好，
1: 哎，
2: 你
1: 你
2: 看
1: 好。
2: 您呢，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哎，怎么调理呢？
1: 啊，你说
2: 怎么
1: 说，
2: 吃那个？嗯，
1: 你说说情况，你说，我给你建议和办法。
2: 哎，我就想吧，问你一下啊，
1: 啊。
2: 就怎么那个吃那个优顿因子呢？我吧，今年吧，你说老不老，说嫩不嫩呢？今年我65岁了，
1: 啊。
2: 哎，就是我有高血脂，你知道吧？
1: 啊。
2: 甘油三酯也高，
1: 啊
2: 脑呢供血不足。哎呀，偶尔的时候吧，还会头晕一下子，你说说，哎，眼前就发黑，大概几秒钟吧，哎，就能恢复过来。平
1: 啊
2: 时呢，吃的那什么，就是那个阿司匹林呐，和
1: 啊啊
2: 这个雪赛通啊，就控制着。
1: 啊
2: 哎，我还有这个啥，你说毛病多了，卵巢囊肿，哎呀，还是多发性的，就有一个吧，大的吧，3.2、2.5，哎，
1: 不行，
2: 还有胆结石，
1: 嗯。
2: 你说大概吧，有花生米那么大。
1: 啊，
2: 你
1: 等
2: 说
1: 会儿这么大
2: 胆结
1: 个
2: 石
1: 啊！
2: 啊？
1: 哎
2: 你
1: 呦，
2: 说说，
1: 那
2: 完
1: 得
2: 了
1: 多疼
2: 吧？
1: 啊！
2: 那说实的呢，这一天活着可遭罪了。那胆结石要犯病的时候啊，我跟你说疼的呀，满头大汗呐，恶心呕吐啊，真的。医
1: 哎
2: 生吧
1: 呀！
2: 就让我做手术，哎，就让我把这个结石吧，你给我碎了。你说我就想问问老师，你说我要不要去做这个手术呢？
1: 我建议你啊，老同志，你听我
2: 嗯。
1: 讲，我跟你这个几个情况从头跟你说一遍吧。你第
2: 嗯，
1: 一个是高血脂有点重，严重脑供血
2: 对，
1: 不足，头晕，还有时
2: 对，
1: 候眼前发黑，是吧？第二个就是
2: 是，
1: 卵巢囊肿、胆结石。你看，我跟你
2: 对，
1: 说一下，你说这是属于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身体当中长异物，一个就是囊肿和结石不都是不应该长的吗？第二个就是
2: 哦，
1: 血脂高引起脑血管的问题，你咱们一个一个说啊，先从这
2: 哦，
1: 个
2: 好，
1: 血脂这块说，这个问题重，这个结
2: 嗯。
1: 石和囊肿那个随便一个手术就解决了，咱们后说手术这个事儿，行不行？
2: 哦哦哦，
1: 第一个，你这个血脂高，然后那个偶尔会晕一下，眼前发黑，你这种情
2: 对，
1: 况下是偶尔还是说经常？
2: 偶尔的，那我也受不了啊，那
1: 大
2: 我
1: 概
2: 就
1: 多
2: 害
1: 长时
2: 怕
1: 间
2: 了。
1: 有一次啊？就是几天或者是一个月？
2: 嗯，1个多星期吧。
1: 哎呦我天，那就重了。我告诉你，就这种情况，血脂高了，它有的时候是体位性的这个供血不足。你哪怕说一个多月、2个月来这么一次，咱还不怕，你就吃阿司匹林就行了。你要说一个多
2: 哦，
1: 星期十来天来一次，你那就是脑袋里面血管有的地方已经快堵了，或者说那
2: 哦，
1: 个地方是先天畸形，咱们不知道。你这样的情况下，血到那儿过不去，一下堵住了，然后憋着
2: 嗯，
1: 憋着，咵一通一过去，这个没通之前。你就已经开始晕黑了，使劲一通过去，这是通了。这要不通呢？你这属于间歇性的、轻微性的梗塞，然后
2: 哎呀，
1: 又通了的，是这种情况。你
2: 哎
1: 这
2: 呀，
1: 个事儿更重，
2: 这么吓人呢、啊？
1: 听明白了吗？这
2: 嗯，
1: 我不是吓唬你，这是真事儿。
2: 听明白了，
1: 这个事儿
2: 嗯，
1: 更重，你要先解决这个卵巢囊
2: 对，
1: 肿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啊，卵巢囊
2: 嗯，
1: 肿子宫肌瘤外面有个药叫桂枝茯苓丸，你就吃上
2: 嗯，
1: 那个，一般的说肿的不大都能管用。但是呢，咱们
2: 哦，
1: 现在你主要是。那个卵巢囊肿都不疼啊，它结石
2: 嗯，
1: 疼啊。结石
2: 对，
1: 这个你的个头要大了的话，就像你
2: 嗯，
1: 刚才说的，大汗淋漓啊，恶心呕吐啊，
2: 是是是。
1: 那种疼你就是那么大个了，就吃药就下不来了。你要说小的米粒儿的粒、黄豆粒儿、泥沙状的，那吃着优顿因子都能给你重下来。但是你这个是体质，就是你碎了石，它后面还会再长。
2: 哦，
1: 所以呢，你这个优顿因子啊，你还得用，但是呢，这个手术你也得做。
2: 哦，
1: 你把那个碎石头一定要碎，要不然它会越长越大，到最后疼得你受不了。这个事儿
2: 对，
1: 反倒是小事儿，你现在要解决脑袋。你要不解决这个，
2: 嗯嗯，
1: 我真担心你有的时候一下子再细的血管堵了，到最后也叫轻微的腔梗。那
2: 嗯嗯，
1: 谁知道梗了之后会不会有后遗症啊？
2: 对，
1: 所以这优顿因子你就得用上，用上之后
2: 嗯。
1: 我不说了吗？优顿因子的几大特点，第一个，它能够燃烧血脂，燃烧血糖，
2: 哦，
1: 这里面有这个优顿因子能够激活溶脂酶呀。血脂下来的血液干净了、清澈了，通的就快了吗？
2: 呀，
1: 这不
2: 那
1: 就
2: 挺
1: 解决
2: 好
1: 了吗？
2: 的，
1: 血管内皮修
2: 嗯，
1: 复因子能够让你这个血管壁变光滑，过血不就好了吗？是不是？
2: 嗯，
1: 然后这优顿因子吃完了之后，能够抑制囊肿和增生。你这样的情况下，卵巢囊肿这事儿就不担心了吧？就把结
2: 对，
1: 石碎一下就完事儿了。如果说你
2: 嗯。
1: 吃上优顿因子时间要长一点，它能一层一层刮一层的，也能够减小，但是慢。

0: 我建议你先做完了碎石，然后呢，就不用担心以后再涨了，因为涨结石是一种体质，但是你只要把这大块的碎完，再往后吃着优吨因子，以后就再也不会长结石了。所以你吃吧，这次你这种情况，按理说应该定三个周期，就是3、6、1、18盒。但是杨总那边说了，一个人就一个周期，你就定上2盒，然后他再给你拿4盒，体验，你就等于2盒花1200，到手里面6盒，一个小周期，你先吃，吃完了之后再买第二个周期或者第三个周期，你说行不行？
1: 行，那
0: 这
1: 老
0: 回
1: 师
0: 听
1: 你就
0: 懂
1: 得
0: 了
1: 帮
0: 吧？
1: 忙了，
0: 这回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听明
0: 啊，
1: 白了，
0: 这回
1: 哎
0: 就
1: 呀，
0: 别担心了，咱们用完这个
1: 行，
0: 后来就好了，好不好？
1: 好嘞，
0: 我给你订
1: 哎
0: 上，
1: 呀，
0: 到时候让工作人员给你邮寄到家，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0: 哎，不客气，哎，
1: 太感谢了，
0: 哎，不客气，祝您
1: 好
0: 健
1: 嘞，
0: 康，哎，再见，嗯，
1: 哎，好嘞，你都一样，大家都健康，
0: 对，咱们活到
1: 好，
0: 100岁，哎，再见，嗯。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特别提示。海南五指山优盾草原价600元一盒，现价1200元到手6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FM 91.8，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公示《自动驾驶强制性国家标准草案》，覆盖乘用车、商用车、无人配送车全品类，规范高速、城市道路、园区低速行驶安全阈值，明确系统失效应急处置流程。再来关注其他消息。2026年，新能源汽车彩云消费券核销材料提交工作今日启动，以核销优惠的消费者、车企可通过懂车帝 APP 上传资料，逾期未提交或审核不通过订单，企业需退回垫付补贴资金。宝山龙陵县300多个乡村直播基地进入野生菌销售旺季，主播线上推介鸡枞、松茸、牛肝菌等本地山珍，配套标准化锁鲜预制包装。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7: 晒晒晒，
8: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9: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4: 我叫高德荣，我是独龙族人，出生在怒江边陲的一个小城贡山县。这贡山县呢，很落后，落后到连一条路都没有， 落后到没有系统。

0: 种植业支撑经济，落后到每年都要靠政府拨款，人民的生活才能勉强继续。我当了多年的乡长，乡里的事儿啊，我最了解。这哪家哪户缺什么，哪家哪户有几个娃，有几亩地，哪家哪户养了多少牲畜，我最熟悉了。我当上乡长，不是来喊口号的，是来做实事的。我们独龙乡贡山县想要发展，一个字，难呐。
1: 在独龙乡，修路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可是再困难的事也压不垮一个人坚定的意志力。青年时期的高德荣有着远大的抱负和政治觉悟，毅然而然地选择了回乡建设之路。
2: 请进。
3: 王老师。哎，德荣，来来来，坐。王老师，我想好了，我要回家乡发展。
4: 你决定好了？
3: 嗯。
4: 哎，小娃儿，你想好没？这件事要做就是做一辈子，就算是真做一辈子，也不一定望得到头啊。哇，人生苦短，何必一时冲动啊。
3: 王老师，我那个时候读书就是为了离开家乡，离开那条养人却也吃人的独龙江。如果不是这个信念支撑着我，我根本走不到今天。王老师，独龙乡的穷是你们外面的人根本无法相信的，所有走出来的人有一个算一个，根本没有人回去。外面的世界也是我们族人们想都想不出来的样子，可我看到这个样子我着急啊。
4: 哎，我曾经也和你的想法一样，我们整个怒江都很穷，我也想凭自己的一己之力改变现状，但这么多年过去了，这根本不可能。说实话，要是换做我，我没那个勇气。
3: 可我觉得再这样下去，那独龙乡就完了。
4: 你确定要放弃去云南大学继续学习的机会吗？你等学习结束了再过去也不迟啊。
3: 王老师，现在村上刚好需要人，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我不想错过。我是学生，但是我更是独龙族人呢。我看着一个一个大学生走出去，却没有一个人回来。如果所有人都这样一走了之，那剩下的人怎么办？独龙族怎么办？
4: 很佩服你这样的决心和勇气。那到云南大学继续学习的名额，我只好给别人了。
5: 爷爷，爷爷，您怎么哭了？
6: 没事儿，没事儿。哎，孙孙，你来了。
5: 哎呀，爷爷，你怎么又在听这打跳曲子？现在不流行这个了。
6: 我一听这个音乐啊，我就想起刚回独龙乡的那两年了。那两年呢？
5: 哎呀，爷爷，这个故事你都讲了好多遍了。还有其他故事可以听吗？
6: 好。好，爷爷给你讲讲其他的。

0: 爷爷给你讲讲当年当老师时候的故事。那时候啊，
1: 伊须西，危乎高哉！
2: 伊须西，危乎高哉！
1: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2: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1: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3: 高老师，
4: 哎，高老师，打扰您一下，请您出来一下。
5: 同学们，同学们，不要喧哗，注意纪律，先自己做练习，熟读这首《蜀道难》。
4: 蜀道之难。
3: 哎，李老师，发生什么事儿了？是这样的，高老师，有几位家长在办公室等您，您赶紧过去一趟吧。哦，好嘞。
5: 三麦阿妈，小虎他爸，你们怎么来了？
6: 高老师，哎呀，这个怎么开这个口呢？我就直接说了吧，高老师，我是来接孩子回家的。
7: 我也是，你瞧瞧这，家里连饭都快吃不起了，更别说上学了，还是让他回家，跟我们多干点活吧。
6: 没错，我也是这么，不，高老师啊。我跟您说实话，我是第一次来学校啊，我没想到学校是这样的。
7: 就是，
6: 不都说学校可好了吗？怎么和我想的有点不一样啊？
7: 哎，我听我表舅讲，他大外甥在城里上学，那教室里还有那个叫什么？哦，还有电脑呢。
6: 电脑？
7: 电脑？
6: 电脑是什么东西啊？
5: 来来来，家长们先坐下说。
6: 先坐，先来来来来坐。哎
5: 呦，小虎的爸，没事吧？
7: 这椅子怎么还是坏的呀？
5: 我给你换把椅子。
7: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哎呦，
6: 真是喂，高老师，我们今天啊，就想把孩子接回去。
5: 哎，这孩子在学校学得好好的，怎么你们突然要接回家呢？
6: 家里穷啊。这实在是交不起学费了呀。
7: 刚开始啊，只是觉得穷，交不起学费，想让孩子回家多干点活。
6: 是。
7: 现在啊，我都怀疑你们这学校还能……
6: 对对对对，能不能交啊？你差点把我老腰都摔断了。
7: 就是，哎呀，
5: 孩子能上学确实不容易，特别是像我们这样贫困的山区。我小时候家里也穷，但是我爸妈当时就算砸锅卖铁也要供我读书啊。
6: 高老师，我实在不懂这个孩子读了书以后去干什么活嘛。我感觉啊，我们是没上过学，对吧？哎，也能种地呀。
7: 就是，
6: 是不是？为什么非得让孩子上学？
5: 小虎他爸，读了书以后孩子考到外面去，外面的世界可比我们这儿好多了，车水马龙，灯火通明啊。哎，你们见过大街上全是汽车一整晚开着灯吗？要是他们现在回去种地呀，这辈子都走不出去了。
7: 我们家就这一个儿子，我可不想他到外边去。
6: 对对，今天我必须把孩子接回去，这个书啊不读了，
7: 不读了。
5: 哎，家长们，家长们听我说，我知道你们的想法。我说了，我也是穷人家的孩子，这些孩子不上学的话呀，就只能回家继续种地，孩子的孩子也只能继续种地。我不愿意看到咱们独龙乡的孩子们的未来啊，一眼就看到头。家长们，这上学就好比这独龙江的江水，是曲折绵延的过程，跨过高山，转回低谷，才能汇入更大的河流啊。这样吧，孩子们，你们就先接回去，但是这个书还是要读的。只要我有时间，我就去你们家里教孩子们，怎么样？能学一点是一点。

0: 你们看呢？
1: 你说呢？
2: 高老师，您是认真的？
1: 高老师，您都这么说了，我们俩……高老师，虽然我也不懂啊，这读书到底有什么用？但是，像您这样的好人，真是不多了。我信您的话。
0: 放心，只要是我能力范围之内的，我都愿意。啊，
2: 谢谢你，高老师。
1: 谢谢啊，高老师。
2: 谢谢。
1: 谢谢高老师。
3: 谢谢高老师。

0: 出得去，还能回得来吗？在那个时候，这句话狠狠地点醒了我，教育一方水土，更要改变一方水土。
1: 千百年来，独龙族人刀耕火种，结绳记事。自新中国成立后，独龙族要从原始山民迈出跨越千年的飞跃，进入社会主义，过上现代生活。但是在完成这之前，还有太多的事要做。
0: 要不是我走到外面去学习去见识，独龙乡根本不会有今天的样子。我带领乡亲们扩建卫生院、中心校区、小型电站、四座人马大桥。这时候啊，我知道了，我的身上还有更大的责任。
1: 时代的跨越总是充满挫折，那一条窄窄的山路已经承托不了独龙乡人民想要跨过大山的心。此时的高德荣已经是贡山县县长，为了修路，他跑遍了省政府相关的办公室。

0: 秘书，我已经到省政府办公室门口了。
1: 哎哎，好的，您稍等。德荣同志，
2: 哎，
1: 请进，您先坐。你之前啊，电话里汇报的事儿，我已经听说了。只是，这事儿吧，它有点棘手。
2: 秘书同志，我们就差这么一条路了，让我们独龙族能走出大山的路。这六村五寨，千户人家，都眼巴巴地看着呢。说出来不怕您笑话。硕大的独龙乡竟然一寸公路都没有，独龙乡和贡山县城之间只有不到一米宽的人马驿道。
1: 德荣同志，你也在基层，全省贫困的地方有多少有多穷，这你是深有体会的呀。不是我不想办法，只是咱们只能按照程序来办。哎，再等等吧。
2: 陈秘书，有问题我们解决问题，您就直接说吧，这钱咋个整才能批得下来啊？都等了三年了啊，连个准信儿都没有。这，哎呀，您这里解决不了，我就再往上级问，上级要是解决不了，我就上中央去北京。
1: 这
2: 事儿不能再拖了，这路要是一天不修，我们独龙族人民就无路可走一天呐。
1: 哎呀，这我也很为难呀。
2: 陈秘书，你看我这些申报材料都已经准备好了，就等领导审批了。我就求求您了，您拿给领导看看吧。您就再帮我求求情。
1: 德龙同志，这事儿他难办呀。
2: 好，那既然您也没办法，那我还是自己想办法。

0: 我对不住你，今天麻烦你了，我走了。
1: 这，哎呀，是我对不住你。
0: 哎，对了，陈秘书，你帮我把这双鞋拿给谁？

0: 就是高德荣。
1: 对，省长，是我。您好，您好。
2: 你好，你这上方怎么还随身带着布鞋呀？这尺寸也不像是你的鞋呀。
1: 省长同志，这个呀，的确不是大人穿的，这是我们独龙乡的小娃娃的布鞋呀。
2: 带双小娃娃的布鞋，你这是干什么？
1: 这鞋子就是故意带给您看的。
2: 哦，什么意思？
1: 请您猜猜，这是一双穿了多久的鞋子？
2: 这鞋子一看不得穿个三五年了。
1: 省长，这鞋啊，是我们独龙乡孩子才穿了一个月的鞋呀。
2: 一个月？一个月就这么破旧了？
1: 对呀，我们那儿没有路，孩子们只能每天走山路上学，这一个月来少说也得走100里地呀。我看着这些孩子们受苦受难，我这心里……
2: 哎，怪不得上面还有血迹，这脚都磨破了呀。高德荣同志，您上报的事情我有所了解，来，来我办公室详细说说。
1: 哎，好，谢谢您，谢谢您，省长同志。
3: 独龙乡不缺山，不缺水，缺的就是那一条生命线。只要这路通了，卡在独龙族脖子上的难题就解决了。高德荣仍然没有放弃，他相信他的努力能够改变独龙乡穷困潦倒的现状。
4: 爷爷，原来这路都是您修的。
5: 不是爷爷修的，爷爷只是争取到了这个机会呀。孩子，这路啊，是独龙乡乡亲们一起修的。
4: 爷爷，你快讲讲这路是怎么修起来的。
5: 好，来来来，也给你讲讲。那年啊，还下了一场大雪呢。
6: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8: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7: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8: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7: 当然算了，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9: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0: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精细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11: 交通91.8，平安贝贝。
12: 端午假期，云南多阵雨，出发前查好目的地和沿途的天气，有暴雨预警改天去或者是调整路线，车上多备一件雨衣、一把伞、一双鞋子，不被天气打乱行程才是聪明玩家。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8: 2027款丰田格瑞维亚将于7月2日正式上市。作为年度改款车型，新车在延续现款整体设计基调的同时，针对智能化与舒适配置进行了多项针对性升级。内饰与配置层面，新车将换装15.6英寸大尺寸中控屏，同时取消了传统物理按键，让中控区域更显简洁科技。记者了解到，宝马专为中国市场打造的新世代 iX3 长轴距版将于今年8月下旬开启预售，并计划在第4季度完成上市。值得一提的是，新车 CLTC 综合续航里程突破900公里，成为豪华品牌中首款续航超900公里的纯电 SUV。近日，记者了解到，新一代理想 L6 计划于7月正式上市。新车电池能量将由现款的36.8千瓦时提升至51千瓦时 ，WLTC 工况纯电续航里程达234公里，相比现款车型提升明显。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7: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8: 你身边是否还流传着一些所谓的护眼偏方？其实可能都是错误的。这一节我们来简单盘点一下。比如说，有这样一个说法：只要眼镜没坏，能看清就不用换。我们的答案是，无论是近视、远视、散光还是老花，眼镜戴久了，镜片难免会产生划痕、磨损和老化，验配时的度数也可能变得不准确。定期验光，一旦发现镜片老化、磨损明显，或者度数不再合适，应及时更换。还有一个说法，眼药水只要没过保质期就能继续用，这可就太危险了。我们的答案是，眼药水的使用时间应该严格遵循说明书的建议。大多数瓶装眼药水在开封之后4周就可能被细菌污染，继续使用容易引起结膜炎、角膜炎等等问题。因此，开封的时候最好记下日期，使用时间不要超过4个星期。单支装的眼药水开封之后，一般要在24小时之内用完，即便有剩余，也不要再使用了。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9: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10: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1: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91年前，方志敏在牢里写了一篇文章，叫《可爱的中国》。他说，总有一天大家会笑起来，不再哭，日子会好起来，不再穷。人与人之间是友爱，不是仇恨，到处是花园，不是荒地。他没能等到这一天，可有人正在过这样的日子。每天早上6点半， 江西益阳的方志敏大道上，有个人已经出了门。他叫妙佳佳，是城管工作人员，身份证住址栏印着方志敏三个字。请听江西台采写的报道，6:30出发。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3: 每当新闻和报纸摘要片头曲响起的时候，益阳县方志敏大道上，商户们刚开门，妙佳佳已经到了。这条街归他管，走走看看，跟商户打个

0: 招呼，提醒摊贩别把摊子摆到马路上去。都是些小事，但妙佳佳知道小事不好做。
1: 这么热的天，人家摆摊的那个就想赚点钱混口饭吃嘛，你们也不通情达理，不理解人哈，我就觉得哎呀，事情是真难做。
0: 五年前，有摊主把他正常执法的视频掐头去尾发到网上，妙佳佳一下子被网友们误会了，委屈。但他说，每天走在方志敏大道上，想想自己身份证上也印着这三个字，就咬着牙继续走。
1: 我们天天都跟这些摊主打交道，其实大部分人都理解，我们也不催你，也不赶你，你就在这个范围内。如果碰到个别，我们会劝他，哎，你跟我们是商量好的，你就应该按照我们商量好的约定来，你不能违反约定。我们可以体谅你生活不易，但你也要体谅我们工作的不易。
0: 不催不赶，商量着来。时间长了，摊贩们也服他。街上碰见了，还会主动打招呼：“妙队长来了呀。”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写过：“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妙佳佳大概没琢磨过这句话，但摊贩们愿意跟他打招呼的那个笑脸，心里踏实的那个笑脸，就是。后来，妙佳佳盯上了另一块硬骨头，益阳县第二中学门口。每到放学，几十个流动摊贩挤在校门口，车流人流搅在一起，堵得死死的。学生走不出去，车开不进来，周边居民意见很大。妙佳佳和同事们想了一个办法，建口袋公园。
1: 我们在离第二中学大概50-60米的一个地方，做了一个口袋公园，集合了停车、临时的流动摊点，还可以供一些游人拍照游玩吧。学生放学想吃点东西，他们也有了地方，停车也会更规范。大人想吃个夜宵都往那边去，他在那里根本不用担心客流量的问题。
0: 口袋公园建好以后，校门口不堵了，摊贩有地方了，居民也满意了。傍晚有人来散步，有人来遛弯，有学生放学后买点吃的。一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空地，长满了草，妙佳佳和同事们硬是把它变成了一个小花园。方志敏写过，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这句话写在91年前的牢房里，他没看到，妙佳佳替他看到了。妙佳佳不只是在街上忙，脱下蓝制服，穿上红马甲，走进东街社区。谁家房顶漏雨，谁家老人行动不便，他都记着。东街社区的周金莲阿姨独居，腿脚不好，妙佳佳定期上门买菜买饭，打扫房间。
2: 在这买菜啊，买饭啊，都会听我买。来看我是很好的，做得相当好，跟家里一模一样的看到，啊，心里蛮舒服的。
0: 一个人忙不过来，同事们就跟上了。同事徐苗苗说：“
1: 那么我们只有到深处去接触、去了解，这样呢，也才能够更好的就去帮助他们解决他们一些急难突发的一些问题。”
0: 社区里的老人也感受到了，张国和老两口年纪大了，平时看病买菜都有人来搭把手。
3: 平时看病买东西，他们都会主动帮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惦记着我们，我们都记在心里，特别感动。
0: 年轻同事李一跟着妙佳佳跑了一年，学到了一样东西。
4: 他让我更加的知道去怎么跟群众去联系沟通，要走进他们的生活，要实际的去了解他们所发生的事，去跟他们交流，走进他们的心里。
0: 一个人做变成了一群人一起做。东街社区的老人们管这些红马甲叫小棉袄。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还写过，有爱将代替了仇杀。这个词听着大，放在一个小社区里好像不搭。可你想想，独居老人家里有人敲门了，买菜不用自己扛了，生病了有人惦记着，这不就是有爱？方志敏没见过今天的中国。妙佳佳和同事们做的事情不大，但每一件都在往方志敏写的那句话上靠。
1: 不管是在工作中、生活中，我觉得党员都应该冲在前面，坐在前面。我要是啃不下来骨头，那我回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想想办法呗，把这个事给

0: 了呗。
1: 同事们跟妙佳佳干过活就知道，这个人有个脾气，不管今天多累，第二天6:30他照样出现在方志敏大道上。妙佳佳自己不说这些，他只说身份证上印着方志敏3个字，走在路上心里有根弦。
0: 方志敏同志在益阳这片红土地上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直到今日他的精神仍然指引着我们，作为一名城管，一名志愿者，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把方志敏精神融入到日常的工作中、生活中，会用情、用心守护好我们的城市，服务好每一名群众。
1: 妙佳佳不说大话。第二天早上6:30，方志敏大道上，他又出发了。身份证上的3个字和他走在同一条路上。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4: 益阳县方志敏大道前世今生。方志敏大道是益阳县城核心主干道，北连七公镇方志敏故居方向七公大道，南接320国道，贯穿益阳城区南北，是承载红色记忆、见证城市变迁的红色脊梁路，其发展脉络经益阳县委党史党建研究中心、交通运输局联合文史考证核定如下。方志敏大道于1964年兴建信江大桥时开始修筑，由信江大桥向北延伸，全长1公里，宽20米，以方志敏烈士名命名，取名志敏大道，以缅怀方志敏烈士，更续红色血脉。1978年将方志敏大道改造为宽40米的水泥路面。1998年益阳县开发城南在信江大桥南岸城南新区改扩建成了一条长 4.23 公里、宽 66.6 米的志敏大道，不仅是城区的主轴干道，更是一条城区的景观大道。2019年益阳深化红色文化传承，经县政府批复、地名办核定，正式更名为方志敏大道。2023年完成下川铁路立交工程升级，将原16米宽框架涵扩建为27米宽双向四车道，打通城北交通瓶颈。如今的方志敏大道全长 8.2 公里，双向六车道，北接方志敏故居七公镇，串联方志敏纪念馆、益阳县叠山书院等红色地标，南连信江风光带，既是益阳交通主动脉，也是红色文化展示窗口，见证着古城从革命老区到现代化新城的蝶变。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

0: 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不要紧张，不必慌张，改变不了的情况就先放一放，让你紧绷的神经喘口气。人生其实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真正的勇士敢于暂时认怂。胡彦斌，看情况。

0: 朋友，侬到底啥情况了？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2: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FM 91.8，
2: 北京时间21:00。
1: 9 o'clock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1: 感受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中雨19到24度，楚雄阴转小雨20到27度，玉溪阴转中雨19到26度，曲靖中雨18到26度，大理阴转小雨17到26度，昭通阵雨转多云16到27度，蒙自阴转小雨22到29度，普洱小雨20到27度，景洪阵雨转中雨24到32度，宝山阵雨转小雨19到26度，文山小雨21到26度，临沧阴转阵雨18到25度，芒市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丽江小雨16到27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21度，泸水小雨23到32度。再一起来回顾一下昆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雨19到24度。
0: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这首名为《他他他》的音乐作品在多年之后依旧被很多人所记得，来自金池、魏雪曼、谭维维。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其实在这样一个世界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影视作品、音乐作品都替女性发声。我们接下来聆听到的这样的一首公益作品，来自四大天后那英、张惠妹、林忆莲、蔡健雅， We are one。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

0: 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惊喜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
7: 交通9.8，平安贝贝。
8: 如果假期要出远门，提前检查车况、轮胎气压、刹车片、机油、防冻液、玻璃水、全车的灯光，不要等出发那天才忙活，发现问题都没时间修，跑长途车况好，心里才踏实。
9: 应急常识365。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6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进入汛期后，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天气频发，山区、河道、溪流、低洼地带洪水灾害突发性极强，要关注天气与预警，警惕看似平静的涨水前兆。暴雨过后，及时本地雨停，上游强降雨也可能形成突发洪水，要注意识别河道危险信号。若发现河水突然变浑浊，水面漂浮物增多，水位以肉眼可见速度上升，或听到上游传来闷响声，这是洪水即将到来的明确警告，需立即向两岸高地撤离，不抱侥幸心理。此外，低洼路段、漫水路桥、山洪沟口等看似平常的路段区域，遭受暴雨后可能瞬间变身危险陷阱。暴雨天气时要警惕山洪突袭，汛期严禁在临岸地带露营、垂钓戏水、野外驻留。如果察觉水势异动、水声轰鸣，要立刻奔向两侧高处避险，切勿贪恋财物。
1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1: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1: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3: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人们大概最受不了大眼睛的女生对你撒娇，而一个成熟的小眼睛男人如果也对你撒娇的话，你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在华语乐坛当中，很多情歌非常的苦涩，也让人觉得念念不忘。不过有这样的一首情歌在推出的时候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不过听多了也觉得蛮甜蜜的，这就是来自小眼睛男生李荣浩的撒娇。在一起吗？好不好？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8: 妈妈莎莎，
9: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8: 你还耳朵倒进地听个？
9: 91.8哈巴拉。
8: 哎，小妹妹啊，明天就是端午节了，提前祝你端午节快乐。
10: 妹妹，快乐哥，你太不严谨了。端午节嘛，应该是祝福阿卡。严格的说呢，端午节是个祭祀的日子。世界文化名园屈原逃汨罗江而死，所以呢，不能互助快乐。说祝福的话呢，最好是用霞瑞和阿卡。
8: 哎呀呀，这个尴尬那个是，真的还是要多读书啊。不过我们关于端午节，我还是认得的多呢。其实对于端午节的由来也是众说纷纭啊，有屈原说、伍子胥说，还有曹娥说等等。但是影响深远的说法是纪念屈原了嘛。我们说起屈原嘛，这个就要好好的夸夸了。我们都认得屈原创立了《楚辞》，他还有好多代表作，像那《离骚》啊、《天外》、《九歌》、《九章》、《远游》、《普渠》等等，都值得好好的读一下。
10: 妈，我觉得这些传统文化真的是不可以丢噶，还有节日的各种习俗更是要认的。
8: 说的好呢，其实端午节的习俗啊，除了吃粽子、晒

0: 龙舟，还有学过艾叶插蒲、挂五彩绳，还有喝雄花酒、拍虾拿、寻插竹、端午鱼、去五毒等等。现在嘎就很多传统的习俗啊，都慢慢的就没得的了。
1: 是的嘛，以前小时候呢，戴白锁好几级那个，手上、脚上、脖子上拴的都是。哎呀，现在嘎就好像很少有人戴了。
0: 那今年赶紧戴起来，多好瞧呢。啊，言归正传，明天就是端午节了，今年放假三天，还有呢，记得按传统的文化传给下一代，祝大家端午安康。再温馨提示一下，粽子虽然美味，但是也不能贪嘴，因为粽子它不容易消化。
2: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蓝莓气泡，你是不是感受到了这首歌曲当中的那种香甜？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有这样的一首歌曲，它的原唱听上去有点土土的，不过经过各种各样的新鲜音乐人的翻唱之后，你会发现这首歌曲有独特的夏日晚风的味道。我们现在聆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就叫夏日晚风，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找一找这首歌曲的原版500的版本去聆听，完全不一样。

虽然人们总说音乐是没有国界的，可是音乐一定会有地域性。我们在聆听这样的一些音乐作品的时候，仿佛你是身在一个大城市当中，看着灯火霓虹。我把这样的一些歌曲叫做 City Music。 聆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马念先，台北纽约，名字就让人觉得非常具有都市感。而不知道此时此刻，当你聆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身处何方，会不会在眼前当中也有都市的繁华以及都市的寂寞。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陌上未央，时光为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

在成年人的世界当中，坐旋转木马似乎是幼稚的事情，可是那样的一种童真快乐，长大之后却慢慢明白，世界依旧没有改变。我们每天的忙碌，围着这个世界不停地旋转，看似好像学会了成长，增加了价值，可事实上呢，每一个人都在消耗着自己，消耗着自己的纯真，消耗着自己的童年。我是佳阳，你是谁？希望在我们的音乐当中，能够给你带来的是一些补给，是一些安慰，不再是消耗。

有多少人是自己能够主宰自己的生活的？不说全部，至少大部分能够由我们的心来长出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被各种各样的世俗的价值观、自己的责任以及恐惧感所捆绑，直到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已经失去了自我，而自己到底是什么呢？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

0: 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仿佛所有的故事都是以离别开始，要不就是以离别结束。而对于车站这样一个地方，好像是很多温暖的或者是残酷的现实都让我们呈现出来的地方。台北车站，时间回到了1996年，在中国内地，一位叫做罗中旭的歌手突然间在这个乐坛当中闪闪发光，不过他独特的忧郁气质也让人迷恋。

楼中旭是来自上海的一位歌手，在90年代初中国内地的流行音乐大幅度发展的时候，曾经出现过三足鼎立的状况，北京、上海和广州各自有不同的代表作品以及代表歌手，而上海的所谓海派流行音乐让人觉得非常的洋气，而且是最和国际流行音乐接轨的。我们不得不说的是海派音乐的另一大代表李泉。2000年的时候，走钢索的人这张专辑横空出世，除了主打歌曲让人觉得印象深刻之外，其实专辑10首歌里还有一首让我觉得非常好听的音乐作品《枯萎》。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端午假期，云南多阵雨，出发前查好目的地和沿途的天气，有暴雨预警改天去或者是调整路线，车上多备一件雨衣、一把伞、一双鞋子，不被天气打乱行程才是聪明玩家。
2: 陌上未央，时光为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

0: 在岁月中绽放出安康的花朵。
1: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4: 应急常识365。
5: 受西偏南气流影响，5月17日夜间至18日清晨，云南省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云南省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山州、红河州4起灾害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这一时段，我们先来了解第一起避险案例。
6: 5月17号20点开始，文山州马关县篾场乡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18号3点，大新寨村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于从贵突然听到自家房屋后山顶发出异常响动，发现坡面出现细微裂缝，判断存在泥石流风险，于是立即上报。篾场乡接报后，指示于从贵立即组织受威胁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并组织救援人员赶赴现场。于从贵随即通过应急广播呼叫、敲门呼喊、电话通知等方式，组织全村17户35人向预先确定的村级避险点及周边安全区域转移。救援人员赶到后逐户排查，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之后泥石流发生，造成于从贵房屋被损毁，周边多户房屋不同程度受损。由于预警及时、判断准确、转移果断，无人员伤亡。
7: 晒晒晒，
8: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9: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德胜家居世纪城一店，6月20至21日换新狂欢，大牌家居精细折上折，享家电好礼，500台冰箱送不停。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昆明的味道是老巷子里飘出的米线香，是百年糕点铺的甜润气，是市井老店坚守的本真味。这里藏着无数深耕数十年的老字号，每家都各有绝活，每一口都是刻在昆明人骨子里的地道风味。建新园宝善街总店是昆明过桥米线的标杆老字号，始创于1906年，至今百年历史。作为滇式过桥米线的开创者，店里坚守传统工艺，汤底用老母鸡、宣威火腿、铜骨慢熬12小时，汤色金黄醇厚，鲜而不腻。传统过桥米线配料足有18种，生肉片、鹌鹑蛋、火腿片、时蔬整齐摆盘，遵循先荤后素的吃法，滚烫汤底烫熟食材，米线爽滑 Q 弹，每一口都是百年传承的鲜醇。老昆明人从小吃到大，早餐午餐来一碗，暖心又饱腹，是本地人心中不可替代的米线圣地。
3: 一心堂健康年轻态放纵618，补肺丸满2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3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2盒半价，天天清2盒半价。活动日期6月12号到19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